0: 不好，蜂巢有危险。
1: 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2: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0: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3: 猛击赤烈者！
1: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2: 交给我吧。
4: 住手！啊，
5: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3: 还有破坏者，攻击！
4: 厨师，
5: 我失败了。
4: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6: 攻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4: 是。
1: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4: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0: 可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2: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2: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2: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5: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2: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5: 对不起哥哥。
2: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黄喉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雕兄弟。
2: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7: 好的，好的。
8: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
5: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2: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5: 在那边。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2: 糟了，黄喉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0: 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5: 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喊你小毒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

0: 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1: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今天呢，这个幸运啊，我觉得对于女生赛道还是比较有结果的。
1: 是的，其实我们第一组听到了那么多分享生活中的小幸运，我发现其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是非常知足常乐的。
0: 是，就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好像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快乐。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循环。哎，因为小事让自己开心，所以有更多的能量做更多的事儿，这些事情就能做得更好。生活中也是这样正循环起来的。
0: 我希望接下来即将登场的选手也可以让我和倩文啊，幸运一下。来，比赛开始，有请第一组。
1: 有请。欢迎。
0: 哇，欢迎二位。
1: 咦呀，这两位女生
0: 都想往我这走，
1: 来往我前一步，
0: 都想站我旁边。
1: 他腿到我胸口了，他的腰。哇，
0: 身高优势确实很明显。
1: 你多高啊？
2: 1.82米。
0: 对，
1: 1.82米。
0: 我要照顾一下倩文的感受，来，你站我旁边。
1: 哎，这个就舒服多了啊！
0: 是不是感觉跟我搭档很幸运？
1: 哎，锦江，你不说你1.85米吗？
0: 你
1: 怎么显他比他高？
0: 1.82米呀，我1.85米啊，差不多吧。
1: 去掉你那头发抓的那个高度，差不多啊。
0: 你就想夸他很高，对吧？
1: 对，来，咱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大家好。

0: 是来自安徽合肥的何梦洁。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樊蝶仪。
2: 好啊，都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那两位是什么关系呢？
0: 同学，好朋友。
3: 我看你俩这身装扮，你俩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1: 体育教育。
2: 有信心了吧？
3: 难怪呢，
2: 这份幸运不就来了吗？
3: 这太幸运了。这意思就是你俩学的专业就是专门教别人体育的，对不对？
1: 对。
2: 哎，你们来夸一夸对方，你来夸一夸他有着怎样的运动方面的优势。
1: 天赋非常高，然后也非常努力。
2: 好，天赋异禀。
3: 擅长什么，跟我们透露一下。
1: 三级跳。
3: 哦，跳远可以。哎呀，那今天女生赛道稳了
2: 稳了稳了。嗯，你来夸一夸他。
1: 也是很有天赋。
2: 都是有天赋的选手。所以接下来谁首先来闯关呢？
1: 我来。
2: 好，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出发。
2: 来，首先第一位是擅长三级跳的选手
3: 樊典仪。小樊同学啊，擅长三级跳远。你看，对于这种擅长跳远的体育教育专业的女生来说，咱们第一关这三个屋檐儿简直驾轻就熟啊，就是熟啊，就是熟啊。哎，我这夸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小樊，我刚说你驾轻就熟，熟字还没落地就落水了。
2: 很明显，他这个平时主要是在平地上跳远。哦，今天呢是赛道上，有一些高低起伏，
3: 有点不适应。
2: 对，还没有完全习惯。
3: 哎，那问一问这个同学啊，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事让你觉得是小幸运？
1: 和他当了三年同学，然后成为最好的朋友。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哇，
3: 太美好了，这份感情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可是呢，刚刚他在第二关落水了。
2: 你也能不能行啊？能不能行？提点开心的事儿行吗？
3: 我就想刺激一下他。好闺蜜第二关落水了，你不得带着他的期待走更远一点吗？是不是？
1: 顺其自然就好。
2: 心态很好。哎，来看一看这个幸运究竟属不属于他。
3: 好，
2: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何梦洁，她也是学习体育教育的。其实看她俩的身材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纤瘦且匀称的身材。好，第一关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千万不要着急啊，吸取一下小樊落水的这个经验。他为啥会落水？他出脚时机不对呀，咱们找好时机再出脚。准备啊，看好了。哎哎哎，别着急。哎呦，哎，
2: 我怎么觉得他比较擅长三级跳远呢？啊，
3: 你看看，好闺蜜嘛，就是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哎，哇，
2: 他这个身体及时调整能力特别强。
3: 是，你别看他腿细，但我感觉他那腿上都是肌肉。
2: 对，线条比较好。
3: 对，线条感很强。
2: 好，第四关，哇，时机把握非常准确，不知不觉来到了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5: 恭喜。好，恭喜来到第五关。何梦洁的幸运哈，用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说，他说我的小幸运呢，就是遇见了他，就是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同学，女生之间的神仙友情。让我想到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你在，胜过千千万万个泛泛之交。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朋友啊，不需要太多，有那么一两个好友，知心好友足矣。好，转眼间梦洁来到了第六关。哟，很厉害啊，不愧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加油，稳住了。好，这一步漂亮。哇哦，这分要有了。

0: 恭喜女生队的第二分。
1: 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就是感觉你得放平心态，稳稳的过，不要着急，慢慢来就行了。
1: 实话说，我感觉你在赛道上是一种享受，所以说你今天的小幸运啊，不光光是刚才在前面采访的时候说遇到你的好朋友，其实今天的小幸运还是顺利的登上了高台，对不对？好的，这一份一开得的金水器送给你，祝你幸运常在，再次恭喜你。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沈小杰。
0: 上一位成功登顶的选手是不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2: 有吧。
1: 怎么感觉这么虚啊？来来，说点开心的。生活中你觉得小幸运的是什么呢？
2: 周末在家睡一天。
1: 周末能睡一天？哎，
0: 这个是不是平时学业比较繁忙？
1: 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宠物医疗。
1: 哦，宠物医疗，选这个专业是因为
2: 我很喜欢小动物。哦，
1: 哎呀，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有一种幸运是什么？就是能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变成自己的专业或者是自己的职业。就像我跟锦江，我们爱吃也爱运动，所以我们俩主持美食节目，也主持向前冲。哎，
0: 你说的突然感觉自己特别幸运啊。
1: 很幸运啊，这就是我俩的小幸运啊。
0: 有吃又有运动。
1: 对，而且是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他也一样，他喜欢小动物，所以学了宠物医疗。将来目标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2: 宠物医生。
0: 哎，完全的挂钩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一样非常幸运的事儿，就可以见证每一位选手成功登顶。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2: 好，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沈小杰目前呢在大学里面学习宠物医疗专业。其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还没说呢。
0: 话还没说啊，你就落水了。但确实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生。
1: 是的，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宠物医生。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身打扮好运动啊，
1: 看上去很有活力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郭跃。
0: 郭跃，会跳跃吗？平时？
3: 那倒没有。
0: 我还想说他的跳跃能力是不是比较强？
1: 为什么呢？
0: 郭跃。哎
1: 呦，名字里起这个月是哪个月？跟我们说说。
3: 喜悦的月。哦，
1: 喜悦的月。哎，其实名字就是寄托着父母对你的期待，所以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是一个开心的人，对吗？
3: 对的，对的。哦，
1: 开心、幸福、幸运这些词常常是挂钩的。
0: 对，那特别好奇啊，有没有让你比较感觉幸运的事儿？
3: 我今年比较幸运的是我家孩子顺利的上高中了，
1: 考上了自己喜欢的高中啊，开始在高中里继续他的学业生涯，对不对？
0: 这个当母亲之后啊，他的喜悦不是他创造了什么，而是他的孩子带来了什么。
1: 是的，
0: 对吧？
1: 个人的喜怒哀乐呢，可能这个已经跟另外一个小生命挂钩在一起了，
0: 相结合了。
1: 对，
0: 那我和倩文的开心呢，还要取决于你，好好加油。希望你成功登顶，好吗？
3: 好的，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郭跃，他呢报名的时候啊，说自己的报名理由就是觉得儿子特别想让自己来参加，但儿子又没有到报名的，年龄，于是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啊，自己来了也是给孩子用行动上带来了最好的鼓励了。
0: 这个郭跃刚刚落水啊，我觉得他的儿子应该在屏幕前笑得特别开心啊！哇，妈妈落水了，水花那么大。这个其实啊，赛道上还是有难度的。如果你不相信，多年之后你来闯一闯。
1: 都不用多年，这不上高中了吗？快了，
0: 好，快了。

0: 快了快了，可以来感受一下啊。
1: 是，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来欢迎你。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露佳，来自安徽阜阳。啊，
0: 阜阳的朋友，你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性格比较偏快一些呢？
2: 还好吧。
0: 是不是急性子？
2: 不是急性子。
0: 哦，哎，那就不能够通过他的这个语言来判定他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
1: 那是觉得你生活中的幸运是怎么样的呢？
2: 最近的一份小幸运就是能够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嘛，因为前段时间都在老家，然后最近刚来合肥，然后就正好节目组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哎，
0: 这个是双份幸运。他的时间刚刚好能够来，与此同时呢，节目组又选中了他，
1: 是
0: 双向奔赴了。
1: 你报名报了几年？
2: 2年，去年也报了，但是没时间我就没来。哦，
1: 所以今年能来参加，正好时间契合，真的很幸运。我再说一个让你觉得更幸运的点，我们的向前冲开放报名通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上累计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0人，所以你知道你有多么的幸运可以被节目组选中吗？是不是感觉更幸运了？
2: 是的是的，
0: 我希望你今天幸运加倍，幸运继续，
1: 是
0: 好好冲关，好好登顶，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陈露佳，今年觉得最幸运的事就是可以来到向前冲冲关。确实是很幸运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职业，可惜了，
0: 这是幸运吗？
1: 不过对他来说，可能能来到咱们节目就已经很幸运了。
0: 我先来感受一下啊。
1: 是。
0: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万慧敏，来自安徽亳州。
0: 你看声音很好听。
1: 是的，亳州的。亳州的朋友啊，
0: 我要迅速把别人拉回家乡，好不好？我们今天是在安徽合肥
1: 啊，在合肥。但是我一直觉得皖北的方言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听上去就很这个性格感觉特别洒脱。
0: 是的，亳州的，哎，是这样说吗？
1: 你来个正版的，你是哪里的？
3: 亳州嘞，
1: 洒脱不？
0: 哇，瞬间感觉啊，非常有代入感。
1: 对，那才回到他自我了。
0: 是，哎，看你的这个肤色啊，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健康。是平时会有一些户外的运动吗？
3: 对，每天，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带着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
0: 哇，这一方面是运动，另外一方面跟孩子在一起啊，
1: 需要，
0: 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有细心啊。
1: 是的。
0: 好，好好闯关，好不好？
3: 好的。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他说啊，平常都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看向前冲，接下来啊，有机会跟你的学生们一起看看万老师是怎么闯关的。
0: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第一关的第二个屋檐到底怎么了？
1: 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选手难在这儿了呀？今天女生队好像有一个小魔咒在第一关第二个屋檐这儿了。
0: 是啊，但是今天呢，总的来说女生队的表现还是让我感觉很幸运的。哦，
1: 幸运的点在于
0: 收获了2分啊，
1: 比起来就像一个夜一样，生活中时时刻刻要充满快乐，幸运才能降临到你的身上哦。
0: 是的，感谢各位冲客的精彩表现，接下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来吧，来到男生队第二组，我们希望这一组能够好好发挥，多得两分，听听不同人的小幸运，让自己也开心开心。有请第一位，
3: 来欢迎这边请。

0: 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夏玉祥，今年18岁，来自安徽合肥。
2: 也是18岁的精神小伙，
3: 对，
2: 考上大学了，对吗？
1: 对，是的。
2: 是什么专业啊？
1: 汉语言文学。
2: 汉语言文学。哦，
3: 来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吧。
1: 我的小幸运就是高三坚持不懈的学习，然后最终考到一个好成绩。
2: 除了自己那么努力，有没有遇到一些良师益友对你的帮助？
1: 对，在高中的时间里，班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也让我们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2: 你看，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遇到这样的班主任真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啊。还能记得当时班主任的名字或者是他贵姓？
1: 班主任姓赵，
2: 赵老师，
1: 感谢赵老师，
2: 感谢赵老师，哎呀，
3: 谢谢赵老师。
4: 长大后，
2: 我就成了你。
3: 感谢赵老师的付出。好，准备闯关啊！看一下。
2: 好，来，请就位。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同学还是有点严肃啊。第二组第一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些紧张。
3: 江同学不要紧张啊，赵老师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盯着你闯关。
2: 好，这个我们要感谢的话，这一路走来的老师太多了，这不仅是班主任了，

0: 让我谢谢你。好，
1: 好。上了大学以后啊，要多和体育老师走动走动。啊，这小身子骨还是有些瘦啊，好好锻炼，明年再来。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来了，欢迎。
0: 来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丁月文，来自吉林通化，今年36岁。
0: 我的老乡，我老家来人了，我是吉林磐石，你是吉林通化，
1: 离得近吗？
0: 离得很近，不远，一个省吧，你想想。
1: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像我们和什么淮南蚌埠、啊、
0: 像我们跟安庆这个距离吧。
1: 哦，那也是比较近
0: 的，是吧？也还可以。嗯，今天我的老乡呢穿了一件黑色的文化衫，上面的字给大家幸福的读一下。
2: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0: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1: 说得好。
0: 为了幸福你做过哪些奋斗和努力？
2: 上学的时候比较努力啊、上了中科大，然后呢来到合肥之后工作也非常努力。
0: 哎呦，我为你感到骄傲，对吧？我们吉林的老乡上学的时候考到了中科大。嗯，最近遇到的小幸运是
2: 我从来没中过奖，有一次公司的年会，抽奖都抽完结束了之后呢，还是颗粒无收。后来老板临时决定呢，要抽一个一等奖，然后呢，我就中了一等奖。哦，
1: 哇，一等奖哎，
0: 这个太幸运了。
1: 一等奖的奖品是？
2: 是手机啊。
1: 手机。哎呦，
0: 这算是大奖了是吧？
1: 和我们今天高台的奖品不冲突。如果您登上了我们终点高台，也会有幸运大奖哦。哎，做好准备了吗？
0: 加油，老乡。
2: 好了，准备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好，我认识的来自东北的朋友啊，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努力，非常优秀。
0: 谢谢。
1: 是吧？除了吴志斌，还有白宇。嗯，
0: 我们俩一个来自这个辽宁，一个是宁，一个是宁，一个是吉林。哎呀呀！哎呀！哎呀呀！遗憾。很遗憾啊，没聊完的，没叙叙家乡情的。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
0: 自我介绍
3: 啊，我叫黄军，来自安徽淮南。
0: 哎呀，淮南的朋友啊，黄军分享一下你最近遇到的小幸运啊。
3: 就是今天早上早起嘛，然后是比闹钟先起一分钟嘛。哦，
0: 闹钟定的比方8点起床，7:59自然就醒了，这太开心了。哦，
1: 他比你先到，就是你比闹钟先醒了
3: 啊。对，
1: 好，所以没有迟到。
3: 是的。
1: 然后就觉得这睡饱了，也没有被闹钟吵醒，这种感觉太妙了啊。
3: 对，
1: 好的。哎呀，
0: 确实是很幸运啊，希望你每天都能够这样，对吧？但是持续之后也不能把这个闹钟就不定啊，也许哪天我们的生物钟要贪睡一会儿也麻烦。
1: 不要迟到哦。嗯，
0: 加油。
1: 好，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被什么夹住了，突然来那么一嗓子。
1: 第一句咋唱来着？下一位，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2: 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苏庆龙，来自安徽黄山。今天来的男生咋都这么高呢？你多高？
3: 我1.83米。
2: 这个介绍一下自己遇到的小幸运。
3: 我最近认识了两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朋友。
0: 两位啊。
3: 对，就特别投缘，还聊得特别投缘。
0: 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还聊得特别投缘，
0: 就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准备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
3: 对，我也觉得他们跟我特别投得来，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好的，那今天你闯关他们俩知不知道？
3: 知道。
0: 有没有给你加个油？
3: 给了。
1: 下次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几位好兄弟一起来闯关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今天打个样，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雄赳赳气昂昂，好兄弟起床。
1: 哎呀，这个忽然之间呢，又找到了两位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还这么聊得来的好兄弟，这个就太难得了。
0: 所以有的时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要好好珍惜。
1: 是的，
0: 提前量啊，好，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啊，准备准备准备，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哎，
0: 好的，哎，
1: 还在，还有，哎呦，好，下一次报名二弟来啊，二弟啊，他不是两位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吗？
0: 下次一起来报名啊，我们都欢迎你们。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这边有请。
0: 好，来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男生，庄天庆。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郑朝伟，来自安徽合肥。哦，
0: 声音非常的洪亮哎。哎呦，
1: 来用你洪亮的声音说一句：男生女生向前冲。
6: 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哎呦，他这个声音啊，有学我们这个奔北坡专业的潜质啊。
0: 待会儿可以自己发口令。哎，接下来就是请听口令。
3: 请听口令。
0: 哎呦，不错不错，非常浑厚啊。
1: 发口令之前，先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6: 我小幸运啊，今天从家走迟了，然后卡点到了，我觉得挺幸运的事情。
0: 哦，没有迟到，赶上了我们的检录。哦，
1: 这个是我们这个主持人队伍里啊，每天都会出现的事情。
0: 说的是谁呢？啊，谁是谁？
1: 来吧，这样，听到你的声音确实是可塑性很强。
0: 自己发吧。
1: 自己发口令，
0: 好不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然后喊出自己的名字，请听口令就准备跑，好不好？
0: 好，来，
1: 到这边来。
3: 男生女生向前冲，郑朝伟，请听口令。
4: 漂亮。2, 1, GO！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11: 啦，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男生女生向前冲，郑朝伟，请听口令。
4: 漂亮。 2, 1, GO！
1: 郑朝伟声音比较低沉，他的声音呢、啊、频响范围在60到80赫兹之间，有一个很高的凸起，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男低音。
0: 好，声音非常浑厚啊。哎，看看我们冲起关来是不是也非常的稳重。
1: 这个郑朝伟的声音为什么如此浑厚呢？
0: 为什么嘞？
1: 是因为他的身体构造啊，他的声带比一般人偏厚。按照物理学的原理，

0: 这个震动的规定时间内，震动的频次越高，声音就会越高；震动的频次越低，声音就会越低。
1: 好，来了第五关啊，超伟、李莹，
2: 吴老师小课堂又开始开课了。
0: 好，各位。李莹也是奔北坡专业的同学吗？
2: 我是打特道专业的。哦，
0: 那我们一个专业一个专业。
2: 我过宽沟专业的、哦、可能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怎么这么说的。
0: 我们专业大名叫播音主持，然后这个专业会学很多的基本功，绕口令，对吧？大家人人都知道，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
2: 所以大家也知道调到底岛打特道。哎，
0: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专业称为奔北坡专业。
2: 我们是打特道专业，
1: 扁担宽专业，板担长专业。哎呀，遥想当年啊，每天早上还起来在小树林里练声，
2: 可不嘛。
3: 板凳宽，这个扁担长。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要绑在这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
1: 扁担绑在板凳上，
3: 这个扁担偏要绑在那板凳上，板凳它死去半夜就要绑在那个板凳上。
2: 走反了，
1: 什么叫死气白咧
0: 啊？我们有这句。
1: 好嘞，
2: 来，超伟来到了第六关。好，第六关我们在闯关之前先做足准备啊，把手上的水擦一擦。
0: 山前有个催腿粗，
2: 山后有个催粗腿，
3: 二人山前来

0: 这个专业的加油声，看样子是给了选手无尽的动力啊。嗯，
1: 他刚才用到腿力嘛。
0: 你看，哎，你看闯的还真是可以啊，相当顺利。嗯。好，接下来啊，还有小小的一步，打提前量啊，没有完全。时候咱就要起跑了，这个哎，走，好，接下来最后一关了，我们这个奔北坡的专业要给他加加油啊，来了啊，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应该是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炮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炮了碰了炮了兵了炮，哎呦，
1: 这个有难度，
0: 那必须的，哎呦，发挥必须是这个标准，哦，
1: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
0: 最后几步啊，
1: 北了坡了，
3: 这特色的加油声，
1: 北了坡了，有了一根长了扁了蛋，扁了蛋了，要他把
3: 恭喜，哎
1: 呦厉害了，
0: 恭喜，
3: 哎，实话说哪一关最难？
4: 都一般。
3: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哦，我近距离听觉得你真的很好听，再给自己加加油呗。
4: 郑朝伟，你是最厉害的，
3: 真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建议你选择我们的奔北坡专业啊。最后呢，再送给你这个易开德的这个净水器啊，喝健康的好水，会有更加健康的体魄。我们再次恭喜你。
1: 登顶成功，你知道吗？
0: 是我们的功劳吗？哎，
1: 我们的功劳，我们一直在不断的绕口令给他加油。
0: 所以我们在每一送一嘛。好好嘞，备起，大鸡小母鸡，鸡鸡狼母鸡。啊，好，金鸡报晓。
1: 来吧，进入我今天的欢庆时刻。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晚安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暴雨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

舒服点呗。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嗯。985只是起步，QS 前。

0: 这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啊？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0: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好喝吗？
1: 好喝。
0: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1: 汤不好。
0: 啥就不好了？
1: 不好。
0: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1: 太补了，上火。
0: 臭流氓！

0: 周总。
1: 雨东。
2: 沈林，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坐坐坐坐，就等你了。
3: 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嗯，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及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嗯，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嗯，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1: 太感谢了，裴东，不是，朱总，
3: 朱总，
1: 真的真的真的太感谢了。
3: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我承担不起。
1: 谢谢谢谢。
4: 嫂子也失业了？
5: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0: 这叫触底反弹。嗯，您还马上就要好。
1: 借你吉言，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0: 做什么？
1: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那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0: 愿意。
1: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0: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我呢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紫萱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景相当好。第一件事，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1: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0: 英雄所见略同吧。
1: 英雄所见略，哎呀，哎，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0: 分成，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1: 你这是聊股份喽啊？我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30%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7/3，看行不行？
0: 行，吃饭。
1: 那是真痛快。
2: 老哥，老哥，你好，我是来蹭个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啊，老板，剩了多少钱？
3: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
0: 那个3块。
3: 好嘞，
0: 码在那儿。
4: 哎呀，来了！
2: 哎，老哥，
4: 又下东西呢？
2: 对对对，
4: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2: 我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啊。
4: 是，
2: 哎，老哥，那是啊，
4: 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5: 沈大哥好。哎，
4: 你好。对对，
2: 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4: 努力没用的，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啊，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2本就不错了。
2: 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4: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2: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4: 猜猜。
3: 没什么没什么。
4: 你是研究生是吧？
2: 对啊，
4: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快点快点。
2: 我过去给他看看。
4: 行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来。
2: 老哥，你给我坐。啊，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哦，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

0: 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啊，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1: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2: 我觉得挺好，最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1: 冷漠，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呦，
2: 你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1: 嗯啊，
2: 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这说不过去。
1: 嗯，
2: 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了发挥，
1: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2: 哎，
1: 嗯，
2: 不忘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1: 嗯，你呢？
2: 嗯，
1: 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2: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1: 是吧？
2: 嗯。我跟他一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1: 嗯，
2: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这怎么了啊？什么？
1: 粤语，
2: 哎呀，你。
1: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2: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1: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2: 哎，走出来了，过去。
3: 爸爸妈妈，我早就看见你们了。
2: 哎，
3: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我们在这儿。爸爸，我们干嘛呢？
2: 这正在聊嘛，这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1: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3: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1: 我们
2: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1: 对，
3: 吃啥呀？
1: 吃
3: 去哪儿？
1: 吃
2: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3: 那我同意。
2: 哎，再放松一下。哎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3: 好，没问题。
2: 哎，好。
1: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2: 妈，你吃的
4: 我吃，我就吃这个。
5: 月月，你吃完了再玩呀。
4: 别摔了，
2: 妈，你别让妈，我平时也不怎么出来啊。随便。
4: 吃多不实惠呀，不能不结的，嗯，多贵呀！
1: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一下，
5: 是吧？你们带奶奶之类的，是吧？
3: 啊，
5: 妈，
3: 这咋的了？
2: 跑哪去了？
3: 妈妈。
2: 来吧，你赶紧吃吧。
3: 哎，妹妹，你看
2: 我。怎么？怎么？你怎么了？
3: 我是公主勇者。
4: 哎呀，公主勇者，
2: 是不是？
3: 积极的领地。妹妹。
2: 你给我撇开啊！
3: 不给。
4: 姐姐干嘛呢？
3: 奶奶
4: 干嘛？
3: 看我。
5: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4: 嗯。
2: 你要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4: 叫姐姐呢，
5: 她要去玩。
4: 姐姐，哎，
5: 姐姐在这儿，奶奶帮你吃点啊。
4: 这个忙姐的，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2: 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5: 赶紧吃。
2: 嗯，你是不是不要了蛋糕？是不是
3: 我吃，
2: 我
3: 吃，我
2: 跟弟弟吃了。
6: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7: 啊
8: 啊！
7: 转哪个部门去了？
6: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9: 当经理去了？
7: 搞管理了？
10: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7: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啊。

0: 我听说啊，他就是拿着一点去跟老板谈嘛，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1: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2: 是。
1: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2: 我呀，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哎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陆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嗯，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呢。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地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这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嗯，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
1: 对呀。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的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什么刚刚30-40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有时候我跟你说，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
1: 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1: 就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吗？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
0: 嗯。
1: 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甘蔗一样，咵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清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的。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

0: 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1: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
0: 赚钱。
1: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0: 我没财富自由呢。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1: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0: 别拉倒了。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
1: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让我不用玩吗？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0: 我没有啊，没有。
1: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那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0: 是
1: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0: 不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草台班子吗？
1: 大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跟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不对啊，你这说你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你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会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能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
0: 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嗯，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4: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0: 啊，
4: 这也不行
0: 啊！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1: 对
0: 啊，
4: 看那个，哎呀，
0: 看。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呀，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他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是多少钱？
0: 有点贵。

0: 哎呀，哎，种上了。
1: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1: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0: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那吃个新鲜的啊。
1: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0: 就、啊、来，
1: 你别背着，来，
0: 没事，哎，没事，呀爷，走，没事，
1: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哎，
0: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呀，我坐这儿吧。
1: 来，哎，
0: 行，好，哎，
1: 不，我自己来。哎，
0: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2: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2: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哎，
0: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嗯，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她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这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2: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了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1: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不行，就选这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是它地方很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跟你像个样似的。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的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那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
0: 嗯。
1: 一个月差不到两。

0: 2000，咱们就算2000吧，一年是24000。
1: 24000。
0: 嗯，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季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2: 是是。
0: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嘛，对吧？
2: 是。
0: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3: 我觉得说的对，少过分。
0: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1: 行吧，那按你说的写字楼。
3: 嫂子，多亏你来了。
0: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1: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
0: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1: 因为差人力。
0: 俩人。
3: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0: 那总，起名吧。
1: 实不相瞒，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0: 图图
3: 玉阳。玉阳，
0: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1: 满脸心眼子。
4: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5: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6: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4: 真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
5: 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6: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5: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7: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4: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6: 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7: 人家当初帮过小李不少，小李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而且小李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6: 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7: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6: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7: 你这么想就对了。
6: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是吧？哦，我是沈凌，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0: 你好，你好。
1: 你想吃什么？
0: 早饭是肯定要吃的。

0: 冯姐，这位是沈林沈姐，朱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心怡。
2: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别这么讲，去吗？
0: 沈姐，那我先走了。
2: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2: 啊。
1: 来，沈姐坐。
2: 哎。
1: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2: 好，
1: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2: 好的，
1: 我去给你存个档。
2: 谢谢啊，
1: 你先填啊。
0: 好。
1: 我上次带你参观过了，是吧？
2: 对，简单看了一下。
1: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3: 大家好。
1: 愣着干嘛？欢迎啊！
3: 嗨，谢谢。
1: 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3: 你好，小柳。
4: 你好。
1: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5: 你好，小郑。
4: 你好。
1: 那个小不点儿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5: 你好，
3: 你好，小陈。
6: 沈姐好。
1: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2: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1: 来，这是你的工位。
2: 好。
1: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6: 行
1: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规置规置。
4: 没问题。
1: 那我先去忙，有什么事你来找我。
2: 好的好的，谢谢彭经理。
1: 没事。
2: 谢谢谢谢。
4: 这些东西我们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
7: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

0: 间制暖，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

0: 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

0: 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目前没什么事，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好的。

0: 王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
0: 好，不打扰您了。

0: 你吃过姜黄吗？我吃过他们家姜黄，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的。还有一个那种贝果。
1: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啊，
0: 姐，我刚点了外卖。
2: 哦，我自己带饭了，姐。
1: 好吧。
2: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啊？
0: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1: 那我去吃个饭啊。
0: 嗯，
1: 哎，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今天吃的米粉儿，你呢？吃饭了没有？
0: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那你们先忙。
0: 行，
3: 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0: 我加你个微信吧。
3: 行。
0: 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要扫念。

0: 从策划到成白，一条龙服务，都给我们介绍。好，好，好。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1: 可以。
0: 谢谢。
2: 没事。
0: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啊。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们？
2: 老婆，
3: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去？
2: 拿沙发。
3: 给你扫个招呼。
2: 嫂子，
3: 哎，小月辛苦了。是。哎，啊，你看，
2: 赶紧都收拾干净了啊！哎，
3: 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嗯，
2: 100。
3: 104把，100。哎。
2: 柜子，50一个，4个桌子，然后这柜子也是，加上4个桌子，打印机，2000，
3: 拿下，怎么样？
0: 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笑>
3: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
0: 我一联系呢，
3: 就那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之后他们再收拾。
0: 我这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怎么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嗯，重的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3: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都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来，哎，你就没来及问你，你那儿怎么样？
0: 我。
3: 6000块钱的工作，能有什么难的，对吧？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0: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3: 都给他吃过。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2: 好吧。
0: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3: 好，嗯，默默的。
4: 开家手机，嗯，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嗯，我看看啊。这个，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0: 好呀，
4: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0: 哦，我加你姐，
4: 你加我哈。小镇，
0: 哎，
4: 咱们俩加一个。
0: 哦，好。
4: 来，结果把链接发你了啊。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哦，
0: 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4: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
0: 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4: 姐，
0: 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4: 是吧？ 哎，那我就点这个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0: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哎，朱总好。啊，朱总好，朱总。我拉你了，姐。
4: 哎。 发过去啦。OK。
0: 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不懂。哥。嗯。
3: 行，好。先用这个啊，
0: 定制的还没来呢。嗯。
3: 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嗯，一会儿
0: 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四处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3: 什么叫骗人？那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你也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4个工位，2个还是空着的，出瞎话。那怎么了？
0: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8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0: 哎呦，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1: 那是。
2: 叮咚。
0: 哎，

0: 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1: 钱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0: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托付上。哎，
2: 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0: 好。
2: 笑啥？请我们吃饭、啊。
1: 哎，请我们吃饭。
2: 叫你请我们吃饭？
0: 谁请？
1: 你请。
0: 请谁？
1: 请我俩。哎呀。
3: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要说让子轩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哎，晚上穿尿布，
0: 好，
3: 这样可以少洗点。
0: 好。
3: 哎，等会儿，我这
0: 儿。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3: 我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但是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哦。这些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0: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3: 我傻呀，我吃呢。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哎，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0: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3: 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0: 哎，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啊！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3: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哎呀，
0: 这小钱。
3: 还有。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啊。特别没劲。
0: 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这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3: 真是，给你的。
0: 你给我干什么？
3: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0: 我没有，睡挺好。
3: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0: 我不用了吧？我这没事，我不光。
3: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0: 我这半年几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
3: 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0: 你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3: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啊。
4: 给你下午茶喝，
3: 谢谢。
4: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谢谢，加个钱。
3: 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
4: 谢，客气。
5: 孟经理，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6: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5: 对啊。
6: 怎么样，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5: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6: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5: 好。
6: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就这儿，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
5: 好，
6: 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5: 好。
6: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5: 好，
6: 两天时间够吗？
5: 应该可以的。
6: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 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0: 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1: 好，
0: 郑，姐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2: 好的，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1: 好好好，
0: 走。
3: 对，听说了，是，真的真的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吧。
0: 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好嘞。哎，您太客气。
3: 能约我，还是那个。
0: 拜拜啊。
3: 公关推广，做活动。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个咱都什么关系了，这多少年了，好多。
4: 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在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0: 哦，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3: 哎，刘董，哎，王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0: 对，我们刚好
4: 现在自己出的单干了
3: 啊，弄了个工作室。
0: 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3: 好，
0: 谢谢您啊。
3: 好，哎，好，行，
0: 多联系，多联系，谢谢哎，好。哎，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了。
4: 刚开始，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是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是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0: 也是。
4: 你打电话，你说像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0: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4: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0: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
1: 嗯，
0: 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在洛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嗯，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0: 嗯，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总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
1: 嗯，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2: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们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嗯，明白。
1: 嗯，
2: 最快也要五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三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经理，
1: 嗯，
2: 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五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五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嗯，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嗯，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1: 嗯。

0: 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啦？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哎，
2: 你好你好，
1: 站长，我们这是新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对，我们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眼，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0: 你好，看看。
1: 来来来，谢谢啊。哎，对吧，阿姨。哎，好。
2: 对。
1: 开业一个，
3: 不用了，谢谢啊。
2: 这这这。哎，
1: 好好好好好，慢点。
2: 谢谢。
1: 哎，你给嫂子发了。
2: 啊，都打好招呼了。
1: 啊，行行行，那个吃饭了。
2: 吃饭了。
1: 饿了。
2: 行行。
1: 给我，我把这糖给你。
2: 让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1: 你这样，下午呢，吃完饭，
2: 嗯，
1: 就是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再发一发，然后你看这个上面就这一圈商户，你就往里散，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2: 行，
1: 我下午去拜访的乙方。
2: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那就说这个，这个叫一个套餐俩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抽霸王餐呢。
1: 不限量，走吧，哪儿了？
2: 这
1: 过来，
2: 跟我吧，来来。
1: 你把这交警就盛成一个袋儿了啊。
0: 周总，您找我。
4: 哎，沈林，你坐坐坐。
0: 哎。
4: 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没有，
4: 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4: 不是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我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4: 那行，你先。
0: 谢谢朱总，我看一下啊。朱总，我回个信息啊。
4: 你回。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哦，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收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4: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
4: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三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4: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4: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
0: 啊。
4: 可是其实它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4: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4: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0: 哦，行。
4: 哦，对，沈林，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啊。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好吧？
0: 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4: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4: 行，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4: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4: 行
0: 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4: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0: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替。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您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儿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好。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1: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2: 回收商？
1: 啊。
2: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1: 我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2: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你说的，他没说啊？
2: 哦，我忘了，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2: 嗯，挺好的。

0: 哎，陈总啊。
1: 哟，老大呀，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孩子公司了，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吧？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好。哎。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嗯，一定要转交，谢谢。啊、哦。

0: 上好。
1: 早上好呀。嗯。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了三家呢。
1: 这好，好，跑，跑，嗯，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儿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从一舞台就啊那个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哥，那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啊。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行了。
1: 啊？怎么？什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传单，来，走，走。爹。
0: 啊。
1: 站过来。
0: 走。
1: 天天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2: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0: 谢谢朱总。嗯，
2: 对，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嗯，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嗯，
0: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嗯，
2: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0: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彭经理，打扰您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2: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你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嗯。发过去了。
2: 嗯。
0: 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2: 嗯。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龙，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黑棋。你看呢，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哦，
4: 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这孩子
4: 吃。哥。
5: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6: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5: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6: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5: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6: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5: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6: 别喊。
7: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6: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啊，
1: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0: 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心仪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其实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来，

0: 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1: 嗯嗯，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0: 那行，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0: 行，别往心里去啊。
1: 没有没有。
2: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3: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2: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3: 没问题。
2: 嗯，谢谢。

0: 辞就辞了呗，我要是你我也不干，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过完年我也辞了。行，那咱周末见。拜拜。
1: 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不住？
3: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谢谢妈妈。
0: 吃吧。
2: 好难
0: 快。妈你们先吃。
1: 哎，行行，我们先吃。来，我奶奶帮你拿。
0: 妈妈回来了。
1: 来，
0: 坐着吃。不哭了，
1: 赶紧吃，不是喊饿了吗？
2: 谢谢。
1: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沈姐早。
1: 哎，早早。早啊，
2: 早亮，
1: 早。哎。早。
0: 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回来。
2: 嗯，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嗯，仔细点啊。

0: Helen的邮件收到了吗？
1: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0: 彭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啊。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2: 是室内室外的
3: 啊，我室外吧应该。嗯，好，
4: 套袋子拿走啊，来开心套袋子啊，20块钱吃五个圈，30块钱25个圈啊，套走就拿走，
3: 前面过你看，不是那个套走，
4: 纸套不卖，
5: 啊，纸套啊，啊，那给我来20的吧，
4: 行，20块钱15个圈啊，
5: 那这要三十
4: 是吧？啊，行，
5: 我扫你就行了，是吧？
4: 扫这儿就行，啊，
5: 再来，
4: 好，25个圈拿好啊，
5: 谢了。
3: 冷这儿，
4: 好。
3: 还有吗？来，这菜，这，
4: 快，小服务员，再差一点点啊。哎，好嘞！来，开心套餐盒啊，套走就拿走啊，无所无欺。
3: 对，好，我拿了。
4: 哎，等，
3: 等等，我等等，
4: 就这只。
3: 来，
4: 来，收着，
3: 收着。
4: 好，来，开心套餐盒，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好嘞。
3: 老板好手气啊，
5: 你轻点啊，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
3: 啊。行，
4: 那您接着套套呗。
5: 啊，我不用了，不用，可以
4: 不套了啊。那行。
3: 哎，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我呢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吗？啊，八斗。哎，八斗。

山上的日子你很快就习惯了啊，没同伴你也别觉得寂寞，有我陪着你呢啊。

0: 小刘，我来帮你对，你来录，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哦，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3: 姐，都齐了，一份六件。
0: 齐了，谢谢啊。
3: 好嘞。

谢谢，麻烦，哎呀，谢谢啊。不好意思。哎呀。哎呦，谢谢。

0: 我们这儿的同学都是老总了，他来我们这儿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吃，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你看沈琳，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一个。
1: 不不不，不用，挺轻的，我可以。
0: 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1: 大家都挺忙的，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这样效率太低了吧？
0: 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趟。

0: 朱总，电梯到了。
1: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四爷，
1: 嗯，
0: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朱总，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嗯，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算了算了，你叫俺姐正好做。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呢？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的吗？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
1: 我就说生你的孩子，我怎么了？
0: 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他一样的下场。

0: 小林。
1: 哎。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北康，人生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好精神汪汪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要不你过来跟我当助理

0: 吧。
1: 那个小赵呢？
0: 啊，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进来就不要动了。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哦，对，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小赵。
0: 好，嗯，走了。
1: 你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期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1: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2: 哎，好。
1: 哎，到了。
3: 哎呦，陈总，
4: 老朱，
3: 欢迎大驾光临。哎。
4: 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3: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取材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5: 朱总抬举我，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4: 真是你同学？
3: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显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5: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6: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3: 那行，落座吧。
5: 请坐，请坐，
3: 来，你上座，上座。
4: 好，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哎呀，
5: 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这个袋子。
4: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

0: 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
1: 这酒还没喝好呢。
2: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赔一个啊！来，
0: 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2: 没有，这
3: 不，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是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哎呀，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0: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
1: 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2: 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
0: 又来，老朱啊，嗯，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1: 陈总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
0: 哦，对，
2: 这你这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1: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0: 哎，可以啊。
2: 这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不是，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3: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2: 哎，对，好，
3: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2: 我干了啊。
1: 哎呀，注意海量啊！
2: 别老瞎说，没关系。慢点。哎呀，走。
0: 今天喝了，
2: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
3: 陈总，再见。
0: 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
2: 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0: 好，走
2: 啊，慢点啊！
3: 再见，陈总。再见。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2: 喝多了，良心去吧，真没事儿。
3: 别动，别动。
2: 你怎么来了？
4: 怎么了？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2: 老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4: 嫂子好，你就是沈林啊？
3: 对，我是沈林。
4: 别动。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2: 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4: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2: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
3: 这边。周总，您忙您的。不好意思。
2: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你？
0: 老婆。

0: 楚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1: 老师，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0: 哎呀，咱俩老同学。

0: 伯姐，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1: 行，我尊重你决定。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0: 谢谢朱总。
1: 别叫我朱总了，我这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0: 我也觉得。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你可是散财童子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0: 散财童子来了，坐。
3: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0: 怎么
3: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0: 不弄好不敢说，我就怕他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3: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0: 坐享其成了。
3: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哎呦，
0: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落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3: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了。
0: 是啊，
3: 上个厕。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已经。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1: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0: 这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你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哦，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3: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0: 咋？
3: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0: 你看我说散财童子吗？哎，我这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3: 我估计少不了啊。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International 那种吧，
0: 我记得
3: 啊，可不嘛。好，这么着，哥哥。

0: 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啊，我呢插空跟你一起，哎，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1: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哎，咱还能说得上话儿。
2: 好，
3: 谢谢江总。
0: 这客气什么？
1: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约了客户了，改天吧，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啊，好好答谢。
2: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
0: 那水也不喝了，走了。
1: 哎，那你就
2: 别，
1: 坐会儿，
0: 撒手，
1: 坐会儿，
0: 撒手，
2: 哥，坐会儿，
0: 明天见。
4: 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啊？
2: 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4: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2: 不着急，不着急啊。
4: 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2: 是，
4: 那女孩脸皮又薄。
2: 你说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这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4: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2: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4: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的呀。
2: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呀？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这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4: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啊。
2: 行，
4: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要不然他紧张。
2: 啊，好，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小菊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
1: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剪彩仪式，这对市场在咱赚点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3: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啊，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4: 我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哦，
3: 你大胆，

0: 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1: 行。
0: 嗯，
1: 等着。
2: 哎呀，哎呀，沈总，
1: 嫂子，
2: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下班了，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3: 我们今天接活了。
1: 嗯，真的吗？啊，
2: 江山来了，给介绍了一个活，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有？
3: 算好了。来，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一万吧。
2: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一万五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啊！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1: 恭喜你们，开门红！
2: 开门红，同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搓去！
3: 不节省成本啊？这
2: 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1: 行，下班了。
2: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来，
1: 走。
0: 你倒是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畅想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先给你5万，你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万，你这场我现在就说，你现在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
3: 吗？卫生巾。哎，
0: 儿童事儿你就想，卡通啊，色彩上。
3: 哎，沈林，哎，
4: 张姐，这好久不见了。
3: 是呀。你家子萱怎么样了？
4: 子萱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3: 挺好挺好。
4: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萱，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了。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萱。
3: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4: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
3: 嗨，就那么回事儿呗。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4: 月嫂得多少钱呀？
3: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万了。
4: 挣这么多吗？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4: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3: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不合适。
4: 行行，好的，张姐，多保重啊。
3: 哎。

0: 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

0: 这事儿就拜托你们了，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
1: 这个电话给他。
0: 好，好，特别好。
2: 赵振文，你好，你好，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啊，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嗯，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啊，
3: 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哦。
2: 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3: 是吗？
2: 是。啊，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 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3: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
2: 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做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 做白领的吧？哦，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嗨，这个呀，
2: 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 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 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啊，是吗？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嗯，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3: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啊，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2: 是现在特别方便。
3: 啊，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2: 行。
3: 哎，可以。
4: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
5: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臊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6: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4: 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0: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会好好干的。哎，小月，
1: 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你是谁？堂堂
2: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3: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4: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3: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4: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5: 好，陆总。
3: 好的。哎，刘总。
6: 哎，浩然。哎，浩然。
7: 浩然怎么了？
6: 浩然，
7: 浩然，
6: 浩然怎么了？
7: 浩然。
3: 没事，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6: 哎，别打，别打，放开，放开，散一下，散一下，散一下，散了，散了。打120，
7: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呀。
8: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屁帮人到来，能给他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这。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
1: 什么玩意
0: 儿？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一百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嗯，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

0: 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嗯、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
0: 嗯，
1: 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那不都是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100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0: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
1: 啊，
0: 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1: 不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嗯，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您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那好，这事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得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1: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我
0: 好好了，不想不想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了。

0: 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
2: 儿！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哦，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七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时间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时间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货
1: 活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 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这心是真大，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就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 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0: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
1: 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这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有什么可丢人的？

0: 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1: 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改变了。笑不出来，
0: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2: 你放那儿干嘛？
0: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2: 那你这样，你这样，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
1: 多来个球，对，
0: 放上。
2: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0: 对，自然哈，开心点儿。

0: 冠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道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叫爱自己的100种方式。
2: 他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1: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他是从不内耗。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扒住！哎呀，晚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4: 荡起来啊，荡起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

0: 只手，
1: 用另外一只手。哎，
2: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2: 走，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

0: 每个人啊都有家人亲戚朋友爸爸妈妈，我们一直想着如何爱别人，其实往往忽略了爱自己。爱自己不光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勇气。
1: 说得特别好啊，我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我们自己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对，
1: 比如说啊，我现在特别相信以前父母对我们说的那句话。
0: 哪句？
1: 要早睡早起，吃得好，穿得暖。以前不注意的那些细节，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都觉得特别的重要。
0: 你还好，你年龄还小，对吧？
1: 是
2: 过来人的经验，咱们是要听的，对吧？
3: 是的啊，说明长大之后就感悟到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情绪管理大师啊，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每天生活当中碰到很多问题啊，你不要自己给自己生闷气啊，对不对？你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多来上班，对吧？多跟同事们聊一聊，
2: 对，
3: 然后唠一唠，这笑一笑，这什么事就过去了。
0: 这社委的情绪管理确实比以前要好很多。
1: 你这个觉悟相当可以啊。
4: 我觉得啊，接着社委的说。就说到情绪管理，我觉得咱们还得学会就是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你想想我们生活当中多少事都是凑合着好吧好吧好吧，不行啊。
0: 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逆来顺受的教育，
4: 所以今天开始不喜欢不
1: 啊，要让自己快乐。
4: 是的。
1: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会定期的断舍离。有的时候你看家里很乱呢，或者杂物很多，你心都乱糟糟的，你定期的断舍离，把一些不需要的用不着的东西清理出去，内心都会觉得宽敞很多，舒适。
0: 你一定不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否则的话断舍离他们是很舍不得的。
1: 一个纸壳子都不能扔啊。
0: 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各位冲客有哪些爱自己的方式，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冲冲家族分享了爱自己的100种方式。那今天的选手们会带来什么样爱自己的方式呢？
0: 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你好。
2: 老朋友了哈。好像比去年长高了嘛。
1: 人家本来就这么高。对
2: 吧，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孙淑婷，然后现在的话是一名就体育教师。
1: 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因为我来这个赛道已经是第5次了。
1: 之前成绩怎么样？
6: 之前有一次掉水了，然后是2次冲上顶，还有一次是对战接力赛，应该拿的是第2还是第3。
1: 所以今天派你第一个出场是有目标的，给后面的选手打个样。
0: 对，去年是我们这个赛道上的颜值担当。
1: 对，
0: 今年希望颜值担当再加上实力担当。来，舒婷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0: 来，中间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孙淑婷是一位体育教师，去年来到向前冲的赛道上就表现不俗，今年呢全新的赛道又换了一种玩法，换了一种竞技模式。我们当然希望作为第一位出场的淑婷今天能够通过趣味赛道啊，前往到竞技赛道上。
1: 没错，
0: 一展高下。
1: 淑婷一出场我们看到状态非常好。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0: 是的呀，体能又好，身体素质又好，
1: 你看他的这个保持的平衡多好。
0: 本身呢，男生就是喜欢上体育课，如果是舒婷这样的体育老师的话，
1: 那就更喜欢了。
0: 那全班全校的男生啊，向学校申请这一学期能不能多一点体育课。
1: 我觉得看着他闯关是一种享受，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过多的讲解。
0: 就看到舒婷闯关的状态啊，我能想起来他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那种风采。
1: 是的。
2: 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个3分球。同学们，两个男生出来防我，看一看我能不能过去。
1: 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哦。哇，太棒了。舒婷其实是我们赛道上的老熟人了，每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都没有空手而归过，每一次都有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也希望今天舒婷在我们的赛道上也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精彩的瞬间，比如说刚才的第5关中间那个翻转的楼梯，那一跳太丧。

好，这一关呢，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个力，当我们这个台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纵身一跃，注意节奏，注意力度，加油，舒婷。

0: 信你没有问题的，非常好。顺利通过，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关。舒婷，在这里过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跨过去，第二是你要把重心压低。非常好，好，注意重心。
1: 麻烦摄像老师有机会的时候多推两个特写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舒婷的闯关表情。
0: 加油，最后一步了，哇，恭喜。刚才你在后场的时候，在后台我就问你感觉怎么样，你说非常紧张，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来着？
2: 你说没有问题的，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0: 事实证明怎么样？
2: 事实证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吧。
0: 这会儿你给我们的女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也就是我们的开门红。你要知道，在后面的竞技赛道当中，那才是真正难度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嘞，我们再次恭喜舒婷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继续加油，好不好？来。

0: 猜得胜。
1: 是的，恭喜啊，舒婷第一个出场就取得了好成绩。
0: 开局得力，不错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们好。
0: 应该是两位同学啊，两位好，来这边请。两位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丁力。
0: 丁力
2: 是大一新生彭苗。
0: 再多一点信息呢，比方说大一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2: 闺蜜。
0: 这个闺蜜分很多种，两位闺蜜是好到什么程度那种闺蜜呢？
2: 穿一条裤子。
1: 哦，那是关系特别好。那这样吧，我们互相来问一问，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嘛。我来问问你，你觉得你的闺蜜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有什么？
2: 她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0: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她是从不内耗。
0: 外
1: 号。她耗别人。
0: 外号。
1: 是吧？她外号。
0: 她的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可能就是一直吃吧，她挺能吃的。哦哟，我有时候就带零食给她吃，她反正就很喜欢吃，一天吃五顿的那种。
1: 一天吃五顿，那你这个身形保持的
0: 看不出来。
1: 对啊。
0: 对吧？这么爱吃还保持的身材这么好。
1: 对啊。
0: 这个爱吃是好事，很多人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用美食来犒赏自己。
1: 是的啊。
0: 来，两位谁先来？
2: 他先。后面。
0: 好嘞，
1: 好，
0: 来，苗苗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 go！ 彭苗19岁，是一名大一的新生啊，现在不能算新生了，应该是马上升大二了。
1: 但是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对，
1: 是赛道的新人。

0: 来看一下彭明。哎，刚刚忘了问他，就是一般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1: 哎呦，只要是这个好吃的，
0: 都喜欢吃，啊哎、
1: 都行。你要问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也简单，就一个字儿，肉，
0: 肉类啊。哎，好的，表现不错，再来一大步。
1: 梁毅是大学里面的闺蜜啊，大学里面谁都就是男生呢是有几个好兄弟，女生是有好闺蜜，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自习，一起去。

0: 起分图书馆。
1: 是的，大学时候的友谊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对，一起参谋参谋对方找的朋友怎么样。
1: 哎，
0: 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再想一想，让对方跟他一直保持下去。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1: 你哎呦
2: 说到心里了。

0: 力，来有请。
1: 男性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跑起来！稳住啊！
1: 他叫丁力，
3: 对，
1: 我猜他的爸爸妈妈一定特别喜欢看一个老电视剧，
3: 叫什么？
1: 龙斑。哎呦，
3: 人家的力是美丽的力。
1: 龙老。
2: 丁力。好好照顾程程，
3: 你说的丁力都不会闯了。

丁力现在来到了第三关。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速度也很快，不错。

0: 丁力的同学，他的室友都可以有，都可以有，都可以。哎呦，可惜了，可惜了。
1: 鉴定完毕，确实是闺蜜。
0: 同一个关卡，
1: 同一样的落水方式。来，别偏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你好，来中间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美娟，
4: 我是小美酱，
3: 现在是个主播，实习在主播。
1: 哦，在直播是吧？是做哪方面的直播呢？
3: 我是户外体力直播。
0: 户外体力？
1: 看不出来啊，
0: 我以为就是做体力。啊？
1: 哪些体力项目啊？
3: 深蹲、浅蹲那些吧，
4: 俯卧撑啥的都有，倒立。啊，
1: 深蹲、俯卧撑、倒立都是比较好的运动项目，来吧，展示。来，
0: 来个深蹲，来个深蹲，
1: 深蹲来。三。
0: 啊，俯卧撑可以，可以，来，
1: 来俯卧撑。来，一、二、三、四、五、
0: 六。
1: 看一分钟能做多少个？七。保存体力，
0: 确实看得出来啊，是有这个实力的。哎
1: 呦，
0: 虽然比较瘦，但是他这个肌肉含量还是很高的。
1: 哎，平常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放轻松吧，外号。
1: 外号就叫放轻松是吧？
3: 是的。
1: 平常他又这么喜欢运动，又是俯卧撑又是深蹲的，今天肯定是错不了。
0: 是的啊，
1: 来
0: 看好你啊，准备好了吗？
3: 好的，加油，
1: 小美酱，加油，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闯第三关太有优势了。好，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这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基本上每一年的保留关卡。
1: 今年呢，虽然台阶少一点，但难度增加了。
0: 对，
1: 他会转圈儿。还是平常的这个俯卧撑啊、深蹲啊等这些力量训练，对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而且反应很快，顺利通过前四关。哇！

小美这样好灵活啊，不管是灵活度还是体力都兼备。来到了心花怒放这一关哈，一定要踩住，踩住这个棍子，这个柱子。对了，脚底下要有踏板。对了，很好。

0: 觉得这是可能是年轻人非常自洽的一种方式，过好自己。最后一关，好，稳住，重心压低，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迈腿了，小美酱，加油！加油！走，漂亮！哇，恭喜！这么瘦的你居然闯关这么的流畅，不管是体力还是灵活度，太棒了！整个赛道闯下来，你觉得哪一关最难？
1: 哪一关？楼梯吧，那个震动的。
0: 忐忑楼梯那关嘛，
2: 数第二关。
0: 踩点大师这一关最难，是不是？好，那有没有什么你整个通关的感言要跟你的家人和朋友们说一下？
1: 比直播间看起来要难，好恐怖啊，有点恐高。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你在接下来的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加油，小美酱。

0: 赛道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哎，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4: 最起码四个加号。哎呀，
2: 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嗯。啊，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3: 一直在了解，
2: 观看我们的直播。
3: 对，然后研究赛道。
0: 就是他整个今天那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2: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嗯，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3: 认同啊。
2: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3: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2: 比如说
3: 去漂流。
2: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的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2: 对。
0: 啊，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2: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3: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0: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趣味赛道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1: 你好。
10: 来，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10: 哎呦，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12: 最起码4个加号。
13: 哎呀，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11: 一直在了解，
13: 观看我们的直播。
11: 对，然后研究赛道。
10: 就他整个。

0: 今天这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1: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2: 认同啊。
1: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2: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1: 比如说
2: 去漂流。
1: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1: 对。
0: 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1: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2: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慧敏，她叫施慧敏。
1: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装束啊，也是非常的利落。
0: 对，
1: 在赛道上也是非常灵活。
0: 她的解压方式是漂流。哎呦，这是挺好的。夏天里很多朋友喜欢，到这个各个景区啊，或者是有漂流的地方玩一玩。
1: 看好方向啊，别跑反了。
0: 爱自己的方式是不开心的时候会和闺蜜倾诉，
1: 把烦恼说出来就没有烦恼了。哎，
0: 把烦恼说出来，一份烦恼变成你和闺蜜两个人的烦恼，请闺蜜帮你分担一半烦恼。
1: 烦恼转移术。哎，报警了。
0: 这个年纪女生的烦恼应该都来自于男生吧？
1: 那也不一定啊。
0: 是吗？
1: 你看她现在已经是一名体育老师了，工作中的烦恼也有呀，对吧？
0: 对啊，
1: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来，第四关，忐忑楼梯，只要看准时机，相信对于你来说没有难度。
0: 体育老师不能落水哦，这是你的专业哦。好，加油。
1: 很好，顺利通过前四关。好甜美的体育老师，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都非常的甜美。

0: 实啊，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确实强，后场区的男生都发出了阵阵欢呼，
1: 我都听见了，哇的欢呼声。
2: 一位漂亮的女生来到了赛道上，长得又这么好，
0: 对，
2: 所以后场区的男生会发出一阵阵咆哮，
0: 男生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 对，把场冠的压力给到了男生队啊。你没有发现哈，就是不管是慧敏还是刚才的小美酱，都是非常甜美的女孩子，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含糊，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认真和飒气的。好，来到了最后一关，感觉我们女生队的这一分要有了，加油慧敏，等你闯关成功之后回去和你的闺蜜可以把这个快乐的事情分享一下，都能想象到你见到她的时候那种兴奋劲。我跟你讲，我闯关的时候有多难，但是哪一关我差一点就落水了，但是我又过来了。两块木板最近的时候，漂亮，你没问题的，不要怕，没问题的，漂亮。看他的表情好开心，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了，恭喜慧敏。哇，刚才你在过第五关的时候，后场区的男孩子为你欢呼和骄傲，
3: 谢谢大家。
1: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哦。那现在你已经闯关成功了，对不对？接下来是要进入竞技赛道。那么在已经闯关成功的

0: 趣味赛道女生对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徐小琴，来自安徽蚌埠，今年23岁。
0: 哎呦，徐小琴，人如其名，就是在心情再晴朗一些就更好了。是吧？是不是站在赛道上，我感觉表情上来看有点紧张啊？
2: 是有一点紧张，
0: 有一点紧张。
1: 放松一些，我们就想着今天就来赛道上玩一下，享受一下，
0: 期待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把那个忐忑楼梯给过了，
1: 过了最难的那一关，对不对？
0: 先突破那一关再讲，好不好？
1: 好嘞，
0: 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就今天种种的表现都证明我比较贴心，是吧？
1: 哎，是的。现在吴志斌是越来越细致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身。哎呦，
0: 他穿这裤子是运动裤吗？
1: 是比较宽松的裤子啊。
0: 我看着好像职业装那种裤子。这个小晴她说爱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些小奖励。
1: 这个方式也很好。
0: 对。
1: 我自己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对吧？吃顿好的，出去旅游一下，对吧？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
0: 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顿好吃的。
1: 对，找个理由让自己开心一下嘛。
0: 哎，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个男朋友。要这个找一个男朋友啊。
1: 你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了啊。来到第四关，放松，小琴。
0: 看准啊，看准。
1: 对。
0: 今天闯关之后也要奖励自己，奖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哎呦！
1: 果然啊，最担心的是忐忑楼梯，就是在这里落水了。
0: 对。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中间有请，小姐长。
3: 是王雅婷，来自安徽建筑大学。
1: 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呀？
3: 就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开心就好。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就不让自己不开心。
0: 勇敢的人生享受二人世界，是吧？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哦，不好意思，我是耳朵。来吧，准备好，请准备，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勇敢的人生享受世界。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二人世界。
1: 你这耳朵，你不用就捐了吧。
0: 好嘞，我这耳朵呀。
1: 你是刚刚那个？
0: 是不如前两年
1: 公益养老院来的是吧？看一下啊，汪雅婷也是我们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好，雅婷，集中注意力啊，看准时机，你准备走。好，雅婷今天来闯关呢，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预告，所以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都非常的关注。

0: 起身，哎呦，还是哎还在还在，还有机会吗？
1: 可以上来，他可以上来。
0: 他能不能踩住后面的楼梯？有点难啊，哎呦，

0: 以上就是女生对趣味赛道的比拼，我们拼的是颜值呢还是实力呢？
1: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两者兼具啊。
0: 哎呀，都有。来，我们期待我们女生队在竞技赛道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进入男生队的比拼，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啊，刚刚咱们都聊了很多啊，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哇，
1: 我觉得我可以想出爱自己的200种、300种方式。
2: 那证明你平时太爱自己了，
1: 太爱自己了，
2: 爱自己爱的有点多了。
1: 对。
2: 那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咱们男生组的选手们都有哪些感想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有请。
1: 你好，来有请。
2: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夏韵，来自安徽合肥。
2: 夏韵，哎，这名字我觉得，这谁给你起的名字？
3: 我爷爷给我取的。
1: 哎，这名字还蛮好听的。
2: 有什么寓意？
3: 就希望夏天能够好运嘛。
2: 夏天能够好运。
1: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像那种就是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哎，
2: 真的是啊，
1: 是
2: 有点像，对吧？夏韵，然后再配上什么冬韵，对不对？夏韵。
1: 秋韵。
2: 正好赶上我们这个夏天，咱赛道开放了啊。这个生活当中平时呢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讲？
3: 平时因为经常在实验室做科研嘛，所以会出去旅游，经常出去旅游。
2: 好，你的这个爱好跟我差不多啊，我也喜欢。
1: 你也做科研？
2: 对，我不是，我喜欢旅游。
1: 你喜欢旅游？
2: 我喜欢在旅游上面做科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100种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啊，他把自己的精力确实花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上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吃，有人喜欢出去玩，对不对？尊重每个人的爱好。
1: 你自己觉得哪一关最难？
3: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1: 都挺简单的啊。
2: 这经常出去玩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实践能力强一点。好，今天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啊，争取成为咱们男生组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夏韵出发了。
2: 是的。今天呢，夏韵说了，哎呀，夏韵啊，你这可得长点心啊。
1: 我们小说里的男主角在闯关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嗯。哎，他是学习计算机与科学技术，并且他研究生刚毕业，现在准备读博，怪不得人家平时搞科研呢。
2: 你就光听他专业这个名字，这个长度，我就知道这个难度他是不一般的。
1: 你把这个专业书拿过来给市委读一读。哎
2: 呀，那我就，反正字儿我都认识啊，汉字我都认识，这没问题啊。这里边具体讲啥，我可能不太懂。来，夏韵啊，我看看今天这个在夏天里有好运的孩子。嗯。
1: 别看他是搞科研的，但是呢他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有一个梦想想来体验一下，平时呢爱好羽毛球，他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哎呀，哎，小伙子可以呀。
2: 小伙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让我们来看看喜欢旅游的你能不能顺利闯过这一关。这个就是完全给自己热身，是为了准备一会儿后面的竞技赛道，好吗？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提前做功课的。哎呀，
2: 夏韵啊，
1: 夏韵，
2: 努把劲儿啊，夏韵。

0: 你就说可惜嘛。
1: 有的时候太自信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还想看看这种学计算机的，他会不会就有一些算法能算出来这个科学过关的？
1: 自己的算法就是在这关卡住了啊，就得重启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不得不说，咱今天这小伙们这名字真的可以啊，都想到呢。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尚真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0: 阜阳的朋友，
1: 从小吃我们格拉条长大的啊，你看这体格就能看出来哈。
0: 这小名是叫真光吗？
2: 对，
0: 这可真真光呢。
2: 胃塞道真光，
1: 胃塞道真光。哎呀，你看，这一定是个平时非常细心体贴的人啊。所以说，把什么好事得先想到别的上面，对不对？我叫真光，为我们赛道真光。来讲一讲吧，平时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平常喜欢跑步，经常去跑步，然后会参加一些马拉松。
0: 马拉松？有没有拿到过什么成绩？
2: 这个没有。
1: 刚才我们小伙说了，肯定没问题。哎，就出。

0: 咱这个一说应该没问题，那估计就真的是没有问题了啊。
1: 谦虚一点，
0: 你要谦虚一点，对不对？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上真光，27岁的小伙，初中的时候经常看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年龄就对上了。我是高中的时候看的啊，正好比他大两岁。
2: 那你大了两岁，
0: 准确来说应该大三岁了，
2: 是吧？我就觉得这名字啊是真不错，真光。我觉得起这种名字一定是希望他的人生有很多挑战，然后会带来一些荣誉的。
0: 是的，
2: 但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平时学的是室内设计。哎，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很喜欢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0: 奇思妙想。
2: 对，
0: 就想到了你想不到的。
2: 是，
0: 比如说家里边什么地方需要摆点啥东西啊，装修怎么装啊，对不对？哎，这都得需要发挥这个想象力。所以说我觉得能学到这个专业的啊，都是想象力必须要丰富的。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家里或者他梦想的家里会装上类似于这种赛道的一些小玩具？
0: 这个我感觉成本有点大。这首先你家里得大啊，你家里不大的话这是摆不下。好，准备了，不能再等待了啊！等待时间越长啊，消耗体力越大。对，这儿要快一点，快一点，扒住！哎呀，晚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慢慢，
2: 咋的了呢？
0: 还是慢了一小步啊，这步点没跟上。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熊，我来自宣城。
0: 讲讲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周末带室友出去吃好吃的。
0: 不光是自己爱吃啊，还得把咱室友拉上。平时喜欢吃啥呢？
3: 吃
0: 酸甜苦辣，喜欢吃啥的？
3: 辣。
0: 喜欢吃辣的是吧？好啊，今天咱们这个赛道也非常的火了，好不好啊？争取把咱们赛道拿下，行不行？
3: Okay.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咱们小伙啊，邢红武来到咱们宣城，
2: 19岁。
0: 是的，
2: 太阳一般的年龄，并且他学的是建筑装饰。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学的专业都很有意思。
0: 是的啊，都是学设计的感觉。
2: 对，就感觉就是一个大的专业里面分了很多小的那种分支。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有搞园林设计的，设计庭院的，还有搞家庭设计的，装修室内的。
2: 但是不管你咋设计，你这个闯关你得成功啊。
0: 是的。
2: 哎，星红舞啊，这个从小又看节目了，今天的目标是赢冰箱。
0: 啊，赢冰箱。
2: 那他得带竞技登顶啊。
0: 那看吧，边走边看吧。对不对啊？刚才你都讲了太阳一般的年纪，这19岁应该是早晨起来的太阳。来，让我们看一看啊，往前走，再往上走一步，好，不错。哎呀，如果我19岁的时候来到了男生女生小节目，我觉得我的发挥一定不错。哦，
2: 那你是不是什么冰箱呀、冰箱呀，全抱回家了？
0: 是的啊，我感觉
2: 你现在来发挥一下也不迟啊，世伟。
4: 是真的，
0: 我现在发挥只能是嘴上发挥啊，身体上跟不上了有点。
2: 刚才忐忑龙厅那一关闯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
0: 是的。好，接下来踩点大师啊，这一关你看充分考验核心力量。哎，对吧，踩过第一个找到感觉之后根本就不用往下蹲，非常不错，脚步灵活
2: 呀。他闯得真不错啊。我现在就是担心的最后一关。
0: 我大胆预言一下，我感觉邢红武可能是咱们今天第一个拿下咱们趣味赛道的男生。哦，这一关他是想直接冲过去吗？
2: 他想跳过去。
0: 哎呀可以啊。
2: 这后面的不一般呢，小伙伴们也可以学着点哈，别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了，就差这一步。看见我给你招手了吗？
0: 哎呀，哎，可以。
2: 哎，你看，你看，你小心，小心，小心，你看你高兴的。哎呀，前面有很多兄弟都是在忐忑楼梯这关落水的，那你告诉后面的兄弟，在这关应该怎么闯？
3: 看规矩。
2: 这么简单啊，快速冲过去就好了。哎呀，听君一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欢迎你。
1: 你好，
0: 来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周子涵，来自安徽合肥。
0: 哎，这名字很秀气啊，子涵。
1: 子涵，
0: 我有同事也叫子涵，你知道吗？
1: 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但是我感觉你俩这个
1: 风格差了一些。嗯，
0: 但是来讲一讲吧，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去健身。
0: 健身。
1: 健身。啊，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嗯，为啥呢？爱自己，先从爱自己的身体做起，对不对？
1: 今天这个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手就行。
0: 有手就行。哦哟。好。不多说好不好？
1: 来，
0: 让我来看看啊，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伙说了，有手就行。
1: 对，今天为止，我觉得最会放话的一位选手出现了。
0: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咱们这个趣味赛道主要还是靠脚。
1: 对。他平时爱健身，然后呢又喜欢打羽毛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0: 平时喜欢健身非常好，前两年我也是每天健身。哦，这两年没坚持。
1: 你这两年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两年不知道咋回事啊。
1: 那你前两年是有什么动力吗？
0: 我是前两年可能录节目录的少吧，现在是一心把精力放在了咱们的节目上。好，蹦迪挖机，来走。好嘞，下一步啊，到这一关了。可能真的需要手脚并用了。好，踏上来。其实看到咱这忐忑楼梯啊，跟往年相比呢，我感觉就是中间难了一点，长度减少了。
1: 对。
0: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啊，这朋友们都知道，忐忑楼梯是咱们每年必备的一个关卡。来，手，哎，不错。验证了自己的手臂的力量确实可以，
1: 有惊无险呢。哎呀，所以19岁嘛，他也19岁，我说就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0: 19岁也是又太阳了，早上起来太阳，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太阳了啊。白老师已经是下午的太阳了。
1: 白老师这会儿在打喷嚏。
3: 白老师在哪儿呢？
1: 你别说，哎，他真的说有手就行，他是真的还可以。
3: 闯得真的很不错。
1: 加油啊，把这一关过了，再过一关就能在终点处见到李莹。哎，
3: 我们也希望你给我们的男生队在趣味

0: 着急。
1: 这是跟咱们上一位选手过关的方法一样。
0: 嗯，就我感觉啊，他这一身可有使完的劲儿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漂亮，
0: 小心小心。哇，恭喜你！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你刚刚在起点的时候说了有手就行，当时觉得你有点狂，现在觉得你当时说那么有点狂的话是有道理的。
3: 是的。
0: 那整个冲下来，是哪一关最难？
3: 其实每一关都不难，只是有点耗体力。
0: 有点耗体力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竞技赛道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了，难度要加大很多，有没有信心？

0: 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有请。
0: 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维申，在合肥读研，目前。
0: 来讲一讲吧，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就是学习一项自己之前不会的技能，或者尝试一些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哎呀，
0: 勇于挑战新高度。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1: 那你学医具体是哪一块呢？
2: 肿瘤方向。
0: 好，今天闯关啊，我感觉看这小体格应该没啥问题。争取帮我们男生队再拿个名额到咱们下一关，好不好？
2: 好。

0: 爬了，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徐维生，哎，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西医都学。
1: 对，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0: 哎，是的，海纳百川呀，
1: 没错，
0: 得其善者而从之。接下来啊，我们考验的下一关的下一关，这个忐忑楼梯啊，每年都有。
1: 关关难，关关过啊，别担心。我觉得学医的孩子，他多多少少手上功夫还是有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
0: 你想一想，这个学医啊，你比如说抽血呀、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好难啊，感觉每次我抽血的时候都要把眼睛闭上。好，维生想一想啊，在我们之前八年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关卡？怎么通过？往前走，踏上去，没错。好，现在完成了认证了啊，绝对是我们八年的忠实观众。
1: 那是，
0: 完成认证。
1: 看得出来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0: 哎呀哎呀，第一个，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很好。哎呀。这一步明显踩空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来，有请。
0: 哎呀，这小伙儿这发型今天梳得不错啊，
1: 一丝不苟。
2: 各位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显，来自于安徽淮北的老表。哎呀，
1: 等一下，又淮北的？
0: 嗯，
1: 我也淮北的，之前也有淮北的老乡在这里，闯到一半他就知道吧。我们先说说吧，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我看这位老乡怎么样。
2: 杜绝焦虑，拒绝内耗。
0: 哎呀，
2: 接受自己的每一种情绪，
0: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了，就是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那今天我觉得你来闯赛道，有这样的心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坦然接受。对，对，
1: 来吧，
0: 啊，
1: 加油吧，老乡。
0: 好，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人最难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自己改变自己。
1: 哎，没错。所以啊，刚才孙显他说他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杜绝内耗，拒绝焦虑，向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0: 是的，这几个字儿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啊。
1: 是，
0: 包括有的时候你劝别人，你劝得头头是道，
1: 对，
0: 到自己身上之后啊，哎呀，那真的是过不去。
1: 所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经历挫折在成长的过程嘛。
0: 嗯，
1: 孙显只有19岁，同样也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0: 是的啊，都是早上起来的太阳。来，忐忑楼梯不错啊，这小步伐迈得很轻松。来，再走一步，弹跳上去走。好，在这一关注意，今天我们男生组啊，在这一关也有失误的，我看，哎，没问题啊，别着急，
1: 前面有两位选手是在这一关失误的，所以你要小心哦，孙显。
0: 孙显呀，
1: 啊，
0: 哎呀，
1: 这我刚准备夸呢。
0: 哎，太可惜了，你看你看
1: 多难过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你，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牛浩，来自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0: 来讲一讲吧，平时在生活当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早睡早起，然后坚持运动，打篮球之类的。
0: 好，不错。
1: 哇，他说的好官方，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这谁不知道呢？
0: 这都是像我妈每次给我讲的话一样，对不对？哎呀，一看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好，那平时也早睡早起了，也坚持锻炼了，那按理说今天在赛道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3: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6: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

0: 不良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1: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0: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2: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敷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0: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3: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啊，
3: 前后灸，灸得痛，比持续时间还长。
4: 有那么好啊？哎，
3: 我也赶紧去试试。
4: 去吧。
0: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5: 不憋了，尿得痛快，
4: 舒服。
3: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5: 舒服，
3: 真舒服。
0: 快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

0: 太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你，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牛浩，来自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2: 来讲一讲吧，平时在生活当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早睡早起，然后坚持运动，打篮球之类的。
2: 好，不错。
4: 哇，他说的好官方，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这谁不知道呢？
2: 这都是像我妈每次给我讲的话一样，对不对？哎呀，一看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好，那平时也早睡早起了，也坚持锻炼了。那按理说今天在赛道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3: 没问题。
2: 好，没问题。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机械电子的牛浩，今年大二，20岁，
2: 来自咱们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4: 早睡早起爱运动，你说这种方式听起来，说实话，虽然我们说老生常谈，但是能做到还真蛮不容易的，
2: 非常难。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走。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4: 对，而且每个人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你要学会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2: 是的，虽然说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早睡早起这一点啊，应该是适用于我们所有朋友的。
4: 那是为今天晚上开始先早睡
2: 啊。我最近我妈天天督促我呀，让我每天晚上10点必须躺在床上啊，即使睡不着也必须躺在床上。
4: 但其实如果你早睡一段时间过后啊，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状态呀，人都变得年轻了。
2: 哎，是的，精神倍儿棒。平时这打篮球这功夫练到了，
4: 他已经跨过了自己认为最难的这一关。
2: 哎呀，你这有点着急了啊，即使咱这身体素质强，咱也不能玩这花活啊。
4: 别着急啊。牛浩说早睡早起，其实早睡早起它就是自律的一种方式啊。
2: 是的，
4: 就说明这个小伙子很自律。
2: 刚才我不说了吗？自己改变自己啊，是最难的。
4: 如果说你有熬夜的习惯，从今天晚上开始别熬了，早睡早起就能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
2: 是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你每天12点睡觉睡到8点，跟10点睡觉睡到早上6点，虽然都是8个小时，但是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4: 精气神完全不一样哈。
2: 哎，对，
4: 就感觉精神饱满，浑身充满了力量。
2: 真是，你看咱这牛号。

0: 咱这小伙也得亏是跳得远，这换其他人啊，这真跳不过去。
1: 就刚才那一步也就过了，
0: 真是哇，不错，
2: 恭喜
3: 恭喜！哎呦，小心啊！恭喜你啊！我们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给我们的男生队画下了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友情提示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的难度会大

0: 竞技赛道当中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刚刚呢，经过了前面一轮啊，这个趣味赛道大家的这个激烈角逐啊，
2: 对，
0: 是选出了咱们进入到竞技赛道选手。
2: 就到这个赛道上，就真的是要拼实力的时候了。刚才还有人说什么有手就行啊，有脚就行，来这儿
0: 啊。我看你在这儿怎么办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好，欢迎啊，
2: 是一位女生哦。
0: 第一位雅婷啊，来，刚刚在前面这个赛道怎么样啊？
3: 前面在第四关落水了，还是有点遗憾呢。
0: 没关系啊，在我们竞技赛道把这个遗憾弥补回来。
3: 好，尽量。
0: 好，
2: 加油啊，加油！
0: 期待你的精彩发挥。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第一位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出场的是汪雅婷，她在趣味赛道当中是第四关遗憾落水，第四关也就是我们的忐忑楼梯。
2: 没错，看起来非常温柔的一个女生，但是我觉得一旦上了赛道就带着不一般的力量。
0: 有很多选手来的时候啊，都觉得自己不行，跑着跑着就行了，
2: 跑着跑着信心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竞技赛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第一关就很难很难很难了。
0: 第一关是吧？
2: 对。
0: 哎呀，
2: 我应该能过两个。
0: 过两个？
2: 嗯。哎呀，
0: 一般来说啊，过两个的基本上都能过五个，要不就是一个都过不去啊，只能是这样。
2: 来第二关哈，这关其实有点难度，对于女生来说，手脚一定要抱稳。
0: 来，
2: 我们的滚筒会不停的旋转，说实话看真揪心的。
0: 这一关想掉水也很难啊，它这一关主要难度的话是给下一关增加了难度，因为这一关通过之后你感觉头有点晕。
2: 对，
0: 好，到站了啊，准备下车。在这儿呢也给后面的选手提个醒啊，这一关过的时候尽量把眼睛闭起来。
2: 是一定要闭起来。
0: 嗯，
2: 之前有选手啊在这一关过出了那种竖懒的感觉。
0: 哎呀，你看你看眼睛这个醉拳已经打起来了，
2: 调整一下哦。
0: 看似雅婷在擦眼镜，其实呢她是利用擦眼镜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刚才前面有点太晕了。
2: 哎，你知道刚才她在上场的时候，就是你采访她过后中途她看了我一眼
0: 啊，
2: 哇，那个眼神真的好坚定哦，我觉得她没问题。
0: 哎呀，你看得太仔细了，眼神里面的信息都读出来了。
2: 我跟你说，女生要不然就是可能柔柔弱弱的、
0: 啊、
2: 要不然一旦发起狠来，那真的比男生，
0: 我懂了，
2: 知道吧，
0: 女人最懂女人。
2: 哎
0: 啊，不错，来，现在已经顺利通过了前三关啊，来到我们的后半程，摇摆珠峰。
4: 我是觉得他到竞技赛道来是来弥补遗憾来的，前面没发挥好。
0: 对，这个呢也可能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学的一则典故，叫田忌赛马。哎，我在前面的时候呢，对不对，我保留实力，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啊，再把我的实力全都用上展现出来。
4: 他还得算准了能进竞技赛道才行。
2: 不过也确实啊，如果说你在趣味赛道上拼尽了80%，甚至是拼尽全力，你进去咋办呢？
0: 最怕的就是你拼尽全力之后在趣味赛道还没通关，对不对，对后面这个比赛的信心啊有很大的影响。谈话间，雅婷现在已经是过了我们这一关。
4: 嗯，你别看雅婷柔柔弱弱的，我感觉她冲关啊有她的战略战术，就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看着每一步其实都很踏实，非常踏实地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0: 不错，来，另一个脚够上去。好，给自己固定，然后手臂，对，现在往前移动，
4: 注意啊，不要急，
0: 脚只是固定的作用啊，主要还是靠手。
4: 对，主要还是靠手臂的力量。这个方法很好，其实后面的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0: 好，现在这一关已经赛程过半，来，雅婷再加口气。
4: 我们再坚持一下，雅婷。很近了，你再往前挪一点就差不多到了。
0: 你现在需要往上爬一点，哎，对，往上爬一点。
4: 对，再往上爬一点。
0: 哎，雅婷下一次选择的是。哎哎，
4: 别撒手，雅婷！别撒手，雅婷！别撒手，雅婷！
0: 哎呀，可惜，

0: 对于雅婷来讲，我觉得这一关能够完成一半已经是成功了。
1: 对，她的那个表情非常的坚韧，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来。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在前面我们的趣味赛道已经成功通关了啊，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看着身条啊就像练家子，感觉前面怎么样？赛道
2: 感觉前面也是有点难度的。
0: 那感觉我们竞技赛道呢？
2: 竞技赛道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绳索的那一关，就对我们女生臂力就要求挺高的。
0: 哎，是的，那一关真的很难啊，我觉得那一关如果通过了真的登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啊，
0: 只能把祝福送给你，来登上我们的竞技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北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北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6: 好啊，
5: 前后灸，灸得透，比持续时间还长。
6: 有那么好啊？哎，
5: 我也赶紧去试试。
6: 去吧。
4: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胃症，
7: 不憋了，尿得更快，
6: 舒服。
5: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4: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哎，大姐，
9: 哎，
8: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9: 还哪样？哎，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8: 哎呦，我们那口子啊出门总找厕所，哎呦还老湿裤子呢。
9: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4: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北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5: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4: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倍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北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5: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4: 重北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重倍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0: 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对于雅婷来讲，我觉得这一关能够完成一半已经是成功了。
3: 对，她的那个表情非常的坚韧，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来。
2: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在前面我们的趣味赛道已经成功通关了啊，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看着身条啊，就像练家子，感觉前面怎么样？赛道
4: 感觉前面也是有点难度的。
2: 那感觉我们竞技赛道呢？
4: 竞技赛道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绳索的那一关，就对我们女生臂力就要求挺高的。
2: 哎，是的，那一关真的很难啊。我觉得那一关如果通过了，真的登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3: 对啊，
2: 只能把祝福送给你，来登上我们的竞技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2: 好，接下来孙淑婷在趣味赛道当中已经成功通关，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竞技赛道当中发挥如何。
3: 看起来这是一个通关的苗子。
2: 哎，是的，
3: 队友已经在现场帮他喊加油了。
2: 嗯，
3: 站到竞技赛道上来，我觉得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哎，对的，因为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赛道规则啊有点变化。
3: 嗯，
2: 啊，先是在趣味当中，然后呢选拔再进阶到咱们的竞技赛道，
3: 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复赛了。
2: 是的，到最后登顶之后啊，咱们的冰箱大奖等着你。五三步走，准备到站下车。
3: 舒婷下来一定要缓一缓啊，你看看她在这儿了，不着急不着急啊。
2: 接下来吊环秋千啊，

0: 的秋千其实是蛮难发力的，你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1: 好，接下来来到了咱们下一关后半程的比赛啊，也一会儿呢会面临着刚刚舒婷讲的他比较担心的那一关啊，就咱们这个绳索。这一关咱们就按部就班往前走。
0: 嗯，
1: 这一关的难点啊，就在最后的一个转身，从空中来转到另一张网上面。
0: 对，这一关我们在过关的时候注意脚下哈，小心这个网缠着我们的鞋和腿了，稍微慢一点。你别说哈，这个网的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上面这样也很耗费体力。
1: 哎，是的。来，这个转身之后啊，
0: 嗯，
1: 把自己身体往上面调整一下，对，尽量跟平台齐平。
0: 好，顺利通过。
1: 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是我们所有女生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关。
0: 嗯，这关考验的是我们的臂力、核心力量，还有我们的这个手脚的协调力。
1: 是的啊，尤其刚刚我们第一位女生在过这关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大家感觉很可惜。
0: 嗯，
1: 其实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对你体力的一个终极的考验。
0: 你看她这速度啊，
1: 这感觉跟安了滑轮一样啊。
0: 哇，
1: 哎呀，
0: 加油舒婷，顺利通过，掌声雷动。哎，
1: 掌声响起来。好，这一关我觉得轻轻松松啊。掌声，
0: 这一关对舒婷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啦。加油，舒婷。
1: 好，最后下

0: 高才发泄冲刺。
1: 来，做好准备，走，漂亮，加油！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啊！
1: 刚才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第一脚可能踩到这个水里了，
1: 有点滑。
0: 对，卸力了。
1: 可以再往后退两步。加油！你可以的，加油！
2: 加油！
1: 加油！舒婷，加油！
0: 哎呀！
1: 哇，
2: 李莹，
1: 哇，太不容易了！
2: 这进攻张场有你的一半呀、啊，李莹，
1: 太不容易了！恭喜舒婷，我先缓一缓，汗水在前，荣耀在后。登顶的感觉怎么样？
2: 非常的好，谢谢主持。
1: 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你都来到了最后，整个关冲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除了有一些技巧，还需要有一些毅力。当然也，我觉得同学朋友的支持也很重要。谢谢看台下面的现场结交的朋友们，为我加油。
1: 太不容易了，舒婷真的太有毅力了，在此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0: 真不错啊，有了第一位登顶，那第二位还会远吗？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还记得我俩吧？
1: 记得啊，真记得啊。
2: 记得。
0: 我跟你讲，第一位他没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不记得我俩，知道吧？
2: 啊，那我包记得的。
0: 包记得是吧？好啊，做好准备，这个赛道研究过了吧？
2: 研究过了。
0: 好，主要是通过第三关，好不好？啊，好嘞，来踏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接下来出场小伙儿呢是邢红武，在刚刚我们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完美通关。
1: 没错，而且他记着咱俩。
0: 对，记住我俩，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1: 你成功的第二步也是得记住我俩。
0: 你不然你回去跟人家家里边人怎么讲呢？我去向前冲了。啊，那个主持人名字我也没记住。
1: 那你说你抽了个啥？
0: 真是。
1: 刚才世伟说了，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说，第三关是一个难点。
0: 对，嗯，我作为一个男生，男生了解男生。
1: 来，世伟，要不然你第三关你不行，你冲一下吧。
0: 这第三关我试过。
1: 啊，你试过？
0: 刚开始就试过了。
1: 就没要及格。哎呀，
0: 就是去一轮，回来一轮，没问题。
1: 啊，这么厉害呢！
0: 所以我已经掌握了其中的精华，就是你上来第一下荡起来，两个手不能全扒一个环，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滞留在空中。哎，你看，对，就是这样。哎，然后再换下一个手。啊，你紧了两个手啊，不能同时抓一个环，不然就是有点危险。哎，不错，
1: 很轻松嘛。
0: 哎，你看，说明他的臂力还可以。你看，
1: 果然记住我们就是不一样。哎呀，而且他冲关的节奏很快。嗯。
0: 咱们男生的第四关和第四关呀，这两关呢是对我们臂力的连续考验，三四关结合在一起。来，我们这个过单杠。
1: 其实平时健身的朋友都知道，
0: 哎呀，
1: 臂力训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小肌肉群嘛。嗯，你看看人家，哇，你瞧瞧人家世伟，
0: 这过得比我都好啊，这过得比我都轻松。
3: 他过得比你说的都轻松，
0: 真是。好，翻过来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儿，哎，这过关不拖泥不带水，
1: 对，
3: 很干脆啊。这小伙子臂力可真行。
0: 这小伙非常有潜力啊，如果要是这个计时赛的话，我觉得小伙成绩也非常不错。小伙这一关我告诉你怎么过啊，你要先助跑一点，第一个起始点的时候啊拔高一点，这样的话把你荡过去的距离更远一点。来，我们看一看啊，跳高一点，对，走，哎，一跳走，哎
3: 呀，

0: 这个市委的场外指导非常的出色。哎，
1: 从我这个角度看，你是飞上来的，真的是飞檐走壁，太厉害了。那个整个竞技赛道的通关技巧，给后面的朋友们稍微传授点经验呗。
2: 前面要保证好体力，后面有点小累。
1: 后面有点小，哪一关最累啊？
2: 那个绳索。
1: 绳索这一关是吧？好的，再次恭喜你登顶，也要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恭喜！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女生哦。哎，
0: 来。
1: 好漂亮。
0: 娟儿啊，前面跑得怎么样？
2: 通关了。
0: 通关了是吧？你前面通关不意味着后边能通关，你知道吧？
2: 嗯，我知道。
0: 刚才他为什么能通关，你知道吗？
2: 因为他很猛。
0: 还有呢？
2: 因为他尽力了。
0: 因为他听了主持人的话啊，在我的指导之下就闯关成功了，对不对？
2: 包听话的，
1: 好的，
0: 包听话是吧？好，没问题啊，
1: 听话，来加油，
0: 一定会成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在我的指导之下就闯关成功了，对不对？
2: 包听话的。
1: 好的，
0: 包听话是吧？好，没问题啊，
1: 听话，来加油，
0: 一定会成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林美娟在趣味赛道当中也是成功的通关，好，不错。想快速顺利通过第一关啊，穿一双好的鞋子也很重要。
1: 对，这鞋底不能滑，并且它的弹跳力还得还不错。
0: 关键是咱姑娘今天怎么穿牛仔裤来的？
1: 对，我刚想说，我觉得穿牛仔裤来闯关，
0: 这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点这个竞技难度吗？

0: 好，在这一关美娟呢也是采取了在秋千中间来通过。稳住，一步一个脚印，
1: 加油。你别看美娟看起来瘦瘦的，她这个力量还行哎。所以在趣味赛道闯关也这个冲关成功也不是偶然。
0: 是的，这个运气啊它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1: 是
0: 你没有实力光有运气啊它不够。
2: 这一关呢虽然难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它在这上面很耗费体力，但是我们相信，而且它在那个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它也很灵活，不仅灵活还有力量。加油了美娟。
0: 好嘞，来下一关。这一关也是在你登顶之路上最难的地方。但是不得不说啊，咱们下回来还是尽量穿运动裤，不然我感觉这个牛仔裤啊对自身有很大的限制。
1: 对，而且牛仔裤我觉得它在过绳索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
0: 哎呀，别看美娟这个挺柔弱，看着挺柔弱啊，这感觉这力量可以。
2: 对她来说什么牛仔裤啊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灵活也很有臂力，漂亮。
0: 哎呀，
1: 把市委都看呆了，这么轻松就过去了吗？
0: 真是，这跟我过的时候咋不一样嘞？这一关啊，考验的是咱这个腿长和臂长。
2: 没问题。
0: 接下来，美娟向高台发起冲刺，看看能不能一步成功走。
2: 漂亮！哇，对你来说感觉好简单啊！看着，姐，我终于可以讲出这句话了。你再重复一遍，有手就行。哇，真的是有实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美娟，你太棒了！再次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开心吗？
3: 开心，
2: 恭喜！

0: 恭喜美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呀，子涵来了哈、
1: 子涵又来了，
0: 来讲一讲吧，你竞技赛道怎么讲，有啥说法没有？
2: 这个赛道就不说大话了，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下吧。
0: 那行啊，起点不说大话，大话留在高台说好不好？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周子涵啊，刚刚在我们男生的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但是呢，到竞技来了，你看他这多谦虚啊，他啥也不敢说呀。
0: 他一样，他想把这个话留到最后说啊。如果最后有机会就说，没机会呢，前面也不说大话。好，活动一下啊，第一关开胃菜。转动起来，

0: 你真听话，你下车他就直接松手。
1: 那肯定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0: 市委也是为这个男生选手操碎了心。

0: 一关我感觉啊，子涵这个身高有点不太占优势。如果换成另一个子涵的身高，估计就可以了。
1: 你这说的，马上子涵要来冲了。
0: 好，不错。哎呀，可以啊，再来一步。
1: 看看还有机会吗？子涵能不能试着尝试着吊起来以后荡起来啊，荡起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哎，
2: 很可惜，闯关失败。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好清爽的女生啊，欢迎欢迎。
0: 来，老规矩啊，上来先讲一讲吧，前面怎么样，后面怎么样？
2: 好紧张。
0: 好紧张啊？为啥好紧张啊？
2: 因为好害怕第一关，如果说第一关能过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神阵那里。
0: 好啊，
3: 就坚持到绳子那里就可以了，
0: 就一言为定好不好？过了第一关最少坚持到绳子那儿行不行？
2: 好，
1: 来，加油。
0: 来，准备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0: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是施慧敏。
5: 第一关他说就有点怕，你也别怕，你的实力没问题。
0: 你看他轻轻松松的。哎，不过我刚刚忘问他了，他说的绳子那一关是哪关绳子的，第四关绳子还是第五关绳子？
5: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过不去。说啊，这个我们的慧敏说，他只要坚持过第一关，他就能坚持到绳子那里。
0: 嗯，
5: 要夹稳夹紧。
0: 对，上一步不要动。
5: 对，然后用经验的话，就是把眼睛闭起来。
0: 好，从我这个角度啊，
5: 就是生怕睁眼的。
0: 对，我给大家讲啊，这个眼睛闭紧一点啊，你下来之后可以真的眩晕感会减轻很多。来看看我这方法管不管用啊。好，吊环抽签。

0: 我感觉慧敏说的绳索啊，应该是第五关。这一关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难度的，肯定可以。
1: 不，李莹，你觉得哪关最难？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啊，第一关趣味赛道的。

0: 加油。
1: 好，转身啊，这一关的难度就在这儿，在这个转身。
0: 我发现世伟现在讲解赛道讲解的真的非常的精准。
1: 嗯，我都能预判，对吧？你看在哪关泼落水的时候啊，我都能判断出来。
2: 两关绳子已经过了一关了，但这个人独绳啊，确实是。
1: 感觉石慧敏在这一关啊，消耗体力有点大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关。
0: 这样的姿势还比较考验我们的腰部的力量嘞。对，小心。
1: 好，往上走啊。
0: 你他用的方法也是用手肘把这个绳索先勾住，
1: 是的，
0: 然后再慢慢的往前爬。
1: 哎呀，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0: 调整一下呼吸，快到了，快到了，真的快到了。
1: 好，同样这也是到了最难关的一点了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整体向上移动。

0: 点啊，别着急，慢慢的。
1: 也看得出来确实是没有多少体力了，还有机会吗？慧敏，
0: 你可以的，你再往前走一点点。哎呀哎呀哎呀，太可惜了，他真的是没有力气了。我们也看得出慧敏已经尽了全力。
1: 对的，我们还是要给慧敏鼓掌啊。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这是
2: 又来了，
1: 这是我的老乡。
2: 这就感觉这就把头发又整理了一下是吧，更亮了感觉。哈哈，
3: 刚才讲的做到了，发型没有乱。
1: 对，
2: 发型没有乱，
1: 你们还被人讲究、对吧。
2: 是的。
1: 那么竞技赛道交给你了啊，继续为我们争光。
2: 好、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此刻登上赛道的是孙显啊，这个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第五关落水，但是这个发型很重要。
2: 这落水之后啊，把头发还整理了一下，
1: 迅速整理了一下，又来了。

0: 第一关轻轻松松，
1: 来第二关。让我们看看，转动起来。眼睛闭上没有？然后检查一下。
2: 闭着呢，闭着呢。这一关睁着眼的话，那岂不是
1: 天旋地转？
2: 小伙笑得还挺开心啊，他感觉自己已经通关了。
1: 哎呀，这个离通关啊，你现在目前完成了20%。来，咱们吊环才是难度啊，吊环让自己先摆动起来。他现在
2: 荡起来，
1: 内心的想法是可能会在这一关落水。
2: 哎，
1: 但是呢，我又感觉又不会落水，
2: 还不错哎。
1: 哎，
2: 这是我们淮北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老乡。哎，你看。
1: 得通过了之后呢，就得把老乡这个要着重的讲一下。要没通过呢，他就是哎，遗憾落水。
2: 但是下一关同样也很考验臂力哦。
1: 是的，这两关是连续对臂力的考验。
3: 哎，你加油！这有什么好纠结的？走。
1: 真是，如果你第三关都能过得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一关哎呀。第三关过得很顺利，也不代表你这关一定能过。
2: 他刚才在趣味赛道，他说了他的人生的这个就是信仰，就是不内耗，哎，过不了咱就掉下水。
1: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刘浩。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在前面趣味赛道闯得非常的棒啊。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是不是也感觉轻轻松松？
4: 手拿把枪。
1: 手拿把枪，好，没问题。让我们见证一下。男生女生向前之后，请听口令。3, 2, 1, GO！ 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他说这话呢，我有点信。
2: 没错，毕竟刚才。

0: 在趣味赛道，我跟世伟我俩是看着他闯过来的。
1: 对，
0: 他咋闯的咱也知道。
1: 好，第一关通过。报警别动啊。哎，对，你看，
0: 13圈半啊，自己数着
1: 啊。我现在感觉不是了啊，这是第八圈了、啊、我特意数了一下，8圈半啊，比原来转的快了。吊环秋千这一关要能过了，我觉得就问题不大啊，当然也不能这么想啊。刚那个孙贤我觉得也是这样，
0: 是
1: 这第三关过了，第四关没过。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
0: 哎呀，哎呀，这不如孙贤呢。哎。

0: 感谢刚刚我们所有的选手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啊。
1: 是，
0: 有遗憾没关系，为啥呢？咱下次再来。
1: 对，我们在赛道上等着各位哦。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欢庆时刻。
2: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也感谢大家分享了爱自己的方式。生活当中一定要别忘了爱自己，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下。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

0: 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

0: 你跟我回去。
1: 想想我，那人就说他了。
0: 你回不回啊？
1: 回呀，不能赶客人走啊。
0: 不能走是吧？
1: 走走，哪个哪个？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0: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0: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0: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0: 信心你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1: 爸，你就让我干吧。

0: 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谁是你师傅？你认识，黄五马。谁？就是小温州。
1: 咋认识的？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0: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
1: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手看呢，
1: 烫了个头。哎呦
0: 妈呀，
1: 你这从哪儿回来呀？哦，去了趟海上。
0: 看看，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这天头。铁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2: 哎，好看。
1: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3: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
1: 哎呀，这么香呢，
0: 我闻闻。哎呦，真香，
2: 真好闻啊！哎
1: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2: 真好闻！哎呀，
1: 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0: 太漂亮了！
1: 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哟，
2: 还有礼物呢。
1: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五哥的，给我的小鸳鸯的造盒。
2: 一对儿啊！哎呀，我好意思，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咋谢你呢？哎
1: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4: 走了啊！
5: 回来了，
1: 能回来了，
2: 太美了呀！
0: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2: 嗯，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0: 小鸳鸯，
2: 哎呀，一对儿。
0: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呐，真好看。
1: 拿去，给你了。
0: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2: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0: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2: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啊。
0: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
2: 我听得吓人。
6: 瑶啊，瑶，
7: 咋了？
6: 瑶，嗯，你回来了
7: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6: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
7: 太累了，刚回来。
6: 哦，干啥？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7: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6: 同学呀、啊，
7: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6: 什么？
7: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哎妈！
6: 妈，这么大礼吧？嗯。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7: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6: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啊，是你烘烘啊。
7: 行，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6: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嗯啊，
7: 别磨叽了啊。

0: 苏苏，你瞅啥？
1: 行，王爷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重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了。
1: 王爷二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啊？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什么了？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人家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就喝一点，受不了了。不说了，老爷子喝多了。
3: 行了，两个人合起来骗我，有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2: 哎呀，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了啊！
0: 情况下，
1: 我告诉你。

0: 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了。来，来。马苏，哎呀，
2: 小温州啊，也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
0: 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对了，
2: 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嗯。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嗯嗯，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吧。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妈，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这秦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啊？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哎，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憋住。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它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那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活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哼，
0: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1: 哎，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呀，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0: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1: 那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
3: 说说啊，快说说。
4: 谁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
3: 看这事儿到底怪谁？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4: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3: 自家孩子的事儿都不能好好说呀？
5: 我说得通吗？
3: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5: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
3: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5: 再说了，你嫌汪新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觉得
4: 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3: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4: 我不是那意思。
3: 我是说你就别管了。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哎，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3: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4: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3: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1: 我知道，还有，
3: 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儿，怎么就不？
1: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0: 哎呀，不说了。
1: 啊？
0: 哎，
1: 你赶紧这个同学，嘿。
0: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1: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0: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可以租房子住。我觉着吧，你就别跟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
0: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3: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1: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0: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0: 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1: 那谢谢神医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0: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神医的。
1: 神医，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2: 爷爷，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1: 油嘴滑舌，
0: 拿东西，跟我说一百趟。啊，
2: 对对。
3: 拿好，哎，谢谢，谢谢。
4: 嗯，麻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3: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4: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3: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4: 看我什么？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3: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4: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5: 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
6: 客气。
7: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6: 没有。
7: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6: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7: 谢谢哦。
6: 没事。
8: 快点啊，点
4: 你等谁信呢？
3: 我哥。
4: 你嗯，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3: 啊，表哥，远方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搭嘎的告诉你嘎的。
4: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3: 你办不了。
4: 我咋办不了呢？
3: 大嘴巴好吃不？
4: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3: 接着吃吧。
9: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4: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2: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4: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2: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让他在谁家吧？
4: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村儿。

0: 小沈。
1: 哎，来了。啊。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嗯。

0: 你锁门干啥呀？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那我回去了。哎，别，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哎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
1: 你再走，行不行？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0: 隆重啊！啊！
1: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你周哥
0: 看看。
1: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0: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铃子。铃子。哎，还有卡带呢。
1: 是吗？
0: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来，你来，站这边。
1: 声有点杂呢。啊，
0: 这新出壳的盒子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呀，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1: 录点啥呢？
0: 嗯，那你就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想嗓音那么甜。
1: 你说啥呀？
0: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1: 试试吧。
0: 来，开始了。
1: 对着这儿说，录了录了录了。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都有啥乐趣？例如。 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0: 啊啊，完事了啊啊！听一下子。
2: 对着这儿说。
1: 妈呀，你声音录了。
0: 都是可以抹的，嗯，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啥？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1: 有曲儿吗？
0: 有有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1: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0: 好好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装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那是个旧的，

0: 我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去跟他说，他肯定能答应。那可不见得。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找媳妇，好不好？你，你。
2: 感觉啥感觉啊？小鸟抱老牛，多烦人呢你！
3: 使劲打呀！使劲打！你们这是干啥去？哎，
2: 马叔和王鑫朋友吗？
3: 啊，
2: 我这儿拉我这为部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
3: 哦，那得祝福你们呀！
2: 谢谢啊。 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搁家呢。
3: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2: 女的，哼，那得挂念呐。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3: 行，能赶上肯定来。
2: 啊，瑶，上去。
1: 走了，哎呀！幸福的花儿心中开。停车！停车！停车！咋了？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这咋还胃疼了呢？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2: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
1: 也不是啥大病，那咱回家。嗯，
2: 走吧。哎呀妈呀，咋整的呀？这是，哎，没事啊。
3: 嗯。哎，咋又回来了？
2: 他胃疼。

0: 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你这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这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你到底啥意思？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

0: 高兴更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旺旺。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4: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13: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4: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13: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
15: 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
13: 对你对我都不好。
14: 有啥不好的呀？
13: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4: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13: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4: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13: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啊。
14: 咋的了？他对我好。
13: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4: 我饿了。
13: 吃这些，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4: 哼，
16: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17: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18: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17: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动一下情况。
19: 没留下指纹吧？
17: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18: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19: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20: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19: 他就是故意的，

0: 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1: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0: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

0: 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那我们就回去了，保持联络。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1: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
0: 好。
2: 跟着我呀，
0: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2: 没咋呀，
0: 你咋就离我呢？
2: 我咋没离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0: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2: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就是这婚不想结了。
2: 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0: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2: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0: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2: 我这靠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身上。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2: 那啥。
0: 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2天。
2: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0: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2: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0: 女的。
2: 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
0: 哎，
2: 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0: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2: 那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3: 同事啊，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0: 动手！
3: 让我去死！
0: 别想起来了啊！哎呀，小杨，咱俩才回来呢，咋了？
2: 哎呀，出事儿了！
0: 说啥事儿了？牛大力，差点没命了！啥？我咋回事啊你啊？瑶，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2: 你挺好的呀。
0: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2: 你挺好的吧？

0: 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吗？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3: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

0: 喝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1: 这他就爱吃苦瓜。
2: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0: 妈呀，
1: 我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尝尝去。
3: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0: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1: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0: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儿欺负我。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让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4: 小杨，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3: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瑶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

0: 这刚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我不干了。
2: 我跟你说话呢，这一出我这怼不出个屁，你是不是急死我呀？
1: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2: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就是逃避吗？这不是？
3: 我想出去做买卖。
4: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刘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1: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顶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3: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1: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3: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2: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1: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看电视，不是老不摊开？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天线？
1: 你还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可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马燕儿的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哎，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

0: 哎，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哎，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说。

0: 婉儿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0: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1: 啊？
0: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啊，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2: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你！
1: 你也行，处理一下啊！

0: 侯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3: 真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0: 让开！
4: 风湿呢？
0: 谁来？
5: 哎，有人！有人！你
4: 不少，你还敢咬我？
5: 抬手，走！
3: 你这咋样？
1: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3: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行，张队，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的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0: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0: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3: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4: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3: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0: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5: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4: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5: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0: 那啥是艾滋病？
3: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4: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0: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这
5: 别乱说。
0: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
5: 我这是刀划伤的。
4: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0: 我这是咬的呀，我
4: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0: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4: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0: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 哎，汪，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是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啊。
5: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2: 老马，这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5: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2: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5: 隔离？
6: 小心啊！
0: 哎，爸，
6: 这咋样了？啥感受啊？
0: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6: 真的？
0: 啊。
6: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7: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0: 就是他。
7: 小伙子，
0: 过来。
7: 哎，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0: 问你话呢，你说呀。
8: 要死一起死，
0: 随便。
6: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7: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6: 对对对，别怕哈。
0: 哎，
6: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0: 行，
9: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7: 是，还有我在呢。
0: 对
6: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1: 放心放心，
2: 你们要多喝水。
0: 哎，多喝水。哎，
3: 好，
0: 走了啊。
4: 咋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0: 歇着哈。
3: 走了，马叔。哎，
0: 这
3: 还给锁上了。
5: 放心。

0: 你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这咋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0: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2: 严子，
3: 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0: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终究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过继续了，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0: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0: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若若。
0: 若若，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若若，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0: 洗干净了。
1: 嗯。上床吧。
2: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2: 我都有点想他了。
0: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2: 姐，那你想咱爸吗？
0: 想啊。
2: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0: 会。
2: 行，那我试试。

0: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1: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1: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3: 哼，我们这儿有信儿吗？
2: 没有。
4: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4: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4: 还得去北京？这
5: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4: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4: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玩的好使。
4: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6: 能死在北京挺好。
4: 你操心是不是？
0: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若若，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 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2: 嗯，你吃吧，我不吃。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0: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

0: 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0: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你瞅我干啥呀？你瞅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0: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我听着呢。
0: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科。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

0: 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哎呦，
7: 痛了！
8: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了，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呢？你说

0: 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和我爸交劲。
1: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0: 师傅，
2: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去管你爸。

0: 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你蹲过监狱？
3: 咋的？
2: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4: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
5: 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1: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1: 你说啥？
2: 我没有得艾滋病。
1: 真的？
2: 真的。
1: 你信我。
6: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哎。

0: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1: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0: 为啥不敢出去？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啥玩意儿？啊，没病？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2: 快说，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快说，快说，
3: 真的没得病。
2: 兄弟们，
4: 兄弟们，
2: 兄弟们，
5: 兄弟们，
2: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
6: 欢迎结果出来了，所有人A校艾薇阴性。哦，太好了！
7: 这说没啥事儿，
8: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9: 那边还堵了，对吧？就算是艾滋病啊，打过啥？都不烦。
6: 老大，这些是我孝敬你的。
7: 你的呢？老大，今天就当车去弄了这点儿。
6: 老大，这是我的。
10: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你啊，别嘚瑟了，不就报个案子？显摆啥呀？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咋回事儿啊？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0: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放挺辣的，
0: 多吃点。

0: 姓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1: 来，喝口水。
2: 谢谢。啊，
1: 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干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回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小树林里，他好像低头在挖啥。
1: 但那人长啥样你有印象吗？
3: 哎呀，那天的雨老大了，天也黑。啊，那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4: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啥的？你这还记着吗？
3: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0: 啊，这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陈梅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要不然难死
3: 了。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2: 骂的也好。
4: 作为警察呀，必须
3: 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4: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5: 对不起，失望了。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监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大婶，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走没走？注意点你啊！
3: 干什么呢你？
2: 哎，

0: 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哦、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杀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这样，危险！
3: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0: 师兄，都问清楚了。他叫包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看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呀？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1: 啥东西？哎，干什么？走！
2: 哎呦，疼！我疼！

0: 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1: 我坦白。
0: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1: 有人要杀我。
2: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0: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这儿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1: 再也不碰毒品了。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硬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2: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
1: 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2: 那你刚才说一次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1: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
2: 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这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1: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2: 他住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2: 真不知道。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1: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麻烦你干啥呀？
2: 这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1: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
0: 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1: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0: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1: 哎，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
0: 媳妇儿了吗？娶了，就跑了。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
2: 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笑>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呀、啊？这才哪儿撞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小胡，给他倒杯水。
3: 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好。老哥，电话我打。
0: 行啊。 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0: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其实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挺好。啊，挺好。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1: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单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
0: 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嘛。嗯，这家伙我这孩子给你取的，这招好，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1: 有，
0: 想方设法的陪我马屁。
1: 嗯，
0: 没用。
1: 哼哼，
0: 咱爷俩是不是挺磨叽？是不是还在说话啊？<笑>
2: 你那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
1: 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0: 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子全找了。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1: 那不是人手忽悠你吗？
0: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1: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
0: 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2: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的亮堂多了。 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1: 那啥前去啊？
0: 明天。
1: 明天？那这我到时候再走呗。
0: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1: 行。

0: 你看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
1: 特区是窗口，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0: 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1: 我同学在这边。
2: 请问是马奎同济和汪鑫同济吗？
3: 是啊，
2: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4: 哎，
2: 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4: 你好，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4: 真挺好，
2: 东西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不用，
2: 我们自己来。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4: 是挺暖和的，
1: 穿多了吧？没二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
2: 哎呀，太太很体贴呀。
5: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2: 好，
0: 我们走吧。
2: 好，那这边啊，这边请。哎，不用我拿吗？
0: 哎，
6: 好，
0: 谢谢。
6: 谢谢陆婶，
7: 没事，
6: 我回去了啊。
7: 好。
6: 哎呀，这谁呀？来，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7: 你和婶是吗？
6: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7: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8: 太好看了。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7: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6: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7: 外地的。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
22: 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7: 带旺仔牛奶。
24: 爸爸买给你。
1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5: 妈妈买给你。
1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6: 爷爷买给你。
2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走，你怎么也会唱？
4: 哇，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阿成，啊，
3: 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
2: 对呀，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看把你浪的，时髦点儿。
3: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2: 看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3: 谁说穿不了？我一起进去了。
4: 大家好啊。
3: 这谁呀？这是？
2: 妈呀，有大力啊。
3: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
4: 哎呀沈姐你踩我脚了、啊、
3: 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4: 我们俩有一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5: 哎，大家都来看看，大力回来了，你光脚回来了。
4: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穿的多穿的鞋了吗？这不啊，
6: 你咋掉还变了呢？
3: 你咋穿了个这
5: 这么小脚？
4: 沈总，沈总，你给我招过去了。沈总，沈
7: 总，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8: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7: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8: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7: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姓柯。
8: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7: 对，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9: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
10: 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1: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我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8: 这人长什么样？
11: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8: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信号。
11: 这样啊，我急啊！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8: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2: 哎，来了，
13: 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0: 高级啊。
1: 那五星的皮糕没有问题啊。
0: 本叔，
1: 这次的品级是上好的牛皮，
0: 丰田丰富吗？
1: 耐心等待，我尽快发货。
2: 金香，
3: 还没有零钱爽啊？
1: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3: 谢谢老板。

0: 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这结底了？嗯，行行。
1: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0: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喔。
0: 大力，
1: 咱俩换个桌也行。
0: 小妹啊，不差马内的啦。
1: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0: 就结礼呀！就咱俩吃，咋点这么多菜呀？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2: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没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1: 还闹是不？
3: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0: 7个小菜是吧？不，4个小菜，8个大菜，这叫4品8稳。
2: 又叫财大气粗。
0: 妈呀，这你看哪看出来的？
2: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0: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
2: 嗯。
0: 咱俩喝点儿。
2: 少整点也行。
0: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那叫
2: 久别重逢。哎，一
0: 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笑>
2: 嗯，挺好吃。
0: 挺好啊。
2: 嗯，
0: 那咱以后常来。
2: 嗯，挺酥的。
0: 哎呀。
2: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南方呗。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倒腾货呗。
0: 你还一人呢？
2: 怎么了？啊，没怎么，就问问，就那么一问。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4: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1年半年，我就回来。回来干啥呀？
5: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祝你成功。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送你的。

0: 这个我可不能要。
1: 买都买了，拿着吧。
0: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0: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1: 那先放我这儿。
0: 嗯，
1: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0: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1: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2: 厕所，
3: 厕所在楼下。
2: 啊，谢谢。
3: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2: 应该是常住，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瞅着。
4: 我蹲着呢，二楼连灯的。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2: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事。
2: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4: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5: 老板，辣肠炒饭啊。
2: 我没点呢。
5: 啊，刚刚人忘你点了。
2: 咦，还挺好啊。给钱了吗？
5: 没给。
6: 嘴皮都磨破了，
1: 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7: 好，哎，谢谢老板啊。
6: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7: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1: 哎，老马，
8: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6: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1: 老伯，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6: 好，
1: 行，拿好啊。
2: 谢谢你啊。
1: 我去拉面去。小明。是不是有些线索了？
9: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6: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

0: 分点钱吧。
1: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2: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0: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2: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2: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0: 我叫人去查。
1: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0: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1: 好，
0: 啊，那你慢一点啊。
1: 好。
0: 哎，怎么样，兄弟？
2: 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买卖。
2: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3: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2: 就是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3: 我说话能好使。

0: 几点了？
1: 啊，四点半。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你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你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哎啊，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不，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结一个三头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墙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老姐，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
7: 拿这么多钱，你
8: 不
7: 要，
8: 快点，
6: 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7: 扯呢吗？这不行，
6: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9: 哪是你这孩子？
6: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10: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1: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2: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3: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6: 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

0: 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把它拆了。
1: 拆了？嗯，
2: 拆了。啥
1: 呀？那我们上哪弄水去？
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哎
4: 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0: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0: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5: 不是大力哥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0: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5: 那你就没睡醒？
0: 咋的？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0: 哎，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0: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但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6: 使劲儿，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0: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4: 行，定了，干呗。嗯，是吧？
0: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0: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8: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0: 时髦是吗？小人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2: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3: 那就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2: 裤子。

0: 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也，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差不多。哭啥？
1: 没有。

0: 了啊，
1: 滚犊子！
2: 大力
3: 啊，
2: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啊，
3: 知道叔。

0: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啊。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
1: 谢谢汪叔。院长，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1: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
3: 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0: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1: 没有，瞎混呗。
4: 你要急啊！大
5: 姐，哎
1: 呀，还要急啊！踩我脚了！
5: 走，
1: 行。
6: 走，慢走啊！
7: 老板，
6: 老板，有没有打吊瓶啊？
7: 没啊。
6: 哦，根本摇不清完了。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呀。
7: 还能天天有钱赚呢、啊、
6: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7: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6: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多少钱？
7: 快了，
6: 啊，又赚钱了，啊，两块钱
7: 还要找老板捧场啊。
6: 发财，老板。
7: 哎，慢走啊。
8: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9: 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乡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10: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9: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11: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9: 好。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劫个三头墙啊。

0: 没有去过房间的门啊。
1: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0: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1: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2: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3: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1: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2: 我觉着他是吸了烟上了。
1: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3: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2: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1: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戏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档子，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来，公子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1: 旺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5: 你旺我就旺。
16: 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奇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6: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
5: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6: 你的货在哪儿？
5: 就在我家。
6: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5: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6: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5: 那我不知道。
6: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5: 哪儿都有。
6: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5: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7: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6: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7: 马哥，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5: 说。
7: 我想见见我儿子。
6: 你有孩子？
5: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

0: 后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1: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2: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3: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4: 多了，
5: 是啊，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6: 在我家院外边儿，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0: 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1: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个？说的没错，那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
2: 那
0: 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
2: 让小陈带你们壮壮。
3: 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4: 那小汪，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2: 感谢，谢谢。
5: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来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6: 嗯，这小鸭子怎么
5: 了？哎，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6: 再便宜点吧。
5: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
6: 好吧。
5: 我给你拿个新的。
6: 好。
5: 谢谢老板。
6: 好，
5: 慢走。瞧瞧看看哦，有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7: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8: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7: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8: 我知道，忘不了。
7: 太晚了。
9: 好了，阿姐辛苦了。
10: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9: 谁啦？
10: 走了
9: 啊。
11: 安叔，
9: 大新的给你看。
11: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9: 安叔，
11: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9: 干这个咋的？
11: 叔，
9: 你看我这个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11: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9: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11: 100呗。
9: 哎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11: 哼，我猜不着。
9: 100的10倍，1000。
11: 叔，看着没？
9: 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
11: 不信吗，叔？
9: 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11: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9: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11: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9: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11: 行了行了，别吹了
9: 啊！
11: 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9: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11: 你说吧。
9: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11: 不是不丢人吗？
9: 我好脸儿吗？
6: 自己啊，嗯。
11: 来结账吧。
10: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6: 结完了。哎呀，叔啊，
10: 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
9: 来，叔，尝尝这黄鳝饭。
10: 我告诉你啊，就得吃的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
9: 来啊，
10: 好吃，
9: 好吃。

0: 走吧。啊！
1: 笑死了。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
1: 挺好的。哎呀，
0: 看看，想爸爸没有？真的假的？而且，
1: 心想，哎呦，
0: 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
2: 走，回家。
3: 干嘛啥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你这都是给你的。
3: 爸，
0: 哎，
3: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3: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一个什么用呢？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非给你买。
3: 能不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0: 行，回家爸爸给换。换什么？
3: 换我不急的。
0: 换其他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多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的。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什么好。
3: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3: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0: 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0: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0: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0: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0: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0: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
1: 真的？
0: 我等不了了。
1: 行。
0: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姐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没深沉。
0: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0: 你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0: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0: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
2: 这是真的真的。
3: 师傅，
4: 有事儿啊？
3: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4: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3: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3: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4: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3: 啊，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建，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我觉着这也挺好的。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0: 抄书去。
2: 不抄。
0: 你反了。
1: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3: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0: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4: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0: 想去就去呗。
4: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0: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儿。
5: 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0: 成了，
2: 抄书去。既然等我抄完了，我。

0: 我们俩就收尾去，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不能让你闲着。嗯，看啥亲呀？后悔了？别跑路。不容易啊！哎呀，
1: 好事多磨嘛。
2: 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3: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哎呀，
1: 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哎，
3: 婚礼咋办啊？
1: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4: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边就行了。那
1: 不委屈你了。
3: 心里有就行了呗。哎呀，这
1: 大好媳妇上哪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4: 啊，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5: 谢谢同志。
3: 下一位。
6: 你好。
4: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哎。

0: 稍等一下。
1: 马燕同志，
0: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1: 作废的？
2: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3: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
1: 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2: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3: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2: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3: 你还夸他？
2: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3: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2: 这么多年了，我也转不过来呀、
3: 啊。转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2: 哎，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啊！不

0: 当时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你听我说，你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来了，来了，哎，给，哎，给。哎呀，饿坏了吧？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2: 打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我来一个。行。
2: 嗯，好吃吗？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说，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
2: 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是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
2: 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你怕我爸横财还是咋的？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2: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
3: 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

0: 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

0: 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宗。
13: 你怎么也会唱？

0: 脍炙禾，可可平胶囊。脍炙禾，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今天的新闻，防电诈。央视曝光电诈洗钱新骗局，本想领扶贫款，却沦为电诈工具人。看出海，中国电动两轮车在英国卖爆了。观意外，两男生手掌被502胶水粘住，消防妙招解困。
3: 给退，
4: 退要说噶，不得请钱那个。
2: 说健康，夏季血压下降可以停药吗？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个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够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这事儿呢，还要从他由湖南到湖北去购买黄金说起。那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去异地购金呢？
1: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
2: 等一下。
1: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3: 是陈忠贞，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4: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0: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人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
1: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1: 然而 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0: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那接下来呢，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以想要领取这笔款项就得先刷银行卡流水为由，进一步用话术洗脑，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款、购买黄金等等，最终完成赃款转移。
1: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4: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看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1: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

0: 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1: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收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0: 三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4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1: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1: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2: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有一天呢，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3: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3: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2: 诈骗团伙的作案套路极具迷惑性和针对性，先是以领取所谓的大额专款为诱饵，再以想要领款就得先刷银行流水为由引导完成赃款转移，期间会以各种理由制造放款障碍，最终一步步完成线下洗钱。而帮助洗钱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从最初的被害人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警方提示，无论诈骗花样如何翻新，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等说辞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及时报警求助。在这里也问问大家，破解电诈骗局你有哪些方法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国家广电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等8个重点问题。近日，教育部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今天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那么如何从海量的监测影像当中捞取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等生态密码呢？让我们跟随科研

0: 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来一起进山追宝。
1: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1: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2: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一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3: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哦，有吗？
2: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着伙食不错。
1: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0: 这些藏在深山里的画面，不只是华北豹的日常记录，更是摸清种群家底、守护栖息地的核心密码。在实验室，科研人员又是如何给华北豹刷脸，画出他们专属的子午岭生存地图的呢？
4: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科研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2: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啊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啊。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4: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个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也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进行逐一编号，开展精准管护。
5: 像这2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是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你看1、2、3这3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2只是不同的2只。
4: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依托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研究团队已经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
2: 和这张图上来看啊，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会偏南一些，这些方向去会去发展。
4: 据了解，甘肃还将开展子午岭植树造林工作，沿着秦直道两侧的核心廊道，结合子午岭华北豹生存地图，匹配华北豹偏好的原生树种，为它们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0: 夏风拂过皖北平原，安徽临泉县吕寨镇的3000亩毛豆正迎来最鲜嫩的时光，翠浪翻涌，豆荚饱满，乡亲们抢抓时令，让毛豆争分夺秒奔向城市餐桌，把新鲜二字从田间直送舌尖。
6: 临泉县吕寨镇的豆田一眼望不到边，田垄间村民们双手如飞，熟练地摘下饱满的豆荚，放进身旁的编织袋里，丰收的节奏清脆而明快。
7: 我们今年这边3000亩的毛豆长得特别好，平均亩产量突破1700斤，相比去年提升约12%。
6: 离田头不远，一座智慧车间亮起了灯，刚摘下的鲜豆荚送进去，先冲个凉水澡，再顺着滑槽鱼贯而入，进入一台会变色的机器。传感器以每秒2000次的频率扫描每一颗豆粒，翠绿的留下，发黄或有黑斑的吹走，气动喷嘴快过眨眼，千分之3秒内精准剔除。
7: 设备能精准分出特级、一级。

0: 普通规格，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而且分拣出的豆子大小均匀，品相更好，每斤比人工分拣的高出5毛钱左右。
1: 3000亩土地的丰收季，为留守在家的乡亲们增加了一份收入。傍晚，最后一车分拣好的毛豆装进了冷链车，他们将在天亮前抵达几百公里外的城市，摆上清晨的菜摊，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从田埂到舌尖，不过一天一夜。这一天的光阴里，有露水，有汗水，也有丰收的喜悦。
2: 现在，辽宁大连的海带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大连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初夏时节，旅顺口区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3: 早晨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3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2: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4: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5: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2: 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一所学校，两名男生课间玩闹的时候，手竟然被502胶水粘住了，老师和医生都束手无策，最终还是消防员用小妙招破解了难题。
6: 这两名男生的手掌被502胶水紧紧粘在一起，老师发现后急忙将他们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这种工业强力胶水粘性极强，两名男生手掌大面积接触并初步固化，强行撕开会造成严重的皮肤损伤，建议向消防求助。消防员仔细查看后想出了一个小妙招，
7: 先撒盐上去，然后再用再倒醋。
6: 食盐颗粒细，能温和增加摩擦力，白醋中的醋酸则有助于分解胶水中的粘合成分。几分钟后，粘住两名男生手掌的502胶水开始软化，
7: 让他们两个手掌相互这种动作一
6: 点。消防员一边安抚两名男生，一边轻轻揉搓。
8: 别疼，
9: 疼也说啊，不能轻轻那个。
6: 很快，两名男生被粘住的手成功分开，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感到疼痛，皮肤也完好无损。消防提醒，强力胶502等粘合剂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生皮肤被粘住的情况，切勿用力拉扯，可尝试使用温水、食用油、盐和醋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严重时应及时就医或求助专业人员。
2: 高温高湿天气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了，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1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11: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1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

0: 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1: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关注中国电动两轮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电驴啊，在海外爆单的新闻。最近呢，受这个燃油价格的影响，在英国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中国制造因为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备受青睐。
3: It seems like the Chinese ones have got the same power as your regular e-bikes, but more range as well, which is better.As I said, same price, but you get more range and the same power.
4: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的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 给国货点赞呀，这么实惠方便的出行利器终于造福到外国百姓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被交警罚款了，但是心情很好，哎，带您来看一场温柔的执法啊。最近一名法国女生在上海的一个 T 字路口闯红灯了，无人机在识别后联动地面交警执法。只看这个执勤交警啊，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女生解释法律法规，获得了女生的理解和点赞。最后呢，还要求一起合影纪念。
5: Hello, we are Shanghai traffic police. So let me tell you what happened. Last road you should cross the road when the traffic light is green. And because of this mistake, we will find your 50 yuan, okay?
6: Because I know, there is no car, there is no people. This is not a danger.
5: But this is road. You cannot cross the road when the traffic light is red.
6: 明白明白。
5: 哦，可以吗？可以吗？
6: 嗨，
5: 嗨。
6: Sometimes you lose. You're very nice.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5: My English is not good.
6: No, it's super good.
5: Thank you. And this is for you. And keep it well, okay?
6: Like a souvenir. No? From you. Good souvenir. Memory from you.
2: 这是执法意外收获了一名粉丝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中高考临近，为了给考生们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合肥警方用十分趣味但是很有创意的方式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考试期间请勿随意鸣笛。

0: 你好吗？
1: 黄姐姐，只要一点。
2: 是不是挺好，一下就记住了啊，学校旁边不能随意鸣笛，但是同学们可以一鸣惊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接下来带您看一场暖心的帮助啊。眼下呢正是收麦时节，安徽宿州一个村民因为身患癌症去外地就医了，可是家中20亩成熟的小麦无人收割啊，不能让金灿灿的粮食就这么烂在地里啊。于是10多位好乡亲开着5-6台拖拉机连夜到地里帮忙收麦子，还拉到收购点去卖，全程没有人喊累，更没有人提钱。
3: 他是胃癌复发了，在上海医院治疗，家里面人都在那边陪他，村里面的人大概来了10几个人嘛，去了有6辆拖拉机，一块去帮他拉麦子，拉到收购点去卖。他们这庄上的人很团结，每一次忙收忙种的时候，他们都会组团在一块，一块帮忙拉，一块帮忙收。
2: 你看，这就是咱中国人最朴素的情谊。平日里各忙各的，但是谁家有个难事儿，全村

都是自家人。我们也祝愿正在抗癌的老乡早日康复。接下来新华社的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位有着硬核功夫的小伙。最近啊，福建有一小伙呢展示了自己飞檐走壁的轻功，就看他三两下就登上了比自己高两倍的墙壁，那轻盈矫健的身手让围观的乡亲们惊叹不已啊。

哇，原来轻功真的不只是存在于影视剧当中的。当然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新疆沙湾有牧民意外发现自家院子里竟然有野生动物来产崽，赶紧报警求助。民警查看后确认，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兔狲妈妈生了五个小宝宝，非常可爱。兔狲啊，生性警惕胆小，贸然转移会对他们产生惊扰，影响幼崽的存活。于是民警开启了就地守护，在周边架设了摄像头监测，严控人员进出，以零干预的方式默默守护。40天之后，兔狲母子安然回归山野。

0: 哎呀，真好真好，这个不打扰才是真守护啊！为民警和牧民点赞，他们的温柔守护让世界上又多了一群小可爱。都说自信的孩子闪闪发光，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这条视频。最近在广东深圳举行的一场游泳比赛中，小萌娃们在赛前摆出各种花式姿势啊，闪亮登场，那真是又自信又可爱。小孩哥们真出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烧菜离不开油烟机，但是您知道油烟机什么时候开关更合适吗？大多数人都做错了。首先，开火前就要打开油烟机。很多人等到油锅冒烟才打开油烟机，这个时候啊，油温可能已经达到200摄氏度以上了，再打开油烟机就晚了。其次，做完饭不要立刻关油烟机，因为这个时候仍然有不少油烟悬浮在空气中，所以呢，最好再开一会儿，哎，把厨房空气换一换，开个5到10分钟再关机。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的。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

0: 力强调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延顺批示，王清县讲话。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张新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中国。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抓紧系列政策叠加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挽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聚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统筹做好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共助区域合作发展新局等各项工作，细化清单，明确责任，列出实现，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合作成果。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
3: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治十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扎实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

0: 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察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陆安、合肥、淮南三个市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1: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
2: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8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深化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格落实5个严禁、3个务必、8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
3: 今天上午，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用履职担当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力量。
0: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 张锡明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增强履职本领，运用好政协提案等履职载体，发挥好专委会、界别、委员作用，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造福人民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调查研究。

0: 究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西明说，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示范带动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人民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及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六五环境日暨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戏剧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
3: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
4: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3: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今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
5: 法典为我们依法护律、依规守律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做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员，将法典精神融入日常实践，同时主动运用法律知识，关注身边生态环境问题，参与生态公益保护实践，用法治力量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
3: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
6: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3: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
7: 我们要增强生态环保理念，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3: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8: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9: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10: 依托杭宿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9: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宿、沪宿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
11: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9: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

0: 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十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底，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1: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0: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
2: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粉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A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
3: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4: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0: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
5: 紧扣两加快、一根扇，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当前安徽夏粮抢收进入关键冲刺期，各地精准施策，多点发力，高效推进小麦抢收，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6: 这里是位于富南县勐洼蓄洪区的抚墨农场，眼下这里10000多亩的高产小麦已经成熟，沿着我身旁这条10多米宽的道路啊，大型的收割机械已经开进了田里，正在抢收作业。
7: 农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地处勐洼蓄洪区的田地，以前由于地块大小不一，基础设施薄弱，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粮食亩产长期在600-700斤左右徘徊。近几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当地彻底盘活洼地良田资源，拓宽硬化田间道路，完善灌溉设施，配套建设大型收储烘干设备，打通农机作业粮食收储堵点。同时推广两种粮法配套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模式，土地产能持续提升。
8: 大车直接往下填，所以对这个抢收的呢速度呢增加了。通过两家农机合作社，过来的这个大型的收割机，有30台，2天时间抢收完。
7: 高标准农田改造筑牢丰收底盘，创新农机作业模式则为抢收提速增效。在亳州市利辛县西潘楼镇张楼村，记者发现，今年午收，当地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大幅提升了麦收效率。
9: 干活效率好，现在一天一夜，人歇机子不歇，400亩地左右。
7: 针对村庄密集、地块分散、传统收割效率低、易滞留秸秆的难题，张楼村今年创新推行农机联合组队闭环作业的模式，村里还提前与农机合作社作业企业签订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和责任。
10: 我们让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割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进行作业，确保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对场。
7: 针对去年阴雨天气暴露的粮食收获后处理短板，今年六安市霍邱县提前新建应急烘干点，完善收割加烘干加储存一体化保障体系，实现湿粮不落地不过夜，真正让夏粮丰产稳稳转化为丰收。
11: 去年雨天抢收湿粮没有储空，今年就不一样了， 镇上

0: 建了应急混管点、隧道塞孔，心里都踏实多了。
1: 今年县里统一调度，我们厂24小时待命，日混管能力从120吨提升到300吨，确保周边村庄全覆盖不断档。
2: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085.99万亩，进度93.88%。春耕日，夏耕时，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随着麦收进入尾声，全省夏种全面展开。
3: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三大战略转向，构筑起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4: 在芜湖市的这家智能机器人企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王鑫，曾经师从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还在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去年，他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到芜湖后，迅速组建团队进行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的开发。这种通用技术底座类似手机、电脑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方便地开发各种应用程序。
5: 我们期望啊，通过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技术底座，能够实现就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
4: 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
6: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一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4: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在芜湖市的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
7: 我们是解决了一个通用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的机器人，成熟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到最真实的场景里面去打工了。
4: 与此同时，芜湖市还进一步厘清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边界，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质企业唱戏，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8: 芜湖市在把大家的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协同，让大家的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互相进行协同的这个发展。
4: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三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9: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12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6位。
10: 来看今日快报。
3: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整合资金不低于5亿元，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同时，支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3年行动，确保今年全面消除并动态清零。由安庆潜山市市场监管局检验所牵头编制的刷制品耐磨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获批发布，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安徽省首项刷制品领域国家标准，填补国内相关检测标准空白。今天，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实现潜水潜用，提升航道的综合运输效益。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道题，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3: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9到31度。
4: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1.3度，合肥阴转晴，20到30摄氏度，预计8号有小雨。淮北晴，21到33度，亳州晴转小雨，22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蚌埠晴，20到32度，阜阳晴转小雨，23到34度，淮南晴，20到31度。滁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六安多云转晴，22到30度，马鞍山阴转晴，22到29度，芜湖阴转晴，21到28度，宣城阴转多云，19到28度，铜陵阴转晴，21到29度，池州阴转多云，20到30度，安庆阴转晴，22到29度，黄山市阴转小雨，18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7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道题，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

0: 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

0: 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

0: 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

0: 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

0: 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旺"，爸爸，我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我旺，
9: 我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
7: 精神旺旺，
9: 我旺。
7: 同学相见，早安，我旺。
1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来公子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叔，叔，我来了。
1: 不急，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军，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跟你商量个事儿，
2: 早上刚给你200。
1: 没提钱呢是吧？
2: 说吧，要多少？
1: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
3: 寻思，
4: 他又出事了？
3: 没有，没有，就这回但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4: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
5: 真的是，你天老跟我半绕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1: 卖肉的，哎，咋得罪你了？真是！
6: 17号那天晚上，也就是18号凌晨，你去哪儿了？
7: 我回家，真回家。
6: 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7: 大哥，我这样啊，我家里有个爹，还有个闺女，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
6: 我提示提示你啊，你是不是去江边了？
7: 他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卯时。
6: 卯时？
7: 嗯。
6: 去江边干什么了？
7: 我烧了点纸。
8: 我这一生啊，欠的血债太多了。
6: 为什么烧纸啊？
7: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6: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7: 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6: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7: 拿了。
6: 刀呢？
7: 扔江里。
6: 为什么扔啊？
7: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6: 行，说说你的血债。
7: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他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我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6: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7: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的。
9: 明日某时，向镇卫走，遇江水而停，烧黄表纸3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刀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7: 那大师太准了，他跟我说啊，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6: 大红大紫，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7: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瞎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6: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7: 那知道，咋了？
6: 咋了？
7: 嗯，
6: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的找遍了，根本就没有。这小子溜咱们的，就这地儿，谁在这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
1: 这鬼故事编的。
0: 走吧，回去吧。
2: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
1: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2: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儿：时空事故人。 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他
3: 刚刚去洗头房被抓了，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10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
2: 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凶手用刀极其娴熟，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
3: 时空事故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事。
1: 不，你听我解释，这事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3: 那你看见他算命了吗？
1: 没有。
3: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1: 不能。
3: 那不就得了吗？ 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4: 我说这么多，快算违纪了。
3: 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
1: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3: 你要是真想办，你就去找个律师。

0: 按正规的程序去办。
1: 老舅怎么也想不到，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而他也因此奔波了数十
2: 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再见。
0: 你好，赵律师在吗？
2: 有预约吗？
0: 有，我电话预约的，姓崔。
2: 跟我来。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0: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3: 是个人命官司吧？
0: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3: 是冤不是冤，可能你说了不算吧。
0: 对，所以我来请您嘛。
3: 我的价格你了解吧？
0: 了解，也没有那么了解。
3: 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
2: 好，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0: 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
2: 对。
0: 那官司打赢了、打输了，收费有区别吗？
2: 是3000到10000以及3000到20000元的区别。
0: 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只要赵大律师出场，就得3000打底。
2: 您理解得非常正确。哎，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先收费3000块钱。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但是同时，他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
4: 有道理。
5: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
6: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5: 真厉害。停职不是开除，我觉得换个环境，崔哥能过得更好。

0: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
1: 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2: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
2: 谢谢。
1: 不光是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
2: 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
1: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呢？
2: 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1: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嗯。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
2: 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
1: 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
2: 那他们得猜。
1: 好好好，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
2: 我不知道啊，我没干过这个工作，反正我这不是，嗨，为老婆孩子，你出来挣点钱，然后就，你看着给吧。
1: 你结婚了？
2: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1: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
2: 哦，挺好。
1: 哦，我没孩子。
2: 这个就他顺其自然啊。
1: 那就这样，每场300，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每首加20，行吗？
2: 太好了呀，可以啊。
1: 行。

0: 你把这个拿着，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1: 不，这我这有点不好意思。
2: 哎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0: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去，我就先走。
1: 喂，你还真来这上班了？可以呀你。
0: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3: 哎，拜。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3: 你问。
0: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来唱歌啊？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3: 家里需要钱。
0: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3: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0: 工作愉快。
3: 这谁给的 BB 机啊？
0: 朋友，妈呀！朋友还能送这呀？那你看我这人缘，好吃不？嗯，
3: 好吃。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0: 我心情好啊。哎，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哎，挺直。哎呀，好家伙，你看。 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3: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0: 那你快点吃吧。
4: 哎，
3: 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0: 这玩意儿呢，它这个，那就不是不睡觉，它不给补助啊，真是。喂。
4: 哎呦，你快过来，姥姥又患心脏病了。

0: 冰箱狗，处理一下。
1: 你是患者的儿子？
2: 啊。
1: 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乐观点说，还有一周时间。
2: 那悲观点呢？
1: 随时。需要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

0: 你儿子走了，那二胖谁照顾？你爸，一个糟老头子，还哪位照顾孩子？这不还用我弄吗？
1: 就苦了你了，
0: 你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
1: 妈，不是俩吗？
0: 还有国明呢，你别看他30好几呢，可他也太不成熟了。

妈，我是小红，我回来看你了，妈，我回来了，妈。

0: 你是谁家孩子呀？你家孩子？啥？我听说你是我妈，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
1: 小杨，
0: 啊，二胖，我是。
1: 对于爸来说，咱家就塌了。你不想回来吗？我在，这家就不塌了。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忘了。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我回来干啥？真怕梦梦会跟他吵架。不会，他不敢。梦梦敢呢？你闺女你还不了解？
2: 他是男孩，又是你亲外甥，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让他别跟梦梦一般见识啊！
3: 哎呦，二胖，你还不了解，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的，他都不带叫唤的。
4: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2: 崔小红啊！
4: 你咋回来了？你咋不说声啊？
5: 还好吗？行吧，挺好。你咋不吃菜啊？妈，没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
6: 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
7: 我也吃菜了。
5: 你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哎呀，行了，我明天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
6: 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7: 这不还剩一只排骨吗？都给你吃，
6: 才不吃狗剩！哎，
7: 你这么着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嗨，
6: 你把我熊弄掉了！
7: 我没弄你的熊，
6: 你怎么没动？他刚刚就在床上呢，
7: 我真没咬，都没吃你成的。
6: 吃饭，咋的了？我让他总动我东西，
8: 人家不是故意的。
6: 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8: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6: 要好说话，那还多可怜呢。等等，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
8: 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还总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
6: 别急，我在这说话，听话。
9: 雪压竹之低，低下雨沾泥，一朝红日起。

依旧与天齐，又渴又累。

0: 哎，姐，梦梦，这是你大姑，叫大姑。
1: ，
0: 弟媳妇儿，有个礼物要给你。哎呀，姐，你这是干啥？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
1: 拿着，给你的。你跟国民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惦着你的。
0: 谢谢。
1: 看看，
0: 这也太奢侈了。哎呀妈呀，
1: 100多年的历史呢。
0: 哎呀，谢谢姐。
1: 你戴着肯定好看。平时我不在，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
0: 说来惭愧，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
1: 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
0: 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姐，
1: 那就好。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我去给他做去。
0: 你去吧，我在这盯着。
1: 哎，
0: 放心吧。

你陪了我一辈子，辛苦了，我会去找你。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民他们家住吧。
1: 国民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国民，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000。
2: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3: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2: 那国外
3: 有卖纸和笔的吧？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你在的时候，我没觉得咋的。你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0: 我给你买了一双运动鞋，谢谢。谢谁呀？谢谢妈妈。大点声。谢谢妈妈。
1: 啥时候都是你妈，你干啥呀？国民，他太不健康了，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

0: 你吃点蔬菜，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点人民币。哎，你这拿这干啥？不行不行，拿着赚钱不容易，干啥？没有钱有啥的呀？
1: 别到孩子面前撕撕巴巴，不，拿走，这能着吗？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拿着，二胖，6点钟方向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扔。
0: Yes sir。
3: 那什么，我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减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走走走。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
0: 你说什么？我说，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我，咱俩喝一个来。嗯，咱俩喝一个。嗯，我谢谢你。哎，你听我说，当年要不是你。 从家里偷那些钱给我，我哪去得了国外啊？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我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4: 你挨揍了？
0: 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你都是为你。
4: 不，你听我说，我心里疼。
0: 难受，你知道吗？咋了？我妈没了。
4: 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
0: 没了。
4: 妈，你能知道我啥意思吗？
0: 我知道。
4: 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店，我找。

0: 说话。
1: 我的，一直都在哄。
2: 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崔耀红。
3: 吃吧。
4: 哎呀！哎呀！
5: 我来了！
4: 什么玩意儿？
5: 我问你的弟弟，你得管管，脾气有点太暴了，干啥就动手啊？
4: 我弟把你给揍。
5: 什么玩意儿揍我？能揍着我吗？
6: 你先干啥？
4: 我弟为啥揍你啊？
5: 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我俩没闹明白，完了就动手了。
4: 唠我啊？啥事儿？怎么唠我啥事儿啊？
5: 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喝酒。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来。
4: 都不容易。
5: 哎呦，我
4: 你别靠得这么近啊，哥！
5: 哎，一会儿那个，
1: 懵了，
5: 你怎么弄啊？我有个小破车，我送你。
4: 你送我呀？
5: 啊，我送你。
4: 然后呢？
5: 然后上我家那唠会嗑。
4: 我毒吧你！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
5: 你刚才说啥？
4: 你
5: 喝点人酒，你下一个喝多了，酒量不行。来来，咱们喝酒。
1: 来来来，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干
5: 得好！来喝酒喝酒啊！
4: 来这歌是我的，哎，你别唱，那是我的歌。
5: 我
4: 没有三儿。谁他妈从

0: 你吃太快了。
1: 我也没有。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0: 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你不懂啊，吃一口少一口。二胖经常出现风中风吗？
0: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1: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1: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1: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我亲姐夫，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1: 他在里面还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他过几天就要出。

0: 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还是不见了吧。
1: 我不要你的钱。
0: 打开看看。

0: 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崔千惠。
1: 比百惠好，千比百大。儿子，1岁半了，一儿傍帅，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没和家里人说？我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
0: 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我爸老得太快了，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2: 人都会变的。其实我在国外，每天都在想你，想爸妈，还有二胖，每天都想你想。
0: 你说二胖，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
1: 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他没有，有我们在。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0: 干啥呢？为啥还不睡？
1: 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0: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1: 我希望我爸爸了。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知道吗？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有泪。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套书，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9: 你汪，我就汪！
8: 妈妈，汪汪！
10: 我汪！
8: 妈妈，你不够汪！
10: 好，
8: 精神旺旺！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1: 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

0: 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3: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4: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
5: 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6: 为啥加夜班啊？
5: 厂里让加的。
7: 这是这啥车不？
5: 啥车？
7: 王冠。
2: 哎呀，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9: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0: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2: 要带旺仔牛奶。
13: 爸爸买给你，
1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4: 妈妈买给你，
1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5: 爷爷买给你，
1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7: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8: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8: 可是你会想喝呀。
19: 还是你喝吧。
18: 没关系，
1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 秉承九韵

0: 请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真的就要，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可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真的吗？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1: 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的？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多久？
0: 嗯，
1: 我看你怎么这么累。
0: 我想你姥姥了。
1: 你会想我姥姥？

0: 下学了。
1: 爸，你今天咋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啊，我今儿不忙。来，过来看奥运来。哎呀，我觉得你啊，梦梦，你以后搞艺术体操吧。你这也有舞蹈功底，练艺术体操，你这还能拿金牌的，在奥运上为国家争光。
1: 行啊。
0: 是吧？
1: 那我哥练啥？
0: 他这不好练，那奥运也没有吃饭比赛啊。
1: 我觉得他这体格子可以练柔道，好多柔道都是他这身材。
0: 练吗？
1: 嗯。
0: 嗯。哎，你们作业多吗？
2: 不多。
1: 多。
0: 那你要不要先写啊？
1: 我才不看这事。
0: 你是怎么着？跟我看还是写？
2: 先看。
0: 啊，行。

0: 我觉得梦梦，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啊，哎呀，挺麻烦。要不然，行，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1: 再生你跟别人生去。再说，需要这么复杂吗？
0: 不需要吗？
1: 我当他面暴揍你一顿，你看他怕不怕？
0: 妈，老厉害了，那肯定怕呀。
1: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咱家都俩孩子，你还不嫌多？
0: 过年，二胖他爸不就回来了吗？回来人就回家了呀。
1: 他回来有地方住吗？有家回吗？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1: 为啥加夜班啊？
0: 厂里让加的，有啥为啥呀？
1: 上夜班能给补助吗？
0: 补助肯定有啊。
1: 那能给多少？
0: 每天估计也得100吧。
1: 哎呀妈，能给那么多呢？
0: 那没日没夜的，他不给钱。
1: 哎，咱妈那个住院费。那个押金是不是可以退了？
0: 啊，对对对，可以退。
1: 不是，那明天就去呗。
0: 哦，去，我得空我就去，我就
1: 走。好几千呢。
0: 是，我真的。
2: 行，我知道。
3: 这样，你找人先去摆一下，摆明白我再过去，好吧？我找人家肯定是有事儿呗。

0: 行，明白。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到。
1: 二哥，那边要是有急事的话，你就先过去，我们在这等着行。
0: 那边是灾机，也没这边是重要。
2: 二哥，你这人就是太念旧。你胡东风这一下子进去十来年，他能干啥呀？虽说他曾经是大林三侠，你现在这社会，你除了谁能给他面子？就我跟你说说三侠中那两侠，你就明白了。
0: 嗯，
2: 一个在学校门口蹦爆米花的，成天在那叮当放炮啊；还有一个蹬板车的，虎了吧唧，那板车蹬的比轿车都快。
0: 好笑吗？啊？蹦爆米花咋了？开板车咋了？说明人有正事儿，没干那不着调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啊，霍东风是我大哥。你身上有几个疤呀？
1: 两道，
3: 都在这儿呢。
0: 大哥身上有三道疤，其中有一道疤是被我挨的。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着了，人要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7里地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4: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0: 砍我一刀，这事儿就算了。砍呢？知道我是谁是吧？砍了你们就有名了。那道疤就是被我挨的。
1: 难怪，
2: 那这人情可真不小啊。嗯。
0: 那可他为啥非得走道呢？你当个自行车不行？
2: 他们家里穷呗，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呗。
0: 你穷不能借一个，
2: 大半夜一点了，家家户户都睡着了，大哥面包还能咋的？敲人家门去借着。
3: 79年那会儿，人虽然是穷了点，那可是谁家还没有个自行车呢？是。

0: 这车真稳。
1: 知道这啥车不？
2: 啥车？
1: 皇冠。
3: 哎呀，
4: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1: 不用，我这动不了了。
5: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1: 你看他认识不？这谁？
4: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1: 宏伟。
3: 哎。
4: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去，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
1: 正好啊。
4: 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2: 放心，
4: 啊、咱们晚上就去鼎兴楼，咱们一醉方休啊。
1: 鼎兴楼。
4: 哎呦，哥，对不？我给忘了。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啊，
5: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4: 对，晚上咱就去新记海鲜酒楼喝啊，宏伟一起呗，晚上等等。
3: 好嘞，二妹。
1: 这哪儿？
2: 这啥呀？
1: 拿着，
2: 这是玩物呗。这钱呢？
1: 啊，你看，100的，
2: 我指定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4: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你借，啥时候还上。
2: 不行，我还不起。
4: 哥，大哥，
1: 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
2: 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
1: 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2: 行，等我挣钱还你。
4: 宏伟来，
1: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
4: 啊。
1: 那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也换一个。
2: 你忙吧，
1: 啊。
2: 走，
4: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6: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7: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收好。
8: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啊，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9: 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8: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也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9: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8: 哎，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啊。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大哥，想咋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咋啦？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我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看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嘞，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是，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工厂集合，我马上到。
5: 二哥，你干仗咋不叫着胡东风呢？他不是那啥八极拳传人吗？
3: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你带他扯这个？
5: 他以前不直接扯这个的吗？
3: 让大哥过几天安生日子。
1: 这啥玩意儿？这
0: 吹风机啊！
2: 哥，坐吧，给你吹头发的。
1: 我还以为是那土炮子要轰我呢。
0: 啥叫土炮子呀？
2: 就我俩就是土炮子。快给我哥吹吧。

0: 对。
1: 你去看过二胖吗？
2: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去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可是真胖。
1: 哎呀，这瘦也不好看，纯丑。
2: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啊！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1: 二美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3: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4: 这哪年有的？
3: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2: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4: 差哪呀？
2: 我这也差点。
4: 哎，找找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啊？
3: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4: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

0: 那都是国营的，搞不了。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你拆了。

0: 叫什么呀？啊？
1: 戴个眼镜啊。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来，来来，来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哦，
3: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呢。
2: 还那个绿的，
0: 有天赋。走，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吧？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给他爹，你说了算。
4: 我姓安呀，别动。

他说我妈是在日本干妹妹的吧？你哭。

0: 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我请他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啊，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嗯，后边咱就一起住，就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对。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们明天见。嗯，
1: 好，
0: 去。

0: 那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呢，还是你太不懂事？
1: 干啥玩意儿你？
2: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1: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0: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3: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4: 见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3: 他干嘛去了？
4: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3: 他请我吃饭？
4: 嗯。呵呵，
3: 他怎么样？好吗？
4: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3: 嗯，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默默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人看见他就骂你。
4: 嗯。
3: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4: 嗯。嗯，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3: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4: 你们厂这么不严肃啊？
3: 走，不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4: 嗯。
3: 大胖，
4: 嗯，
3: 你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孟孟的菜啊。
4: 我只认不吃。孟孟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面。
6: 来了，来，鼓掌！来，我等着你呢，说了，你说一句，大哥。
7: 大哥，别冷静。
8: 回来了。
6: 来，大哥。
9: 好啊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10: 敬兄弟们一杯。

0: 配合点。
1: 哎，杨小姐，
2: 这个，
1: 哎，
2: 这还带化妆师了。
1: 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2: 怪的？
1: 是。哎，
2: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1: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2: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怪。
1: 嗯。

0: 刘浩，我老希望你好了，哥。
1: 挺好。我正想咱俩分。
0: 分啥呀？哥，你挣钱就是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的是挣钱的地儿。

0: 该还得还。大哥，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大哥。
1: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大赛。

0: 大哥，走走走走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1: 别丢人。
3: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4: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不好？走，
0: 往这，往这，走。
5: 前面有大将，滚蛋去！这片灯，梦中鲜血岁月如挥奔，前方周边下来，你话我一去变身。爱他怎么去到他怎么办
4: 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2: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4: 是吧上那个花篮不是
2: 上花篮快点啊

0: 谢谢大哥。哎，
1: 他就是我小舅子。哟。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2: 甭管了，哥，自己弄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3: 上花篮。

0: 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0: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1: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2: 来吧，
3: 是。
2: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朋友给的脸，
4: 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2: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4: 啊，是二美啊，咋了？

0: 这个你们俩呀，
1: 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 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2: 算是你三剑客呗。
0: 哦，别
1: 哥放过我吧。不是，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1: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别说我这上班的认识她，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美。你说她厉不厉害？
2: 大的，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1: 我不是这意思。
2: 我听宏伟都说了，啥不知道？
1: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衣服老是特别鼓？
2: 我知道他有钱了，
1: 那里边是防弹衣。
2: 别吓着，至于吗？
1: 大爹哥，你不怕呀？
2: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0: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
1: 你看你们以前哈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2: 二妹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1: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
0: 非得要去混社会吗？
1: 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
2: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1: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那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不，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那块混？
2: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美一块混。
1: 信你。行，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2: 二美给我找了个活儿。
1: 哎，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2: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胖，我二想你。
1: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2: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儿，就那鱼市。
1: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2: 我跟宏伟一块干。
1: 好，等我来了啊！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个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
0: 老板结账。
2: 刘老师，我肯定上。
1: 老板，快点结账。
3: 等会儿。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2: 有一件事儿。我能肯定。
1: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2: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1: 你咋就确定呢？
2: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3: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他都
1: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0: 你灭过？
3: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1: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2: 那老邱，辛苦你了，确实是
1: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纯。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4: 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怎么给走？
5: 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啊，
6: 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百年老。
7: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2: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对沿线地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stop of Pu'ar.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one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and that's tea.
0: Pu'ar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1: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2: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间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3: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3: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 Yes
1: Yes
4: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1: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1: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1: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1: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1: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2: Cheers！
5: 确实。
1: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2: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都，第二个呢是蚂蟥都还被咬出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5: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国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

0: 神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就说到零食啊，我们应该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对吧？
1: 是的，那个女孩啊，从小喜欢吃甜食啊。那我们合肥有四大名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0: 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合肥四大名点当中应该会有一个叫麻饼吧？
1: 没错啊，烘糕。饼寸金白切啊！哇，原来都是贡品啊，皇上才能吃得着的。
0: 你喜欢吃这些？
1: 我喜欢。哇，
0: 我以为你说零食喜欢吃甜点类的蛋糕呢。啊，
1: 都喜欢，都喜欢。
0: 这说到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这个零食啊，就是那个麦芽糖糖稀，你知道吗？嗯哼。两根木棍，一直搅啊搅，搅啊搅，越搅越白。对，小时候吃的。
1: 就是在学校门口。啊，有卖5分钱一个，
0: 是不是有共鸣？哦，
1: 真的是童年的美好味道啊！
0: 是，不知道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冲客都有怎样有趣好吃的零食跟大家分享呢？来，有请第一位登场。
1: 哇，这上来就是重量级的，
0: 太可爱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新月，来自安徽蚌埠，目前的职业是律师。
1: 你好，那
0: 有没有想到过来参加冲关比赛会把一个巨大的汉堡包带到头上？
2: 之前没有想到。
0: 今天带到头上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2: 感觉自己智商有点下降了。
0: 感觉自己萌萌的。哎，
1: 做律师啊，这个说话就是条理性
0: 很强，比较谨慎。哎，
1: 今天呢我们叫这个临时头套大作战，今天又是第一位出场，带的是个汉堡包，你觉得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运气？汉堡包，
2: 汉堡的话就是吃了能让人增强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闯关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信心。
0: 是，吃饱了才有劲儿闯。
1: 是的。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果然起脚这一步非常带感，很有劲。
0: 说句实话，哎呀，我话还没说呢。
1: 估计今天这个头套对他来说有点重啊，头重脚轻的感觉。
0: 比赛继续，让我们请下一位。
1: 看看是什么零食哦，这个
0: 说喝的，喝的就来了。
1: 对，来有吃有喝的啊，来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陈梅，来自安徽合肥。
1: 你平时最爱吃的零食是
3: 薯片？
1: 薯片。嗯，那今天这个头套是啥呀？
0: 跟它毫无关系啊。今天这个头套是不是主要是可爱？
3: 对，
0: 我跟你说，就这个 AD 钙奶啊，这个造型啊，你看它可以直接提升，这个身高应该长了有几厘米，对吧？
1: 就直

0: 升了气场。
1: 气场，哎，站得高看得远，
0: 有高跟鞋的作用。
1: 对，你对今天的这个头套满意吗？
2: 满意，非常满意。
1: 我觉得是这样，有 AD 钙奶喝了，咱们就不要学薯条和汉堡一样去下去喝水了。
0: 好，
1: 是吧？
0: 那你问问他的意向如何，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来了。
1: 好，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闲庭信步的啊，不慌不忙的。
0: 这也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儿时的记忆啊，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也很喜欢喝这个奶啊。哇，
1: 小时候啊，这一瓶一瓶的停不下来。
0: 好了，我们终于攻克了第一关。零食头套大作战啊，大家看到了，有小姑娘今天戴的头套非常可爱，
1: 很多好吃的零食是大家儿时共同的记忆，但是要告诉各位小朋友们还是要按时吃饭。哎，不错啊，刚刚基本上没有太多强调第二关的通关技巧，已经顺利来到第三关了，茶韵流转。
2: 好，
1: 哎，你看现在场上啊，小朋友喜欢喝的跟大朋友喜欢喝的都有了，有茶有奶。
0: 没错，好，来一大步。
1: 好，奶茶来到了第四关。
0: 对，通过了第三关，就是奶加上茶的混合，就是奶茶。
1: 是的。
0: 好
1: 啊，厉害厉害，那果然说到自己应该是可以来到核心关卡的，交给世伟。
0: 好，奶茶小妹妹来了。
3: 好嘞，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五关。好，等前面平台转到离你最近的时候，就是现在，准备出脚了。好的，起身做好准备。姑娘啊，和刚才一样，还是看到当你现在所处的平台和前面平台离得最近的时候，就选择出脚。哎呀，这个尽量还是要用腿发力啊，就是不能直接上手去爬。
0: 好，来做准备。激进的时候起跳啊，激进的时候别着急。好的，
3: 好的，现在再找下一个平台的机会。好的，目前来看第五关问题不大。
0: 走，好，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3: 还有最后一步，走了，右手边。刚刚呢，在前台啊，已经立了目标，说这个要到第五关以上啊。

0: 准备送给高台的李世伟。
1: 哎呀，
0: 补补钙啊，兄弟。
1: 好嘞，放心。
0: 哎呦，刘伟，刘伟，刘伟，刘伟，刘伟。
1: 你没等他离你更远，我怎么跳了？
2: 选择一个最不好的时机啊！
3: 好，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3: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李子颖。
0: 好，这个是什么头套啊？
2: 似曾相识啊。
4: 上一个。
0: 鱼烧，
4: 对，
0: 哎，不叫鲤鱼烧，也不叫铜锣烧，叫鲷鱼烧。哎，
2: 我觉得他啊是属于一位明确知道自己的一位选手，就上一位选手可能不太了解自己，所以不小心落水了，所以再来戴上这个相同的头套来闯关，是不是？
4: 对，是的。
2: 你觉得自己可以闯到第几关？
4: 登顶吧。
2: 登顶？嗯。那是不是平时有运动的爱好？
4: 骑车，然后偶尔健身房。
0: 好的，自己都这么自信满满，我们把这份就交给你啊，来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要的就是成功登顶。哎，第一关啊，小心一点，你手脚并用啊。但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体的肌肉线条非常的匀称，说明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爱运动的女生。

0: 小心了，因为上一位和你戴同样头套的选手是在这个关卡落水的。
1: 我们的登机牌落下的时候起啊，准备落走，他即将下落的时候出脚是最合适的。来了第五关，来侍卫。
2: 是的，小姑娘刚刚过第四关的时候啊，这个反应非常的快。子颖，现在在你面前的是第五关。好的，接下来成功的登上了第一个台阶，
1: 来做准备。好，居高临下，不错，这一步选择的啊。
2: 这关要注意啊，我们很多选手呢在这儿有点掉以轻心啊，觉得这个我不用跳啊，我这手爬过去就可以，但有的时候这是错误的估算了这个两者之间的距离啊。看到我们平台啊，这个转得远的时候和转得近的时候，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好嘞，走。好，给自己的头套调整一下，不要遮挡住自己的视线。好的，再来一步，右手。

0: 得水。
1: 哎，这个名字听上去，
0: 听上去和这个头套有点应景，是吧？
1: 对，如鱼得水，但是咱们真的别得水啊！
0: 我们如鱼就可以了，就不要得水了。鲤鱼跃龙门啊！
1: 对，说得好啊！好，这一关只要往前走就行了，保持平衡。
0: 姑娘，你不要抱他啊！好嘞，走。
1: 好，这一关也是我们重点解说的项目。好，调整一下啊。
0: 是的，这个头套有点影响我们的视线了。
1: 迎着他上啊，他过来的时候你去拥抱他，迎接他，别担心。手，好的，方法得当啊。中间的平台注意，收住收住收住，好的。哎呀，
0: 这一步点的恰到好处。
1: 来了啊。
0: 好，接下来自己在第二个荡秋千的地方。
1: 好，来迎上去，迎上去。
0: 好的，不着急，走。
1: 好。
0: 好嘞，目前来看离登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1: 好的，鲤鱼跃龙门成功。来了，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0: 跳过来把绳子抓住。好的，这个地方注意，两腿微微打开一点，身体向前倾，不要向后仰，脚下先发力，手上再发力。好嘞，还有最后一个坡了。好的，恭喜，
2: 恭喜女生队的第一分。
0: 哎呀，恭喜啊，对啊，我感觉其实你跑上来不是很费力啊。

0: 光是天天在家按时吃饭，对吧？零食不是很喜欢吃啊。喝的有没有什么喜欢喝的呢？
1: 可乐。
0: 可乐是吧？哎呀，吃汉堡喝可乐的女孩今天成功登顶了啊。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运动？
1: 反正挺喜欢动的。
0: 挺喜欢运动，能看出来啊，运动基础非常的好。但是呢，在这给你个建议啊，可乐呢咱少喝，行不行？平时多运动，咱得多喝点水啊，对不对？好，恭喜获得由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

0: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啊，我们的女生队终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第一分，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第二分在来的路上，
0: 那就是下一位了啊。好，有请下一位登场。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琳琳，来自安徽合肥。
1: 请问你平常最爱的零食是？
2: 奶茶。
1: 奶茶，
0: 哎，就是很多女生都比较喜欢喝的一个零食。
1: 是的，嗯，尤其是周杰伦代言了有一款奶茶之后，啊，奶茶就更是我们的心头好，
0: 火爆起来了。
1: 你这个是什么呀？是面包吗？
2: 牛角包。
1: 牛角包。
0: 我一般早餐的时候都会吃一个牛角包，配上一杯水。
1: 配上一杯水。嗯，
0: 早上喝水好啊。
1: 那确实是啊，多喝水身体好，
0: 是
1: 新陈代谢嘛。所以要说到这个喝水，家里有没有装净水器？
2: 有，
1: 是，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2: 易开德。哟
0: 吼！哦，那这不巧了吗？
1: 易开德，我们的终点大奖，现在换芯儿啊，特别便宜。

0: 宜，99元一年。
1: 是这样，对，如果自己家里有了这个，如果可以成功登顶，拿回家
0: 放在爸爸妈妈家，
1: 给对给父母用，对吧？给兄弟姐妹用都是可以的。
0: 是的，牛角包有没有做好准备？
2: 有。
1: 好，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确实啊，我们今天虽然说是零食大作战，但是我们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平常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
1: 是，我个人的习惯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空腹来上一杯温水。
0: 没错啊，这样可以排毒啊，让这个肠道舒缓一下。水是生命之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喝水这件事情，不仅说要喝八杯水喝到位，我们喝水的品质也要注意一下，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了啊。好，
1: 这牛角包可不就是和水混合在一起了吗？
0: 姐姐，你知道为什么牛角包落水了吗？
1: 因为牛角包它是早餐啊，对吧？
0: 它不是零食啊，
1: 不能当零食来吃，
0: 所以你看就不能蒙混过关，
1: 那就落水了是吧？哎，不过今天女生队的第一组还是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一分的
0: 啊。
1: 好，也期待一下女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刚刚在女生队呢已经听他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平时喜欢的零食，
4: 是的，
3: 而且带了很多很可爱的头套出场啊。那在男生队他们会有什么样喜爱的零食呢？我们听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首先有请第一位，有请。你好，你好，先打个招呼。
5: 我是韩之硕，是合肥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
3: 哎呦，这个头套我们先猜一猜是什么吧。
4: 这是个零食吗？
3: 这看起来像个小玩偶啊。
4: 对，
3: 这
4: 你了解这个零食哈？
5: 饼干。
3: 哦，是那种有可爱的什么小熊呀、小卡通人物的小饼干。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头套？
5: 我平时起完醒之后都会吃点饼干，然后去补点营养，就这样。哎，
3: 男生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那么喜欢吃零食，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正餐比较重要。你平时爱吃零食吗？
5: 挺爱吃甜食的。
3: 还比较特别啊，
4: 就是男生啊，他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当大家面承认自己喜欢吃零食。哎，一到家一打开柜子全是零食，
3: 就在家里偷偷摸摸的吃零食。
4: 是的啊，
3: 今天来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必须登顶。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哎，
3: 加油小饼干。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率先出场的韩志硕，今年20岁，这个头套好可爱啊。
4: 就男生戴上这么可爱的头套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有反差感。
3: 对，哎，好，第一关的表现不错，稳扎稳打。
4: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哈，你怎么来辨别这男生是不是最近谈恋爱了啊？
3: 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哎呦，是不是开始吃这个小熊饼干了？有道理，这个满满的少女心。好，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3: 你好，欢迎你，
4: 欢迎。
3: 我知道，你这个是我们看电影的必备哈。
4: 对，
3: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我职业是律师。
3: 欢迎吴律师啊！我想在镜头前让你全方位的展示一下您这个头套，可以吗？您转个圈，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都看一下。哎呦，哎呦，超大头！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择这个爆米花的头套呢？
6: 因为平时不喜欢吃零食，但是爆米花可能偶尔会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买一些。
3: 哎，我发现看电影的时候啊，配上爆米花，再加一杯饮料，特别的解压。
4: 是的，而且你觉得你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个不吃爆米花就感觉真的差点什么？

0: 上瘾，
1: 对
0: 对吧？嗯，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和动力？
2: 能撑过第二关吗？
0: 通过第二关，我希望你闯得更远一点。爆米花我们都喜欢啊，希望你闯个好成绩，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现在正在闯关的吴律师选择了很可爱的爆米花头套，这爆米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特别常见。
1: 对，这个也太形象了，哎，好可爱，我也想买个回去。
0: 这小朋友看到走不动道了。
1: 是的，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爆米花是闻起来比吃着更香？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我现在从侧面已经看不到吴律师的脸了，只有这个爆米花。
1: 对，一个爆米花人行走在
0: 走走走
1: 走走，哎，
0: 可以站起来，快，继续，哎，抓住，好的，不错，顺利通

0: 常湿滑，小心还要注意躲避毛笔，这爆米花太不容易了，咱不能在这中间就一直停留。哎，头头还得留好这个地方，因为中间有毛笔不停地在摇摆，吴律师也是很难起身。
1: 失去了这个头套以后呢，吴律师就感觉特像一个律师了哈，
0: 就感觉打回原形。
1: 哎，对对对。哎呀，
0: 跌跌撞撞，终于过了第三关，调整一下，继续闯关。
1: 律师过关就是想清楚，关就是想清楚，关就是想清楚，整明白。
0: 落水不怪我哈，我计划好了，你看我，他是脑子想清楚了，脚下没整明白。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
1: 这是个什么呀？芒果干，
0: 芒果有尾巴吗？来，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2: 是大家好，我叫江徐文，来自安徽宣城。
0: 您这个头套是？
2: 是一个炸虾的一个造型。哦，
1: 炸大虾尾。
0: 虾的炸过之后就是这个金黄焦脆的。
1: 是的。啊，
0: 为什么选择了大虾的头套？
2: 因为昨天晚上刚来合肥嘛，然后跟我朋友还在餐厅里面还吃了一个是炸虾。
0: 哎，炸虾其实不能算这个完全意义上的零食。嗯，它其实比如说在烧烤店里，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些这个餐厅里它都有，但是是一个很香很脆的小点心啊，
1: 就什么小朋友啊年轻人特别爱吃。
0: 对、
1: 啊、对吧。
0: 好，那我们这个小虾啊，希望今天可以在赛道上虾闯。嗯，顺利。
1: 好，
0: 祝你成功，
1: 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哎，就你看他的身材哈，就是耶哎哎，这个节奏。哦呦，他平时有这个跑半马的经历。哦，
0: 难怪呢，
1: 是马拉松爱好者。哎，爱好者，哎，爱好者，哎。
0: 我让你瞎闯，没让你这么闯。还是欠缺了一些闯关的经验啊。
1: 对，
0: 但实力其实是很好的，欢迎你下次多加准备再来闯关。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
1: 欢迎你。
0: 先自我介绍吧。
3: 我叫陈磊，是一名退伍军人。
0: 欢迎你啊。您这个头套我们先大胆的猜测一下。
1: 好，这是一个炸鸡腿。
3: 对对，是的。啊，
0: 为什么选择了炸鸡腿的头套？啊，
3: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鸡腿嘛。
1: 哎呀，哎，我想问一下，你在部队里的时候吃鸡腿的次数多吗？
3: 挺多的。
0: 部队的伙食也很好，因为他们经常训练嘛，需要补充好自己的能量。
1: 你的战友或你的朋友哈，会不会因为你爱吃鸡腿，把他们的鸡腿分给你？
3: 那倒不会。
0: 训练是训练，战友是战友，但。

0: 吃的还是我的？
1: 对，哎，
0: 分享一下啊，就来之前有没有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赛道？
2: 有经常看的，经常看的，有研究一段时间。
0: 啊，前面几位你觉得他们闯的怎么样？
2: 还行，还行。
0: 这就还行了，最远的才到第六关啊！你自己觉得需要攻克的哪几关？
2: 我觉得就是第六关吧。
0: 第六关，
3: 那就说明他对前面五关很有信心，
0: 对，
3: 是吧？
0: 期待一下我们这个男生队的鸡腿，能不能登顶成功？
3: 加油！
0: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这怎么办？
6: 可以留字，
5: 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期待一下我们这个男生队的鸡腿，能不能登顶成功？
3: 加油！
0: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Go！
0: 好的，第一关很轻松。这鸡腿也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有个梗说，你就是二倍速闯关吧，我还说你登顶了，给你加个鸡腿呢，你看看吃不着了。好，比拼继续，有请男生的第一组的最后一位，有请。你好，欢迎你，
3: 欢迎欢迎。
0: 这大高个儿啊，先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叫吴启东，来自爱威医科大学口腔学院。
0: 你这个头套是个玉米，玉米也不算零食呀。
11: 这玉米就是平时比较健康生活嘛，然后吃的玉米。
3: 你知道玉米是什么吗？玉米是爆米花的前身。
0: 哎，
3: 对吧？
0: 你这么一说，我吃玉米我就觉得很低脂，
3: 对，
0: 很健康。我吃爆米花我就总有一种罪恶感，
3: 但它可以让你开心，
0: 对吧？它这个玉米头套一戴上之后，我觉得本来1.8米的个子，现在有1.9米了。
3: 对，你本身身高多少啊？
11: 1.88米。
3: 我跟子涵在场的时候，哎，够得到你看看，
0: 就他一出场，我觉得我们俩都显得娇小了。哎呀，
3: 特别好，有安全感。
0: 是，
3: 那你能不能带给我们一些更远的安全感呢？比如说登顶。
11: 好，加油！
0: 加油啊！看你的表现了，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Go！
3: 哎呀，吴奇东今年刚刚19岁。
0: 哦，是的，还是一名学生啊，学习的是口腔医学。哎，难怪啊，平时的饮食也是很注重健康。
3: 是的。我们吃玉米吃完了之后要就是再清理口腔吗？
0: 哎，其实
3: 是不是每一顿饭吃完了之后都应该及时清理口腔呢？
0: 对对对，这个问题如果等他登顶之后我们向他求证一下，还有包括清理口腔的方法，有牙线呀、漱口水呀，这些到底哪一种比较好。
3: 是的。
0: 看好第三关，走走走。幸好个子高。

0: 看一下他的表现。哎呦，胆子很大。
1: 好，我们这位小伙子啊，今年才19岁啊，是口腔医学的一名学生。其实这一关啊，对于我们这个身高比较高的选手来讲呢，还真不太友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颗来回向前后伸缩的这颗松子，身高越高啊，越容易碰到它。好的，接下来下一步，左手边，左手边，左手边。

0: 脚的优势啊。第六关记住我们的要领，向上向前啊。
1: 好，哎，注意规则，注意规则啊，注意规则，不能从顶上走，注意规则。好，跌跌撞撞吧。在我们男生组这个第一组男生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准备了，起身。好嘞，走了，不错。好的，接下来登上高台，还有最后一关。
0: 好的，年轻的19岁的东东给了我们男生队的希望啊，不错。看来平时确实需要健康饮食啊，非常好，加油，最后几步撑住，别忘了我们托你问他的问题啊。
1: 好的，不着急，最后一步，恭喜
0: 男生队拿下1分。
1: 好，最后在一关当中啊，还没有冲上来，但我看你脸上已经洋溢着你的喜悦的笑容，是不是？感觉怎么样？
2: 感觉非常好，感觉。
1: 好，运动完之后，咱得补充点水分，好不好？来，恭喜获得了由易开德赠送的净水器一台，恭喜！

0: 在最后一刻啊，第一组我们拿下了一分，非常棒！19岁的小将，欢迎你以后常来。
1: 是的，东东太靠谱了。但我想问一下高台那位主持人哈，李世伟，我们托你问的问题呢，
0: 就关于这个口腔啊、牙齿类的这些问题，大家以后啊，还是自己去查一查吧。李世伟不靠谱。
1: 是，
0: 一起来看一下女生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就说到女生队的第二组呢，其实一方面是要拿分，另外一方面就给大家分享好吃的零食了。
1: 没错没错。
2: 好，比赛开始，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小可爱啊！
2: 我说实话，这个我目前没有猜出来是啥，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1: 何瑞云哈，
3: 这个是奶茶。
2: 哦，奶茶很可爱。管子在哪里？吸管在哪里？
3: 就吃管可能要自备。
1: 他这个奶茶是珍珠奶茶，你看到没有？啊，一颗一颗的珍珠，哇！
2: 哎，这个珍珠是眼睛，你看，好可爱。
1: 哎，今天来家里人知不知道？
3: 暂时还没告诉他们。哦，
2: 自己偷偷报的名。啊。
3: 是的，
2: 那为什么会想着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3: 为了家人的期待，因为小的时候，爷爷比较喜欢这档节目。
2: 哦，是因为爷爷喜欢看我们的节目。爷爷今年多大了？
3: 72岁。
1: 好，那这个爷爷的品味不错啊，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对，有没有什么话通过我们的镜头对爷爷说？
3: 爷爷，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加油
1: 加油。
2: 对，我相信今天他无论是不小心落水还是成功登顶，爷爷都是开心的。
1: 爷爷现在在屏幕前看着你，肯定也说加油，孙女儿加油，你是最棒的。
2: 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我在想啊，可能爷爷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对，怎么有点眼熟？
2: 我是眼花了吗？对吧？
1: 所以要多闯几关，让爷爷看清楚啊。好，现在奔跑在赛道上的是何瑞云啊。好，我们何瑞云的爷爷啊，您的孙女正在闯关。为啥戴个头套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
2: 现在正在闯的是第二关，压力好大。哎呦哎呦哎呦，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们。哇，这个我可以猜出来是什么好吃的，先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顾静月。
2: 大家好，我叫苏可欣。
0: 来自哪里啊？
2: 来自安徽安庆。
1: 我是安徽蛮山的。
0: 蛮山
3: 啊，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1: 大学同学，室友。
3: 大学同学室友是谁报的名呢？
1: 我们俩一起报的。
3: 好，不约而同的选择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猜一猜是什么啊？这个转一圈吧，来，三二一，我们转一圈，都转一圈，来这边这个。
0: 这个女生应该比较喜欢吃吧？布丁。
1: 对。
0: 对吧？这上面你看，
3: 哇，你好厉害！
0: 樱桃、奶油、布丁啊，
3: 我以为是蛋糕，
0: 还是巧克力馅儿的。你看，
1: 这个是布丁蛋糕哦，
3: 布丁蛋糕。
0: 把咱俩猜的结果组合在一起就对了。这个还用猜吗？鸡腿。
1: 对。啊，
0: 这个平时喜欢吃鸡腿吗？
1: 喜欢。
0: 你这样，只要你成功登顶。我给你加一个鸡腿，加个老乡鸡的鸡腿给你吃。
3: 是这样，是这样。啊，今天两位很用心的来打扮了一下。嗯，那是谁先来闯关呢？是我们的布丁，还是我们的鸡腿？布丁，
1: 我先吧。
3: 好嘞。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送，请听口令。3, 2, 1。好，第一关啊，我们稍微谨慎一点，它其实强调的是手脚并用，手要哎，布丁因为太滑了，所以落水了。
3: 布丁第一关落水了，你总结一下。
2: 总结一下，可能是太滑了吧。
3: 而且有点紧张。
0: 你是我们赛道太滑了，还是布丁本身就滑？
2: 都有一点滑。
3: 布丁就是那么滑，丝滑。
0: 是啊，我履行我的承诺，只要你成功登顶，我给你加个鸡腿。
2: 好，谢谢。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说实在的，我们大中午的主持这一档节目，本身就很辛苦。结果呢还来个零食大作战，我们看着零食又不能吃，又没有吃的，又到了饭点了，对吧？鸡腿好好加油啊。
3: 什么叫望梅止渴？你就看一看吧，
0: 看一看就满足了，
3: 想一想就满足了。对
0: 啊，不错。
3: 好，果然鸡腿多了很多摩擦力。
0: 是的，我猜测一下，他应该是饿了，到饭点了，要吃鸡腿了。
3: 其实鸡腿不应该是主食吗？把鸡腿当零食吃的也有，
0: 也有，
3: 是吗？也有。
0: 你像我可能下午的时候会饿，就少食多餐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来个小鸡腿。
3: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健身完之后啊，需要补充一点能量。
0: 没错，
3: 对吧？
0: 它适应不同的场景。
3: 没错没错。
0: 好，很轻松啊。今天女生队的第二分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恭喜来到第三关，茶韵流转。

0: 好，第四关讲究的是时机的把握，当它回收的那一刻，你要立刻出脚才可以。好的，恭喜来到第五关。
1: 好的，顺利来到了第五关，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这个吃完鸡腿之后就是不一样啊，脚下有力。好的，别着急姑娘啊，这个等到两个平台之间最短距离的时候再往前跳。这个我看怎么越往后边这个越闯越勇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哎呦，这第五关过的真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一气呵成。好嘞，不错，右手边姑娘。刚刚呢和你一起来的同学啊，可惜在前面就落水了。现在呢你已经是遥遥领先。接下来来到的是第六关，如鱼得水。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前后转动的这个关卡，它不光是前后在转，上下也在转，在这儿出脚要快，收脚也要快。好嘞，再走一步。

0: 好的，在这一关啊，尤其这个你看到三根柱子这儿呢，一定要往前走，要快一点，这儿不能犹豫，你越犹豫啊，它越挡住你的去路。好嘞，不错，来到了第七关，纸上飞花。纸上飞花，这是你登顶之前最有挑战的一关，在这儿可以向后走一点啊，找点助跑的距离，抱住啊，也抱住啊，也抱住啊，哎呀姑娘，你看我咋说呢，对不对？你往后面跑一点，再往前跑，助力一下，太着急了。
1: 接下来看看是什么零食
2: 啊？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正儿八经的零食。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李婷，来自安徽安庆。
1: 请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环境方面的。
1: 好，那今天呢，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小零食，
3: 是我最爱吃的薯片。
2: 薯片。
1: 薯片。哦，
2: 你看他今天不仅仅带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头套薯片，下面还写了主持人的名字乐乐，就乐乐陪你一起闯关。
1: 乐乐，乐乐今天不在。
2: 乐乐今天不在。
1: 是乐乐的那个忠实观众是吧？
3: 我经常看乐乐的直播之类的一个那个视频之类的。啊，
1: 很关注乐乐。好，没关系，今天等你成功，有机会在晋级赛见到他啊。
2: 对，你今天的头套主要负责可爱，不要负责落水让自己飘起来，好吗？
3: 好的，
1: 好，来加油了，薯片。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我们的薯片成功兑现。
2: 好押韵啊，兑现我们的承诺啊，要成功登顶。
1: 谢谢的鸡腿啊，汉堡啊，水了，不是零食，想蒙混过关子怎么能行呢？
2: 是的，有道理啊。
1: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啊，薯片小美女李婷，能不能站上高台，为我们再拿一分？期待一下啊！

0: 好，调整一下，压力好大，这个关卡即将顺利通过了。恭喜来到第三关，茶韵流转。
1: 好，来了啊！
0: 光吃薯片不行，太干了，
1: 有点咸。
0: 对，得配点清茶喝一喝。
1: 好，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啊是越来越美好了。就说到茶，说到下午茶，有很多种选择。刚才我提到那个奶茶，其实有很多的品牌都用我们的中国茶做这个茶底，
0: 是的，
1: 其实也还蛮健康的啊。可以选，对吧？乌龙茶、绿茶、红茶做茶底，
0: 而且现在的下午茶还推出了很多的新中式茶饮。
1: 哎，我觉得这种搭配还是蛮新颖的。
0: 没错，而且前段时间特别热，我喝到了一个下午茶，它是加冰球在里面，就是瞬间那个用开水激发出来的茶香味与这个冰块融合，你喝下去特别的解渴。哎，
2: 范妮拉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位选手呢已经来到了第五关。
1: 好，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啊，也是要点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2: 嗯，是的。好，这是我们女生队的出场的最后的一位选手，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女生队再成功的多拿一分呢。现在是在第五关，李婷要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今天呢，李婷是特地穿了一身这个篮球衣啊，平时呢也喜欢对篮球，对篮球有热爱。
1: 那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喜欢打篮球。哎，
2: 对，是因为爱男朋友嘛，爱男朋友不就得爱男朋友打篮球吗？
1: 是的，爱屋及乌啊，所以今天也穿了一个篮球服来闯关。
2: 右手边

0: 这一关出脚快一点，收脚要快一点，哎呀很灵活呀，
1: 好再来不错，哎、
0: 哦、哎呀
1: 难得啊，到了这一关婷婷的体力还很充沛、哎、继续努力，
0: 而且节奏感保持得很好，
1: 来呀、啊、迎着秋千啊，迎着秋千。

0: 纸上
1: 飞。手，
0: 哎呀，一步踩空了。
2: 空中动作很完美，落水水花很大，很爆炸。那今天的女生队的第二组的比拼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其实无论选手有没有拿分，我觉得他们分享的生活态度包括喜欢的零食还是非常有趣的。
1: 我在这要提醒大家，这个零食还是要适度，我们要多锻炼才有机会登上亚洲一号赛道。
2: 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刚刚呢，我们在男生队的第一组最后时刻收获了宝贵的一分。
4: 是的，
3: 接下来我看看男生队第二组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首先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什么呀？什么呢？
3: 我先观察一下，这是个什么呀？
4: 哎呀，太好玩了，我也想戴。
3: 我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来。
5: 好，哎，大家好，我叫朱云，来自马鞍山。
4: 怎么他说话的时候你也想说话是吧？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高鹏，来自安徽马鞍山。
3: 你们俩这是什么头套啊？
4: 我猜一下，这是双黄蛋，我说的对吗？
6: 不是的，不是的。
3: 等一下啊，这连在一起的，你看这中间都没分开，
4: 就炸的那个油条，
7: 油的饼，
3: 这什么？
5: 花生。
3: 花生。
4: 反正就花生
3: 有点抽象。哎，
4: 是的，是的。
3: 那怎么想起来就选这么一个头套了呢？
5: 因为我们俩兄弟心连心。哎呦，
3: 其利断金呢还啊！两个认识多长时间了？
5: 15年了。
3: 哦，那确实是好兄弟啊，
4: 感情深。
3: 你们俩这个手现在必须揽在肩膀上，是因为放不下来是不是？
4: 特别好，这样哈。哎，
3: 平时爱吃花生吗？
5: 爱吃，优质蛋白质。
3: 花生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当做零食呀？
5: 训练之后，啊不是优质脂肪，训练之后补充优质脂肪。
4: 我不信，来你讲一讲，平时你们什么时候会吃花生？
6: 平时吃饭的时候。
3: 你吃饭的时候吃花生啊？给我说实话。
6: 聚餐的时候，小酌。
3: 就是兄弟们聚在一起。
4: 是的，
3: 花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嘛。哎，
4: 对。
3: 是吧？确实啊，花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小吃小零食。两位今天一起来是谁想着报名的？
5: 我。
3: 啊？为什么？
5: 小时候看得多。来看看这个赛道到底是把我治老实还是让我嘴继续硬下去。哎呦，
4: 那你还没开始闯哈，你到现场了之后观摩了感觉怎么样？
5: 怂了一点点，但没怂太多。
3: 那我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一会儿闯关的时候呢，因为你们俩戴着头套嘛，你和你兄弟是一起闯呢还是怎么办呢？
5: 一个一个闯，一起闯就直接跳下去了。
4: 第一关就过不去哈。
3: 确实啊，两个兄弟今天一起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很有趣的头套展示。
4: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好，你们下次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就约着一块儿就戴头套去聚会？
3: 哎，真的可以。
4: 是啊，
3: 下次兄弟们在一起啊，除了小卓还可以玩游戏，谁输了就把这个头套戴一整晚。
4: 哎，你看我们那个导演棚呢，扛了一排刚才我们的零食头套啊，
3: 就我们友情15年以上的选择这样的头套。对啊，必须要满足这个年限才可以。
4: 是的，是的，
3: 好兄弟，两位今天谁先闯？
5: 我先。
3: 好
4: 好的，
3: 看看你的实力啊，我们把这头套调整一下吧，来，
4: 先摘下来啊。哎呀，哎呦，哎呀，松绑了，松绑了，
3: 松绑。你抱着吧，你抱着在这边给他加油吧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啊，第二组的第一位朱云。
3: 他这个状态是信心满满的。哎呀，
4: 是的，是的。
3: 脚踩住，脚踩住。第二关稍显着急了，但是哎，还不错啊，运气不错。别着急，上了赛道一步一步来。
4: 看得出来呀，这是一位硬汉。只看看今天到底是你的身体比较硬，还是你的嘴比较硬啊？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好，顺利通过前三关，加油！哇，今天跟这个15年的兄弟啊一起来冲关。
3: 好，前四关非常顺利，速度也很快。
0: 是的，而且运气还不错。

0: 在兄弟齐心，齐力断金啊。本组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让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顺利登顶呢？
1: 哎呀，
0: 这个姿势不太好啊，对吧？你可以选择往前趴下嘛，不要蹲到这个松子正下方。好，走。好的，不着急，找好最短距离，走。今天呢，两兄弟出场这个方式非常特别啊。这个一开始我也是猜了很多种东西，我硬是没猜到原来是一个花生。好的，第五关还有最后一个台阶。好的，准备起身走，不要犹豫，下面就是平台。

0: 道难道不出意外的话就要落水了。
1: 的好兄弟已经落水了，有没有想到他会没有登顶成功？
2: 对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有点可惜。
3: 哎，不光是你，就你俩要来冲冠，非得拿一分的，我们还是觉得他更有可能性。
1: 感觉他看起来实力更强一些，但是现在他已经落水了啊，这个重任就交托在你的肩上了，对自己有信心吗？
2: 好，我会连他那份一起努力的。
1: 好的，花星兄弟，接下来看你的了。来，这个头套我先帮你保管一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你这个花生兄弟的名字倒起的是挺好，
1: 是不是？花生兄弟啊！
3: 以后呢，这个他们小群里哈互换。哎，

0: 遇到了一个跟自己相处起来啊特别轻松愉快啊，可以在一起相处这么多年，有这么深厚感情的朋友是很难得的。好，第二关看好时机。哎呦哎呦哎呦，可惜了，花生兄弟双双落水。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你好，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李朝阳，来自安徽阜阳。
0: 介绍一下你的头套。
1: 我这个头套是布丁，因为我感觉布丁是甜的，然后生活中甜蜜的事物，我们大家都比较喜爱。
0: 你回答的挺让人严肃，你能不能尝试一下？我这个头套是布丁。来，3、2、1，走！
1: 我这个头套是布丁。
2: 还有手，还有最后的执着。我这个头套是布丁。
0: 好的，布丁啊，来，祝你今天可以闯到终点高台，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李朝阳啊，目前23岁。还是学生啊，应该是正在读研啊，学习的是控制工程专业。今天大家不要误会啊，虽然我和怡慧我们两个女生队长带队，主要是因为男生戴上头套之后都变得可爱了，所以我们跟他说话呀，或者希望他们说话也变得甜蜜可爱一些。
3: 他戴上这个布丁呢，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动画片里看到那个布丁，
0: 很形象啊，
3: 很形象。
0: 对，
3: 就看着特别想吃，
0: 看着特别想吃，
3: 看着特别想吃。哎呦，你看甜品系列的纷纷在第二关落水，
0: 太紧张了。好，接下来有请上男生队的最后一位，有请。欢迎，欢迎，欢迎。这一位感觉霸气十足，不能用可爱来形容。
3: 是是是，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徐瑞。

0: 您好，徐瑞，请问您此时此刻头上的这个头套是什么零食呢？
1: 是鱼啊。
2: 是什么鱼呢？
1: 小鱼饼干吗？
2: 小鱼饼干。
0: 好嘞，反正这种鱼呢，我们经常在一些什么零食蛋小蛋糕啊，
2: 对，
0: 小甜品啊
2: 都会有，
0: 小饼干都会有，对吧？
2: 就是虽然它的形象比较严肃，比较硬啊，但是戴上这个头套之后啊，说话依然很干脆。
0: 是的，您能给我们一个微笑吗？
1: 好。
2: 笑了吗？
0: 啊，好嘞，好嘞。
2: 算了，看你闯关的表现吧，来，加油！
0: 加油，
2: 男生队最后一位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闯关的徐瑞。
0: 徐瑞加油啊，看你的这个身材啊，平时应该经常健身。
2: 对，
0: 很紧致，
3: 声音很浑厚，
0: 音很浑厚，
3: 音很浑厚。
0: 水很干脆，
2: 鱼儿想往水里游啊。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挽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为德智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聚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统筹做好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新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共助区域合作发展新局等各项工作，细化清单，明确责任，列出实现，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合作成果。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下午，省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合乎长制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合乎长制，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

0: 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
1: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扎实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察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陆安、合肥、淮南三个市级总河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0: 六月四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
2: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深化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
0: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0: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六五环境日暨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戏曲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
1: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
2: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1: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今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
3: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1: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4: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5: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苏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6: 依托杭苏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苏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5: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苏沪苏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
7: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5: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底，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8: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5: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A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
9: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10: 围绕算力算法

0: 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1: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

0: 员告诉记者，这片地处蒙洼蓄洪区的田地，以前由于地块大小不一，基础设施薄弱，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粮食亩产长期在六七百斤左右徘徊。近几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当地彻底盘活洼地良田资源，拓宽硬化田间道路，完善灌溉设施，配套建设大型收储烘干设备，打通农机作业粮食收储堵点。同时推广两种粮法配套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模式，土地产能持续提升。
1: 大车直接往下填，所以对这个抢收率呢，速度呢增加了。通过两家农机合作社，过来的这个大型的收割机，有30台，两天时间抢收完。
0: 高标准农田改造筑牢丰收底盘，创新农机作业模式则为抢收提速增效。在亳州市利辛县西潘楼镇张楼村，记者发现，今年午收，当地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大幅提升了麦收效率。
2: 干活效率好，现在一天一夜，人歇几都不歇，400亩地左右。
0: 针对村庄密集、地块分散、传统收割效率低、易滞留秸秆的难题，张楼村今年创新推行农机联合组队闭环作业的模式。村里还提前与农机合作社作业企业签订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和责任。
3: 我们让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割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进行作业，确保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堆场。
0: 针对去年阴雨天气暴露的粮食收获后处理短板，今年六安市霍邱县提前新建应急烘干点，完善收割加烘干加储存一体化保障体系，实现失粮不落地不过夜，真正让下粮丰产稳稳转化为丰收。
4: 去年的雨天抢收失粮没出空，今年就不一样了，镇上建了应急烘干点，谁到谁烘，心里都踏实多了。
5: 今年县里统一调度，我们厂24小时待命，日烘干能力从120吨提升到300吨，确保周边村庄全覆盖不断档。
0: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085.99万亩，进度93.88%。春蒸日夏蒸时，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随着麦收进入尾声，全省夏种全面展开。
6: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三大战略转向，构筑起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7: 在芜湖市的这家智能机器人企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王兴曾经师从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还在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去年他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到芜湖后，迅速组建团队进行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的开发。这种通用技术底座类似手机电脑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方便地开发各种应用程序。
8: 我们期望啊，通过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技术底座，能够实现是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
7: 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
9: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7: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在芜湖市的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 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

0: 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三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12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6位。
2: 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2，交通体验得分居全国省会榜首，芜湖城市生活网络形象排名全国第2。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

0: 我不是小偷啊。
1: 你这是惯偷了吧？你怎么这么厚脸皮啊？
0: 收回你的话，我不是小偷，知道我是谁吗？
1: 不就是个惯偷吗？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坏？不是说皇亲国戚吗？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
2: 那反贼的女儿竟然敢来这里呀、啊，说明李天给了她希望，她才敢来这里闹，说不定有一天就跟她走了。
0: 啊，阿天和明德刚好回来了。
2: 你来的正好，你的债务人真是越来越放肆了。你给了他希望，所以他才敢来这里大呼小叫。
3: 硕雅来这里了吗？发生什么事了？
2: 他说他爸要死了，让你去看，弄得像是他爸就是你爸一样。
4: 阿天少爷，不先吃饭吗？
5: 爸爸，我爸爸不是小偷，少来栽赃他。
6: 铁铮铮的证据，要是我没看见，他可能就拿走了。
4: 就是，
5: 你问他，爸爸，爸爸，
0: 我就算再穷，也没想过偷别人的东西。虽然我的尊严没有标价，却比你们的有价值。
5: 爸爸，
0: 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看你们对我做的，还把我当人看吗？
5: 爸爸，
3: 硕阳，

啊啊啊啊

这里了，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我们。爸爸不用再忍受痛苦了，我们回家吧。妈妈做好饭。

0: 明德，阿天呢？
1: 啊，阿天少爷一早就出去了。
2: 一早就出去，还是整晚没回来？说不定，老爷很快就有儿媳妇了。
3: 爸爸您好，妈妈您好。
2: 来找谁啊？该不是李天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吧？
3: 不是，这个孩子是何哥的。
4: 什么？你不要胡说八道啊！老爷，老爷不要相信他。
3: 我已经跟何哥说了，但是他不承认，所以我才来这里想找您两位帮我主持公道。
0: 明德，
1: 是，
0: 你去把阿童找来。
1: 是。
0: 阿生，阿玛，真的是你啊！
5: 好久不见了啊！哎，高兴啊，高兴！我儿子啊，说起岩壁空这一带的李老板，我就想到你了。
1: 我在素攀认识了李天，他救了我的命。
6: 阿天，是我的小儿子。
5: 哎，
6: 嘿
5: 嘿，是个好孩子，善良。我就想着应该是你

0: 的儿子，所以就想到了我们的约定。
1: 约定？
0: 我们刚来这里谋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互相扶持，所以才会比亲兄弟还亲呢、啊。我们约定，一定要成为一家人。共患难也够久了，有福当然要共享啊。
2: 嗯，
0: 你怎么想？如果我要让孩子们结亲，阿生，我有一个女儿，所以想找个好女婿。
3: 我和李天一见如故，爸爸听了李天的事迹也很喜欢。
0: 你怎么看呢，阿胜？
4: 我没什么意见，甚至还很开心。你对阿天的慈爱，真是可惜呀、啊。阿天今天不在，不然我就叫他来给你看看。
0: 哎，没关系，我来只是想看看，你是否还愿意履行约定，和我结为亲家啊？这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 但我们家啊，也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啊，马老板。
0: 哦。

0: 我不敢相信，爸爸和哥哥都这样相继走了，就剩下我和妈妈了。但你和阿姨还有我，我说了，我会当你的哥哥的，我会照顾你，供你去上学读书，你一定有机会过上好生活的。 别人梦寐以求的好生活，
1: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

自出生以来，我不曾对谁有价值。虽然我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的家人。我想让你和阿姨做我的家人，因为我相信是上天送你和阿姨来补偿我的。

0: 成为大老板的女婿了，而你怎么去惹这么个麻烦来？李天都没有要那个反贼的女儿，所以他才有机会成为大老板的女婿。
1: 至于你，只会混日子，从来不知道做一些正经事。
0: 你怎么这么蠢啊？蠢，怎么会这么蠢啊？哎，

今天阿贤带着他父亲来找我，你马叔叔是我的朋友，他夸奖你说你救了阿贤，所以为了报答你，就想和我们家成为亲家。

0: 您说什么？
1: 他有个女儿，所以想让你当他家的女婿，所以就来看看你。我觉得反正你也毕业了，是时候啊考虑一下成家的事情了。
0: 但我还没准备好，爸爸。
1: 你还没准备好，还是心里有人了？
0: 没有，没有，我只是还不能养活自己，所以还不想让别人来跟着我一起受苦。
1: 如果是这个理由，我也还不想催你。但就算还不结婚，你也要去认识一下你马叔叔，以示尊重，顺便认识一下他的女儿，在长辈的眼皮子底下交往，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说是吗？明天啊，你必须跟我走，我要带你去马叔叔家登门拜访。

0: 天哪，他是不是忘记了要和我一起出门？
1: 一大早就出船了。
0: 去哪里？
1: 听说是要再去做一次买卖，这次也不知道去几天。
2: 我觉得李天啊，是不想让你为他包办婚姻，他心里应该更想和空怕派的那个孩子在一起。现在改变心意换成阿和还来得及。
0: 都有老婆孩子了，我还有脸让他去吗？

0: 在吗？
1: 阿天不在，他出船去城里了。
0: 等一下，我来自空帕派，妈妈让我按照爸爸的诺言来还第一笔债，今天到约定的日期了，必须来还，您可以帮忙收一下吗？不想让别人认为我们母女靠着天哥养着，天哥他对我们有恩，我们母女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他的，请求您不要再责怪天哥了。

0: 你是来找李天的吗？你不知道李天故意在躲着你吗？你找不着他人啊，是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敢见你啊。
1: 那他为什么不敢见我？
0: 因为他要结婚了呀，是跟大老板的女儿呢，所以要顾及未婚妻的面子。你不会天真到没看出迹象吧？李天正在一点一点远离你。不会有哪个男人愿意让女人成为他一辈子的累赘，人家心肠好点就不要以为他迷恋你。李天很聪明的，他不会因为你让自己去过那种底层的生活。

虽然我来不及救歌勋，但是作为温科逊家的人，我会最后为他尽一次大姐的责任。我不能让硕雅再继续这样下去。

0: 我来带你进王宫，送你去国际学校读书。温科逊家的人不应该流落到让别人看不起。
1: 我保证会好好教育硕雅，不让他比谁逊色。
0: 只要还住在这里，怎么能让别人高看一眼？别说老朋友了，我听说就连这附近的居民也看不起你们，你忍心让你的孩子像你一样吗？恩雅，你怎么说？硕雅，是跟我去王宫，还是在这附近的路边卖花？
2: 记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们失败，他们要怎么栽赃我们都可以；如果要战斗，就不许失败。
3: 我爸爸不是小偷，不要栽赃。
2: 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看你们对我做的，还把我当人看吗？
4: 走，
5: 这个坏孩子，赶紧跟你爸走啊！
6: 赶紧走，都赶紧走，离开我们这
7: 儿。自以为是，别让我看见你依靠李天。
8: 我同意，我愿意去王宫。
0: 就应该这样，歌寻才能死得瞑目。我给你时间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就去王宫找我。
1: 舒雅，
9: 什么？硕雅搬去王宫了？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突然就跟着他姑姑去了。我不希望让硕雅活着，是为了替谁报仇？硕雅不用去挽救什么家族颜面，或者为谁洗清污名。我想让他重新开始，不用背负别人的过去。阿天，你可以帮我去劝劝他好吗？

0: 船准备好了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来办事的，没想到碰巧在这里遇到你。
0: 那天
2: 你要去哪儿啊，郡主？
0: 我要去还书。
2: 您稍等，我去帮你叫了，他说他待会儿就下来。
0: 他是谁？
3: 这个年轻人来找山家王妃的侄女。
0: 山家王妃的侄女？

0: 怎么会决定搬进王宫？硕雅，你确定要住在这里吗？
1: 我想接受高等教育，姑姑说过她会资助我的。
0: 那件事我和你说过了，交给我来负责。其实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先和我商量商量。
1: 你重要的事情不也没告诉我吗？
0: 我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1: 就是你要结婚的事情，也没有想过要告诉我啊。而且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我怎么能成你的累赘呢？现在你们家都已经那么嫌弃我们了，我不想成为你未来路上的绊脚石。你的未来一片光明，能成为大老板的女婿。
0: 我，
2: 你来这里做什么？王妃回来了，赶紧去见她。
1: 转告我妈，不用担心我，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0: 住在这座宫殿，那谁和王爷住在主殿呢？
1: 这座王宫有三座宫殿，因为王爷有三位王妃，王爷和皮干王妃一起住在主殿。至于那边那座宫殿，是彭娜王妃的。
0: 那为什么我姑姑不住在主殿啊？
1: 那是因为你们背负了反叛罪名，王爷才不能让山家王妃露脸。明明他最喜欢的是王妃，其他宫殿的王妃都比不上。
0: 说明姑姑不是宫里最高贵的吗？
1: 你这个小孩子，别刨根问底的。走，王妃在等了，不要再问了。

0: 如果要以我侄女的身份住进来，你就要知道约束自己，不要让别人觉得我温科逊家族的人没有教养，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尤其是主殿那边很在意，绝对不要做一些丢我脸的事情。
1: 好的。哦，我妈妈让我给姑姑带了一些花布料。
0: 给我能有什么作用？不如借花献佛拿去主殿那边，我好借这个机会把你介绍给他们。

0: 我带你来并不是来让你请安的，记住了，你只用对王爷毕恭毕敬就好。除了王爷，每座宫殿的王妃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谁的地位更高，就算住在主殿也一样。
1: 糟了，
0: 我忘记拿布料了。
1: 哎呦，真是笨死了！
0: 我上去等你。 赶紧去拿了，然后跟过来。
1: 真不知道啊，是长脸啊，还是丢脸？

0: 你的侄女儿，
1: 就是歌寻的女儿，但她现在没有爸爸了。王爷很同情她，所以让我把她接过来抚养。
0: 王爷什么时候允许的？
1: 他没告诉你吗？我也才知道啊，在歌寻临死之前，王爷还仁慈地帮了他。他知道歌寻这位昔日好友逝去后，便让我一定要把硕雅接过来抚养。我也是在想，王爷怎么就这么挂念他呢？所以我才去把硕雅接进宫来。

0: 谁的声音？叫什么呢？
1: 我让你走开，没听到吗？你怎么敢进来的？谁允许你？谁让你进这个门的？
0: 我只是要上去见王妃。
1: 你难道不知道，作为佣人，不许走这个楼梯吗？
0: 我不是这里的佣人。
1: 不是的话，那你告诉我，你这副模样是什么人？
2: 硕雅是我的侄女，今天刚搬过来。
1: 身为你的侄女，怎么这么没教养？
2: 硕雅是我的侄女，理所当然的就可以用这个楼梯了。
1: 侄女，说明只是借住的，就她这模样，怎么能算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呢？是不是妈妈？
3: 制止一下也挺好的，这样子以主人家的身份自居，我想王爷应该不喜欢这样子。在这里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不然就待不了了。贵族应该知晓的最基本的礼数，应该不用我亲自教，对吧？
2: 拜见皮干王妃和科莫郡主吧。

0: 硕雅给王妃带了礼物，
1: 这块花布是我妈妈亲手织的。
0: 恩雅是皇室御用绣娘，这块面料的手艺绝对不差。
2: 你围的那种布料吗？

0: 谢谢。不知道你那位姑姑有没有告诉你，这座宫殿是禁地，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如果我和王爷没有召见，就请不要随意进入这里。
1: 知道了，那我和侄女就先告辞了。
0: 请
1: 带硕雅从宫殿后面走。

0: 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会分阶级啊？
1: 这里呢，不仅仅是进出的门，宫殿的楼梯，我们也不能同走。除了上去打扫，

0: 如果真的要上去，我们要用佣人专用旋转梯。
1: 过时，落后。
0: 落后这个词居然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贵族就是这样的，记好了。
2: 拿这种布给我们，难道想让我们打扮成他那样吗？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
3: 他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吗？
4: 他们找借口说你父亲已经允许了。
2: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会知道那丫头有多嚣张。
3: 我已经见过他了，可是没发现他的脾气不好啊。
2: 你这么老实，能看出什么来啊？妈妈，难道山家王妃故意收养他的原因就是让他跟我们作对吗？
4: 哼，如果只是想收养那倒还好，但我看那个孩子的眼神，我怕他有更大的野心。
5: 自己也不是什么贵族，也没受过多高的教育，居然敢看不起我们。
0: 如果继续这样被皮干王妃欺压，相信硕雅在这里会很艰难。
5: 但至少如果彭娜王妃接受他，宫里的佣人也会忌惮三分。
1: 姑姑是指另一座宫殿的王妃吗？
0: 彭娜王妃知书达理，不像那些人那么野蛮。
5: 我把你送去给彭娜王妃调教，你才能知道这宫里的规矩，不会再让我丢脸。在去读书之前，你首先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教养的人。

0: 硕雅，名字很好听。
1: 我想请你帮个忙，调教一下这孩子。
0: 那为什么您不亲自调教他呢？
1: 我想让硕雅学学宫里的礼节，因为你最懂得小女孩的心理。
0: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但是要留在这里不能懈怠，因为在这里的佣人需要照顾每一座宫殿，想要只服侍王爷一个人那是绝对不行的。你确定你能应对得了吗？
2: 可以的。
3: 为什么您要如此重视彭娜王妃呢？彭娜王妃又没和人起过冲突。
1: 如果彭娜王妃能够帮助硕雅变成王妃，皮干可能就会被气到吐血。如果王爷倾心于硕雅的话，皮干就没什么意义了。再幸运一点，王爷允许的话，财产就不会全部都堆在那里。
3: 那您如何确定您的侄女会愿意啊？
1: 像硕雅这样的孩子，有什么方法能改变她的地位，她都愿意尝试。

这里的厨房分为两处，你现在看到的是王爷的专用厨房，而那边是王宫里所有人的厨房。上餐桌之前，这里会非常的忙。

0: 什么都不会做，妈妈让我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
1: 但至少你要学会煮饭吧。今天我们要蒸花香米饭。
0: 蒸饭？好，我想是可以的。蒸饭需要准备鲜花水。大姐，我可不可以借你的篮子去摘花呀？
2: 这位又是哪一家的孩子呀？
1: 自己人，山家王妃的侄女。
3: 谢谢。
2: 山家王妃吗？送自己的侄女过来？

0: 何用嘞？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0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晴，22到30度。凤阳郎笑迷谷晴，20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7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1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和田市扬沙转小雨，17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

0: 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

0: 400多年前，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1: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缺的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的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10里8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

0: 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1: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那种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你敷以后再慢慢的吸下去，这个就有作用啊，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了。

0: 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盛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下比原来强得多哦，九十年代去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啥下下胆子也大啊。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妈妈在下下不早早今天就赶哈早晨来，我晓得一定找得着来。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费就是越来越高，噶，那将来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0: 有了。
1: 哎，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这干旱情况下不错，应该是。我看看，
0: 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广元马豆岭。
1: 哦，对，这个也是，
0: 这里也是个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这几颗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2: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它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0: 延续。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豆铃，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豆铃，啊，迅速的栽种一些。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2: 有了马兜铃，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本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我转的这样，
2: 那你转，

0: 这个他是月子，多少天？
1: 这个菜都做他钱了不去了没？不是是
2: 还是还是去去去冲了
3: 是
2: 吧？
3: 菜都不学，菜别人那不就少吃了？
2: 来了。
4: 这个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只对蝴蝶很感情的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自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人生，我就真的就要，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哪儿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也明显营养不良了，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7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

0: 如果能证明它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1: 拿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1: 就是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1: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就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
1: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是不瘦，嗯，
4: 多远距离见的？
3: 那这个有几个街道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那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嗯。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越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它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5: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3: 哎，
5: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嗯，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没咬伤是吧？
6: 上次又咬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1: 啊，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埋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全部后面提枪
5: 了。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这也在外边梁的道西口，这也在边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

0: 奶油。
1: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2: 有四五户吧。
1: 四五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2: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1: 小牛没了就没了，
2: 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抱着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3: 山坳里下去那个十万块钱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4: 我们申请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
5: 短信。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6: 我就210了。
5: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6: 我知道。
5: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他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5: 你有吗？
6: 我没
5: 起过。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5: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
7: 今天是7月25号，
8: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7: 对，
8: 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7: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8: 驾驶人名字大猫，
3: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那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了，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0: 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精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1: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这个呢，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
1: 分开算的吗？
0: 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看一看，
3: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2: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2: 有
3: 鸟的喙，
2: 哦，鸟嘴是吧？
3: 对，
2: 也吃鸟了。
3: 对，
2: 嗯，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3: 踩了吧，
2: 踩了吧，嗯，把它带走。

0: 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2: 嗯，
1: 前脚。
2: 哎，他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2: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

0: 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咱可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了个东西。
4: 手指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汪蒙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没动静。
1: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2: 哎，你等会儿，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不是，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我清唱好吗？
1: 请崔国民先生为大家清唱。
2: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

0: 声冲到了我心里，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力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疯子，
2: 你奖杯差点抡你媳妇头上啊！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啊，
5: 你就嘚瑟吧。嗯，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2: 对，没错。
6: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啊。
4: 对，
2: 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6: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7: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6: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7: 那咱就按照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6: 小智。
7: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3: 要男孩就叫小志，听我哥的。
5: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7: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

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

0: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1: 你是崔国明？
0: 啊！
1: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1: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0: 你是？啊，
1: 你知道夜色吧？
0: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1: 那是我开的。
0: 杨小姐，幸会。
1: 幸会。
0: 哎，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0: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
1: 呦，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晚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0: 也是哈。那我想想。
1: 行。啊。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0: 我没传呼机。哦，
1: 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0: 8333238。你有笔吗？我
1: 不用，记着，8333238。
0: 哎，厉害！
1: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0: 好好。
1: 有空请你吃饭。
0: 哎，好好好。
1: 拜拜。
0: 哎，再见。
1: 再见啊。啊啊。
0: 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2: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2: 两个月了。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2: 我不打。
1: 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2: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2: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明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2: 他姐就是学艺术的，结果呢？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吗？我宁愿让他逃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1: 你就是偏见。哎呀，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这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
2: 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你还不知足啊？
1: 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2: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啊？哎
1: 呀，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3: 默默又提买车的事了啊。
4: 提提呗，你慢慢的。

0: 攒钱买啊。
1: 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这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呀，谁能受得了？
0: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又是他俩的介绍人，让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顶顶面啊？
1: 你给人顶面了，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
0: 哎呦，
1: 过不下去，
0: 不盼着点好呢？你说这人真是，
1: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2: 哎呦，这小崔呀，你行啊你呀！
3: 小崔，给我孙子签个名。
4: 没问题。
0: 谢谢，走。
5: 哎。哎，小崔，哎，
4: 刘姐，
5: 你行吗？啊，又打奖了，是不是？
6: 你行啊。
7: 渣渣，这都奇怪。
4: 小崔，哎。
8: 啊，刘姐，我也行，你来摸摸我呗。
7: 这位是新厂长。
3: 你好，厂长，
9: 我是崔国明。
3: 啊，
9: 久闻大名啊。
3: 您客气了。
9: 我听说怎么着，刚拿了一个唱歌比赛的冠军。
3: 是。
9: 嗯，挺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3: 那也没有。
9: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3: 重要的是我都在，
9: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包间。
3: 我听见了。
0: 你咋还不去包间啊？
10: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是挨批，我就在那儿吃了。
11: 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10: 我给他啥面子？
11: 我又没耽误工作，
10: 还能把我开了？
12: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啊？
10: 小崔，
11: 吃啊！来，嗯，
13: 还不错。
11: 啊，
3: 厂长，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
11: 啊，好，借用一下。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以水代酒，不伤敬意。嗯。
9: 小崔啊。
11: 哎。
9: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11: 哦，
9: 但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11: 不是，厂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9: 崔国明，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14: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9: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这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唱吧，唱啊，让你唱，快唱！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
1: 谢谢。

0: 我，陈贵明，这是什么意思啊？陈坤，陈贵明，这是什么地方？谁让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车检查！
1: 他有一小花，
2: 那他我，
3: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 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4: 开心，痛快，
5: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4: 就是，就打他。
5: 坐不好，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4: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5: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让他饿死我。
4: 没错，
5: 你跟着警察混。
4: 铁门呐，铁窗呐，铁锁链，守护着铁窗往外面。
5: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我是船。能不能别唱了？别唱哑给你摆了劲吗？
4: 饭店你家开的？
0: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6: 跟咱俩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刚才说啥、啊？能不能小点声？带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是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咱得吃点饭呀，喝酒这烧烤啥的呀。我刚坐嘎坐，你搁那个就铁门铁窗，你让我伤心了。
0: 那对不起大哥。
1: 我这
0: 对不起，
1: 我就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他这话呀，
2: 老舅，哎，老舅，你出来一下，快！
1: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这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3: 来，大哥，上个串啊。
1: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4: 不信。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
0: 咋了，小崔？
5: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0: 什么情况？
5: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6: 没事没事，

0: 叔，叔，我来了。
1: 不急，
2: 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雪，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跟你商量个事儿，
3: 早上刚给你200，
2: 没提钱呢是吗？
3: 说吧，要多少？
2: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
1: 寻思，
4: 他又出事了？
1: 没有，没有，就这回但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4: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
5: 真的是，一天老跟个卖肉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2: 卖肉的，咋得罪你了？真是！
6: 17号那天晚上，也就是18号凌晨，你去哪儿了？
7: 我回家，真回家。
6: 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7: 大哥，我这样啊，我家里有个爹，还有个闺女，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
6: 我提示提示你啊，你是不是去江边了？
7: 他去了，但是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卯时。
6: 卯时。
7: 嗯。
6: 去江边干什么了？
7: 我烧了点纸。
8: 我这一生啊，欠的血债太多了。
6: 为什么烧纸啊？
7: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6: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7: 我呀，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6: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7: 拿了。
6: 刀呢？
7: 扔江里。
6: 为什么扔啊？
7: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6: 行，说说你的血债。
7: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他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我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6: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

0: 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1: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的。
2: 明日某时，向镇尉走，欲江水而停，烧黄表纸三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刀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1: 那大师太准了，他跟我说了，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0: 大红大紫，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1: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戏鸭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0: 咱们江边钓上来的女尸案，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咋了？
0: 咋了？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这小子遛咱们呢，就这地儿，谁在这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
1: 这鬼故事编的。
0: 走吧，回去吧。
2: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
0: 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的。
1: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0: 我们办案呢。 讲究五个字儿：时空、事物、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3: 他刚刚去洗头房不被抓了，
0: 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十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
3: 凶手用刀，机器先手，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时空事物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事。
0: 不，你听我解释，这事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3: 那你看见他算命了吗？
1: 没有。
3: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1: 不能。
3: 那不就得了吗？
1: 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4: 我说这么多，快算违纪了。
1: 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
4: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要是真想办，你就去找个律师，按正规的程序去办。
4: 老舅怎么也想不到。
5: 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而他也因此奔波了数十年。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嗯，再见。
1: 你好，赵律师在吗？
5: 有预约吗？
1: 有，我电话预约的。姓崔。
5: 跟我来。
1: 好。
5: 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6: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5: 是个人命官司吧？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是冤案不是冤案，可能你说了不算吧？
6: 对，所以我来请您嘛。
5: 我的价格你了解吧？
6: 了解，也没有那么了解。
5: 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好，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 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啊。对。那官司打赢了打输了，收费有区别吗？是3000到10000，以及3000到20000元的区别。
1: 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只要赵大律师出场，就得3000打底。
5: 您理解的非常正确。 哎，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先收费3000块钱，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但是同时，他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
1: 有道理。
6: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1: 真。

停职，不是开除。我觉得换个环境，崔哥能过得更好。

0: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
1: 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2: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
2: 谢谢。
1: 不光是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
2: 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
1: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呐？
2: 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1: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嗯。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
2: 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
1: 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
2: 那他们得猜。
1: 好好好，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
2: 我不知道啊，我没干过这个工作，反正我这不是，嗨，为了我孩子，你出来挣点钱，然后就，你看着给吧。
1: 你结婚了？
2: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1: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哦，
2: 嗯，挺好。
1: 哦，没孩子。
2: 这个就他顺其自然啊。
1: 那就这样。哦，每场300。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每首加20，行吗？
2: 太好了呀，可以啊。
1: 行。嗯。你把这个拿着。
2: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
1: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2: 不，这我有点不好意思。哎
1: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2: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去。我就先走。喂，
3: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啊你。
2: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1: 哎，拜。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你问。
1: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唱歌啊？
2: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1: 家里需要钱。
2: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1: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2: 工作愉快。
1: 这谁给的 BB 机啊？
2: 朋友。
1: 妈呀，朋友还能送这呀？
2: 那你看我这人缘。好吃不，梦梦？
3: 嗯，好吃。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2: 我心情好啊。哎，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
3: 哎。
4: 挺直。哎呀，
2: 好家伙，你看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3: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2: 那你快点吃
4: 吧。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2: 这玩意儿呢，他这个那就不睡觉他不给补助啊，真是。喂，
5: 老舅，你快过来，宝宝又犯心脏病了。

0: 病人家属，处理一下。你是患者的儿子？啊。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乐观点说，还有一周时间。
1: 那悲观点呢？
0: 随时，需要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

0: 是走了，那二胖谁照顾？你爸一个糟老头子，还哪会照顾孩子？
1: 这不还有我呢吗？妈，
0: 就苦了你了。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
1: 妈，不是俩吗？
0: 还有国明呢。你别看他三十好几呢，可他也太不成熟了。

妈，我是小红，我回来看你了，妈，我回来了，妈。

0: 妈，你是谁家孩子呀？你家孩子？啥？我听说你是我妈，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小雅，啊，二胖，我是。
1: 妈走了，对于爸来说，咱家就塌了。你不想回来吗？
0: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

0: 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忘了。最后，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我回来干啥？
1: 真怕梦梦会跟他吵架。不会，他不敢。梦梦敢呢？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嗯。哎，
0: 他是男孩，又是你亲外甥，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让他别跟梦梦一般见识啊。
1: 哎，花儿胖你还不了解？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的，他都不带叫唤的。
2: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3: 崔小红啊。你怎么回来了？你咋不说说啊？还好吗？
1: 行吧，挺好。你咋不吃菜啊？
3: 妈，没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
0: 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我也吃菜了。你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
3: 哎呀，行了，我明天还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2: 这不还剩着几块排骨吗？都给你吃。
3: 才不吃狗剩。
0: 哎，
2: 哎，你这么着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
3: 我没弄你的成，你怎么没动？他刚就在床上呢。
0: 吃饭。
3: 咋的了？
4: 我儿子总动我东西，人家不是故意的。
0: 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4: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0: 要好说话，那还多可怜呢。等等，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
4: 嘿，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他就能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
0: 别小点声说话，听话。
1: 血压逐之低，低下与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0: 哎，姐，哎，梦梦，这是你大姑，叫大姑。
1: 大姑，哎呀，这是梦梦啊，长这么大了，真是标准身材。
0: 媳妇儿，有个礼物要给你。哎呀，姐，你这是干啥？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
1: 拿着，给你的。你跟国民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惦着你的。
0: 谢谢姐。
1: 看看，
0: 这也太奢侈了。哎呀妈，
1: 一百多年的历史啊。哎呀，
0: 谢谢姐，
1: 你戴着肯定好看嘞。平时我不在。 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说来惭愧，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姐，那就好。
0: 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
1: 嗯，
0: 我去给她做去。
1: 啊，你去吧，我先去盯着。
0: 哎。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民他们家住吧。
1: 国民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国民，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000。
2: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3: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2: 那国外
3: 有卖纸和笔的吧？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0: 我是你妈，你为啥不敢看我？

你在的时候，我没觉得咋的。你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0: 你的运动鞋，谢谢。谢谁呀？谢谢妈妈。大点声。谢谢妈妈。 啥时候都是你妈？你干啥呀？
1: 国民他太不健康了，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

0: 今天吃点蔬菜。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点人民币。哎，
1: 你这拿着干啥？不行不行，拿着赚钱不容易，干啥？
0: 钱有啥的呀？
1: 别到孩子面前撕撕巴巴。不，拿走，这么着吧，应该的。
0: 拿着，
2: 二宝，6点钟方向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扔。
3: Yes sir。
0: 那什么？我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减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姐。
1: 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
2: 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
0: 我，咱俩喝一个来。咱俩喝一个。我现在，哎，你听我说，当年要不是你。从家里偷了一些钱给我，我哪去得了国外啊？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
4: 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我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0: 你挨揍吗？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你
4: 都是为你。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疼。
4: 难受，
0: 难受，
4: 咋的了？
0: 我妈没了。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没了。不，你能知道我啥意思吗？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地儿，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4: 说话。我的一直都在乎
2: 啊。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崔耀红。
1: 吃吧。
5: 我说你的弟弟，你得管管，脾气有点太暴了，干啥就动手啊！
0: 我弟把你给揍了！
5: 什么玩意儿揍？能揍了我吗？你
0: 先给我。我弟为啥揍你啊？
5: 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我俩没闹明白，完了就动手了。
0: 唠我啊？啥事儿啊？怎么唠我啥事啊？
5: 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喝酒。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来。
0: 都不容易。哎呦，
5: 哥，
0: 别靠这么近啊，哥。
5: 一会儿那个。
4: 懵了。
5: 你怎么走啊？我有个小破车，我送你。
4: 出
5: 息。
0: 送我呀！
5: 啊，我送你。
0: 然后呢？
5: 然后上我家那唠嗑。
0: 滚犊子！你。

0: 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嗯，哎，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
1: 你刚才说啥？
0: 你
1: 喝点人酒，你下一个喝多了，酒量不行，来来，咱们喝酒，
0: 来来来，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干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来来来来来。
1: 我
0: 没有三儿，谁他妈重放一遍？

0: 你吃太快了，我也没有，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吃一口少一口。
2: 二胖经常出现活动风吗？
0: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2: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2: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2: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我亲姐夫，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2: 他在里面还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他过几天就要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2: 还是不见了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2: 打开看看。

0: 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崔千惠。嗯，比百惠好，钱比百大。儿子一岁半了，
1: 燕儿帮帅。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没和家里人说。我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我爸。
0: 老得太快了，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
1: 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0: 人都会变的。
1: 其实我在国外，每天都在想你，想爸妈，还有二宝，每天都想一想。
2: 你说二宝，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
0: 他没有，有我们在。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0: 为啥不睡？
1: 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0: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1: 我想我爸爸了。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知道吗？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再看清里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真的吗？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的？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
1: 那就。
0: 嗯。
1: 我看你怎么这么累。
0: 我想你姥姥了。
1: 你会想我姥姥。

0: 下学了。
1: 爸，你今天咋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啊，我今儿不忙。来，过来看奥运来。哎呀，我觉得你啊，孟孟，你以后搞艺术体操吧。你这也有舞蹈功底，练艺术体操，你这还能拿金牌，到这奥运上为国家争光。
1: 行啊。
0: 是吧？
1: 那我哥练啥？
0: 他这不好练，他奥运也没有吃饭比赛啊。
1: 我觉得他这体格子可以练柔道，好多柔道都是他这身材。
0: 练吗？
1: 嗯。
0: 嗯。哎，你们作业多吗？
2: 不多。
1: 多。
0: 那你要不要先写啊？
1: 我才不看电
0: 视。你是怎么着？跟我看还是写？
1: 先看。
0: 好，行。
3: 我觉得孟孟，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啊，哎呀，挺麻烦。要不然，行，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2: 再生你跟别人生去。再说，需要这么复杂吗？
3: 不需要吗？
2: 我当他面暴揍你一顿，你看他怕不怕？哎呀，
3: 妈老厉害了，那肯定怕呀。
2: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咱家都俩孩子，你还不嫌多？
3: 往年二胖他爸不就回来了吗？回来人就回家了呀。
2: 他回来有地方住吗？有家回吗？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2: 为啥加夜班啊？
3: 厂里让加的，有啥为啥呀？
2: 上夜班能没补助吗？
3: 住肯定有啊。
2: 那能给多少？
3: 每天估计也得100吧。
2: 哎呀妈，能给那么多呢？
3: 那没日没夜的，他不给钱。
2: 哎，咱妈那个住院费，那个押金是不是可以退了？
3: 啊，对对对，可以退。
2: 不是，那明天就去呗。
3: 哦，去，我得空我就去，就
2: 好几千呢。
3: 是，我真的。
4: 行，我知道。
5: 这样，你找人先去摆一下，摆明白我再过去，好吧？我手里现在肯定是有事儿呗。
4: 行，明白。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到。
6: 二哥，那边要是有急事的话，你就先过去，我们在这等就行。
4: 那边是灾机，也没这边是重要。
7: 二哥，你这人就是太念旧。你胡东风这一下子进去十来年，他能干啥呀？虽说他曾经是大林三峡，你现在这社会，你除了谁能给他面子？

0: 种。
1: 我跟你说说三峡中那两峡你就明白了。嗯，一个在学校门口蹦爆米花呢，成天在那叮当放炮啊，还有一个蹬板车的，虎了吧唧，那板车蹬的比轿车都快。
2: 好笑吗？啊，蹦爆米花咋了？开板车咋了？说明人有正事儿，没干那不着调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啊，霍东风是我大哥。你身上有几个疤呀？
1: 两道都在这儿呢。
2: 大哥身上有三道疤，其中有一道疤是被我挨的。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住了，人要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7里地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3: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0: 砍我一刀，这事儿就算了。砍呢？知道我是谁是吧？砍了你们就有名了。
1: 那道疤，就是被我挨的。
2: 难怪，
0: 那这人情可真不小啊。
2: 嗯。
0: 那可他为啥非得走道呢？你当个自行车不行？
2: 他们家里穷呗，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呗。
0: 你穷不能借一个。
2: 大半夜一点了，家家户户睡着了，大哥面薄，还能咋的？敲人家门去借着？
3: 79年那会儿，人虽然是穷了点，那可是谁家还没有个自行车呢？是，
4: 我给你摆好了。

0: 这车真稳。
1: 知道这啥车不？
2: 啥车？
1: 皇冠。
3: 哎呀，
4: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1: 不用，

0: 动不了了。
1: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2: 你看他认识不？
0: 这谁？
3: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0: 宏伟。
3: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是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正好啊。
4: 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5: 放心，
4: 咱们晚上就去鼎兴楼，咱们一醉方休啊。
0: 鼎兴楼。
4: 哎呦我去，
3: 哥，
4: 对不住。
3: 我给忘了，
4: 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啊，
1: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4: 对，晚上咱就去新记海鲜酒楼喝啊，宏伟一起呗，晚上等着。
5: 好嘞，二妹。
6: 这哪儿？
7: 这啥呀？
6: 拿着，
7: 这是玩物呗。这钱呢？
6: 啊，你看，一百的，
7: 我绝对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6: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你啥时候还上。
7: 不行，我还不起。
6: 哥，大哥，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
7: 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0: 行，等我挣钱还你。
4: 宏伟，来，
6: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啊。
7: 那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换一个。
0: 你忙吧，啊，
6: 行，走。
4: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8: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9: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收好。
10: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啊，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6: 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10: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6: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10: 哎，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呀、啊。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大哥，想咋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咋啦？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我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

0: 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嘞，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这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这样，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工厂集合，我马上到。
5: 二哥，你干仗咋不叫着顾东风呢？他不是那啥八极拳传人吗？
3: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你带他扯这个？
5: 他以前不直接扯这个的吗？
3: 让大哥过几天安生日子。

0: 这啥玩意儿？这
1: 吹风机啊。
2: 哥，坐吧，给你吹头发的。
0: 我还以为是那土炮子轰我呢。
1: 啥叫土炮子呀？
2: 就我俩就是土炮子。快给我哥吹吧。

0: 味。
1: 你去看过二胖吗？
2: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去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子是真胖。
1: 哎呀，这瘦也不好看，纯丑。
2: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啊！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1: 二美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3: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4: 这哪年有的？
3: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2: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4: 差哪呀？
2: 我这也差点。
3: 哎，找找
4: 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啊？
3: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4: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倒不了。
0: 给拆了。

0: 叫什么呀？啊？
1: 街头邻居啊。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来，来来，来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哦，
3: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呢。
2: 拿那个绿的，
0: 有天赋。
2: 走，
0: 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吗？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有他爹，你说了算。
4: 我相爱啊，别动。

还说我妈是在日本干累

0: 就这儿哈。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我请他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啊，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喂，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明天见。嗯。
1: 好。
2: 去。
0: 你。

0: 丫头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儿呢，还是你太不懂事儿？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2: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1: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0: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3: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4: 见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3: 他干嘛去了？
4: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3: 他请我吃饭？
4: 嗯。呵呵，
3: 他怎么样？好吗？
4: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3: 嗯，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默默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人看见他就骂你。
4: 嗯。
3: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4: 嗯。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3: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4: 你们场这么不严肃啊。
3: 走，我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4: 嗯。
3: 大胖，
4: 嗯，
3: 你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孟孟的菜啊。
4: 我指定不吃。孟孟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面。
6: 来了，来，鼓掌，来！
7: 你说你的，大哥。
8: 来来来来，
9: 回来了。
7: 来，大哥。
10: 好啊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11: 敬兄弟们一杯。

0: 哎，杨小姐，这个，哎，这还带化妆师了？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1: 怪的？
0: 是。哎，
1: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嗯。
0: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1: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怪。

0: 希望你好了，哥。
1: 挺好。我正想咱俩分。
0: 分啥呀？哥，你挣钱就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的是挣钱的地儿。
1: 该还的得还。

0: 德，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德。
1: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大赛。

0: 大哥，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1: 别丢人。
3: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4: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不好？走，
3: 往这，往这，走。
0: 哎，前面有大将，让一下。梦中鲜血，岁月如挥奔。似风骚天下来，你话我一去变身。爱他怎么去到他做了饭
4: 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2: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4: 是吧？上那个花篮扑上。
2: 上花篮快点啊。

0: 谢谢大哥。哎，
1: 他就是我小舅子。
2: 哟。
1: 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2: 甭管了，哥，自己乐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3: 上花篮。

0: 的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0: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1: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2: 大哥，
3: 是。
2: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朋友给的面儿，
4: 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2: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4: 啊，是二美啊，咋了？
2: 这个，你们。

0: 俩呀，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1: 算是你三剑客呗。
0: 哦，别，哥，放过我吧。不是，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1: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0: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别说我这上班的认识了，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美。你说她厉不厉害？
1: 大的，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0: 我不是这意思。
1: 我听宏伟都说了，啥不知道？
0: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衣服老是特别鼓？
1: 我知道他有钱了，
0: 那里边是防弹衣。
1: 别吓着，至于吗？
0: 大爹哥，你不怕呀？
1: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2: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
0: 你看你们以前哈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1: 二妹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儿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0: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
2: 非得要去混社会吗？
0: 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
1: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0: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的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不，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那块混？
1: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美一块混。
0: 信你。行，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1: 二美给我找了个活儿。
0: 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1: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胖，我二想你。
0: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1: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就那鱼市。
0: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1: 我跟宏伟一块干。
0: 好，等会儿啊，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个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
2: 老板结账。
1: 刘老师，我肯定上。
0: 老板，快点结账。
2: 等会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1: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0: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1: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0: 你咋就确定呢？
1: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3: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他都
0: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2: 你灭过？
3: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0: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儿？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1: 那老邱，辛苦你了，确实是。
0: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啊。哥，
1: 怎么样？
2: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

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走街串巷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什么品种啊？
1: 。
2: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等我逆境还乡。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4: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5: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6: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7: 你怎么进来的？
6: 走进来
8: 的。你猜崔公明怎么了？
9: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1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9: 最后一下，
11: 我们的票子，
6: 你割完我，
12: 我还得吃大亏。
6: 这啥朋友啊？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0: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2: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4: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5: 思考，了解。
12: 你展开说一说。
8: 哎，时机，味道。
1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

0: 靠谁？
1: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套人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叫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2: 他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1: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他是从不内耗。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扒住！哎呀，反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4: 荡起来啊，荡起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哎，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6: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叫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家人亲戚朋友爸爸妈妈，我们一直想着如何爱别人，其实往往忽略了爱自己。爱自己不光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勇气。
6: 说得特别好啊，我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我们自己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对，
6: 比如说啊，我现在特别相信以前父母对我们说的那句话。
1: 哪句？
6: 要早睡早

0: 吃得好，穿得暖。以前不注意的那些细节，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都觉得特别的重要。
1: 你还好，你年龄还小，对吧？
0: 是吧？
2: 是过来人的经验，咱们是要听的，对吧？
3: 是的啊，说明长大之后就感悟到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情绪管理大师啊，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每天生活当中碰到很多问题啊，你不要自己给自己生闷气啊，对不对？你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多来上班，对吧？多跟同事们聊一聊，
2: 对，
3: 然后唠一唠，这笑一笑，这什么事就过去了。
2: 这舍友的情绪管理确实比以前要好很多。
0: 你这个觉悟相当可以啊！
4: 是，我觉得接着世伟的说，就说到情绪管理，我觉得咱们还得学会就是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哎，你想想我们生活当中多少事都是凑合着，好吧，好吧，好吧，不行啊！哎
2: 呦，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逆来顺受的教育，
4: 所以今天开始不喜欢不，
0: 要让自己快乐，
4: 是的。哎，
0: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会定期的断舍离。有的时候你看家里很乱呐，或者杂物很多，你心都乱糟糟的，你定期的断舍离，把一些不需要的用不着的东西清理出去，内心都会觉得宽敞很多，舒适。
1: 你一定不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否则的话断舍离他们是很舍不得的，
0: 一个纸盒子都不能扔啊。
1: 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各位冲客有哪些爱自己的方式，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冲冲家族分享了爱自己的100种方式。那今天的选手们会带来什么样爱自己的方式呢？
1: 来，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2: 欢迎你。
0: 你好。
2: 哎，老朋友了哈。哎，好像比去年长高了嘛。
0: 人家本来就这么高。
2: 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孙舒婷，然后现在的话是一名就体育教师。
0: 啊，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因为我来这个赛道已经是第5次了。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6: 之前有一次掉水了。然后是2次冲上顶，还有一次是对战接力赛，应该拿的是第2还是第3。
0: 所以今天派你第一个出场是有目标的，给后面的选手打个样。
2: 对，去年是我们这个赛道上的颜值担当，
0: 对，
2: 今年希望颜值担当再加上实力担当。来，舒婷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2: 来，中间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孙舒婷是一位体育教师，去年来到向前冲的赛道上就表现不俗，今年呢全新的赛道又换了一种玩法，换了一种竞技模式。我们当然希望作为第一位出场的舒婷今天能够通过趣味赛道啊，前往到竞技赛道上，
0: 没错，
2: 一展高下。
0: 舒婷一出场我们看到状态非常好。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2: 是的呀，体能又好，身体素质又好，
0: 你看他的这个保持的平衡多好。
2: 本身呢，男生就是喜欢上体育课，如果是舒婷这样的体育老师的话，
0: 那就更喜欢了。
2: 那全班全校的男生啊，向学校申请这一学期能不能多一点体育课。
0: 哎，我觉得看着他闯关是一种享受，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过多的讲解。
2: 就看到舒婷闯关的状态啊，我能想起来她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那种风采。
0: 是的，
2: 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个3分球。同学们，两个男生出来防我，看一看我能不能过去。
0: 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哦！哇，太棒了。舒婷其实是我们赛道上的老熟人了，每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都没有空手而归过，每一次都有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也希望今天舒婷在我们的赛道上也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精彩的瞬间，比如说刚才的5关中间那个翻转的楼梯，那一跳太

0: 舒婷，在这里过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跨过去，第二是你要把重心压低，非常好，好，注意重心。
1: 麻烦摄像老师有机会的时候多推两个特写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舒婷的闯关表情。
0: 加油，最后一步了，哇，恭喜。刚才你在后场的时候，在后台我就问你感觉怎么样，你说非常紧张，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来着？
2: 你说没有问题的，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0: 事实证明怎么样？
2: 事实证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吧。
0: 这会儿你给我们的女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也就是我们的开门红。你要知道在后面的竞技赛道当中，那才是真正难度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嘞，我们再次恭喜舒婷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继续加油，好不好？来，

0: 得胜。
1: 是的，恭喜啊，舒婷第一个出场就取得了好成绩。
0: 开局得力，不错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们好。
0: 应该是两位同学啊，两位好，来这边请。两位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丁力。
0: 丁力
2: 是大一新生彭苗。
0: 再多一点信息呢，比方说大一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2: 闺蜜。
0: 这个闺蜜分很多种，两位闺蜜是好到什么程度那种闺蜜呢？
2: 穿一条裤子。
1: 那是关系特别好。那这样吧，我们互相来问一问，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嘛。我来问问你，你觉得你的闺蜜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有什么？
2: 她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0: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她是从不内耗。
0: 外
1: 号。她号别人。
0: 外号。
1: 是吧？她外号。
0: 她的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可能就是一直吃吧，她挺能吃的。我有时候就带零食给他吃，他反正就很喜欢吃，一天吃五顿的那种。
1: 一天吃五顿，那你这个身形保持的
0: 看不出来，对吧？这么爱吃还保持的身材这么好，
1: 对，
0: 这个爱吃是好事。很多人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用美食来犒赏自己。
1: 是的啊，
0: 来，两位谁先来？
2: 他先，后面。
0: 好嘞，
1: 好，
0: 来，苗苗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彭苗19岁，是一名大一的新生啊，现在不能算新生了，应该是马上升大二了。
1: 但是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对，
1: 是赛道的新人。

0: 来看一下红牛。哎，刚刚忘了问他，就是一般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1: 哎呦，只要是这个好吃的，
0: 都喜欢吃，啊哎、
1: 都行。你要问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也简单，就一个字儿，肉，
0: 肉类啊。哎，好的，表现不错，再来一大步。
1: 两位是大学里面的闺蜜啊，大学里面谁都就是男生呢是有几个好兄弟，女生是有好闺蜜，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自习，一起去食堂，一起分图书馆。
0: 是的，大学时候的友谊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对，一起参谋参谋对方找的朋友怎么样？
0: 哎，
1: 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再想一想。让对方跟他一直保持下去。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你，哎呦，
2: 说到他心里了。

0: 他叫丁力。
1: 对，
0: 我猜他的爸爸妈妈一定特别喜欢看一个老电视剧，
1: 叫什么？
0: 龙斑。哎呦，
1: 人家的力是美丽的力。
0: 龙老。
2: 丁力，好好照顾程程。
1: 你说的丁力都不会闯了。

0: 看你的实力，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跑起来，稳重啊！

好，丁力现在来到了第三关。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速度也很快，不错。

0: 上订立的同学，他的室友都可以有，都可以有，都可以。哎呦，可惜了，可惜了。
1: 鉴定完毕，确实是闺蜜。
0: 同一个关卡，
1: 同一样的落水方式。来，别别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你好，来中间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美娟。
4: 我是小美酱，
3: 现在是个主播，实习在主播。
1: 哦，在直播是吧？是做哪方面的直播呢？
3: 我是户外体力直播。
0: 户外体力
1: 看不出来啊，
0: 你这个身份、就是、做体力啊？
1: 哪些体力项目啊？
3: 深蹲浅蹲那些吧，
4: 俯卧撑啥的都有，倒立啊，
1: 深蹲俯卧撑倒立都是比较好的运动项目。来吧，展示，来
0: 来个深蹲，来个深蹲，
1: 深蹲来三
0: 啊，俯卧撑可以，可以，来
1: 来俯卧撑，来一二三四
0: 五
1: 六，看一分钟能做多少个，七
0: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保证体力，
0: 可以了可以了，确实看得出来啊，是有这个实力的。哎呦，虽然比较瘦，但是他这个肌肉含量还是很高的。
1: 哎，平常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放轻松吧，外号。
1: 外号就叫放轻松是吧？
3: 是的。
1: 平常他又这么喜欢运动，又是俯卧撑又是深蹲的，今天肯定是错不了。
0: 是的啊，来看好你啊，准备好了吗？
3: 好的，加油，
2: 小美酱加油，这边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闯第三关太有优势了。好，来到第四关团特楼梯，这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基本上每一年的保留关卡。
1: 今年呢，虽然台阶少一点，但难度增加了。
0: 对，
1: 他会转圈儿。还是平常的这个俯卧撑啊、深蹲啊等这些力量训练，对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而且反应很快，顺利通过前四关。哇，
2: 小美这样好灵活啊，不管是灵活度还是体力都兼备。来到了心花怒放这一关哈，一定要踩住，踩住这个棍子，这个柱子。对了，脚底下要有踏板。对了，很好。

小美酱爱自己的方式是学会轻松，不多管闲事，就说白了就是松弛管。我们也希望你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也能有这么好的心态。

0: 有觉得这是可能是年轻人非常自洽的一种方式，过好自己。最后一关，好，稳住，重心压低，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迈腿了，小美酱，加油！加油！走，漂亮！哇，恭喜！这么瘦的你居然闯关这么的流畅，不管是体力还是灵活度，太棒了！整个赛道闯下来，你觉得哪一关最难？
1: 哪一关？楼梯吧，那个震动的。
0: 忐忑楼梯那一关嘛，
2: 数第二关。
0: 踩点大师这一关最难，是不是？好，那有没有什么你整个通关的感言要跟你的家人和朋友们说一下？
1: 比直播间看起来要难，好恐怖啊，有点恐高。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你在接下来的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加油，小美酱。

0: 趣味赛道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哎，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3: 最起码四个加号。哎呀，
4: 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嗯啊，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2: 一直在了解，
4: 观看我们的直播，
2: 对，然后研究赛道。
0: 就他整个今天这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4: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嗯，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2: 认同啊。
4: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2: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4: 比如说
2: 去漂流。
4: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4: 对。
0: 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4: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2: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趣味赛道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哎，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3: 最起码四个加号。哎呀，
4: 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嗯啊，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2: 一直在了解，
4: 观看我们的直播，
2: 对，然后研究赛道。
0: 就他整个今天这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4: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嗯，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2: 认同啊。
4: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2: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4: 比如说
2: 去漂流。
4: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4: 对。
0: 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4: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2: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慧敏，她叫施慧敏。
4: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装束啊，也是非常的利落。
0: 对，
4: 在赛道上也是非常灵活。
0: 它的解压方式是漂流。嗯，哎呦，这挺好的。夏天里很多朋友喜欢，到这个各个景区啊，或者是有漂流地玩一玩。
4: 看好方向啊，别跑反了。
0: 爱自己的方式是不开心的时候会和闺蜜倾诉。
4: 把烦恼说出来就没有烦恼了。哎，
0: 把烦恼说出来，一份烦恼

0: 变成你和闺蜜两个人的烦恼，请闺蜜帮你分担一半烦恼，
1: 烦恼转移术。
0: 哎，
1: 报警了。
0: 这个年纪女生的烦恼应该都来自于男生吧？
1: 那也不一定啊。
0: 是吗？
1: 你看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体育老师了，工作中的烦恼也有呀，对吧？
0: 对啊，
1: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来，第四关，坦克楼梯，只要看准时机，相信对于你来说没有难度。
0: 体育老师不能落水哦，这是你的专业哦。好，加油。
1: 很好，顺利通过前四关。好甜美的体育老师，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都非常的甜美。

0: 实啊，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确实强，后场区的男生都发出了阵阵欢呼，
1: 我都听见了，哇的欢呼声。
2: 一位漂亮的女生来到了赛道上，长得又这么好，
0: 对，
2: 所以后场区的男生会发出一阵阵咆哮，
0: 男生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 对，把场冠的压力给到了男生队啊。你没有发现哈，就是不管是慧敏还是刚才的小美酱，都是非常甜美的女孩子，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含糊，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认真和飒气的。

0: 感觉我们女生队的这一分要有了，加油！慧敏，等你闯关成功之后，回去和你的闺蜜可以把这个快乐的事情分享一下，都能想象到你见到她的时候那种兴奋劲。我跟你讲，我闯关的时候有多难，但是哪一关我差一点就落水了，但是我又过来了。两块木板最近的时候，漂亮，你没问题的，不要怕，没问题的，漂亮。看他的表情好开心，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了，恭喜慧敏。哇，刚才你在过第五关的时候，后场区的男孩子为你欢呼和骄傲，
1: 谢谢大家。
0: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哦。那现在你已经闯关成功了，对不对？接下来是要进入竞技赛道。那么在已经闯关成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要和你的闺蜜说？你不是最解压的方式是和闺蜜聊天吗？
1: 姐妹，我做

0: 趣赛道女生对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嗯，
1: 我叫徐小琴，来自安徽蚌埠，今年23岁。
0: 哎呦，徐小琴，人如其名，就是在心情再晴朗一些就更好了。是吧？是不是站在赛道上，我感觉表情上来看有点紧张哈？嗯，
1: 是有一点紧张，
0: 有一点紧张。
2: 放松一些，我们就想着今天就来赛道上玩一下，享受一下。
0: 期待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嗯，
1: 把那个忐忑楼梯给过了，
2: 过了最难的那一关，对不对？
0: 先突破那一关再讲，好不好？
2: 好嘞，
0: 嗯，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就今天种种的表现都证明我比较贴心，是吧？
2: 哎，是的。嗯，现在吴志斌是越来越细致了，快起来，快起来。

0: 他穿这裤子是运动裤吗？
1: 是比较宽松的裤子啊。
0: 我看着好像职业装那种裤子。这个小晴她说爱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些小奖励。嗯，
1: 这个方式也很好。
0: 对，
1: 我自己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对吧？吃顿好的，出去旅游一下，对吧？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
0: 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顿好吃的。
1: 对，找个理由让自己开心一下嘛。
0: 哎，那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个男朋友。啊，
1: 这个
0: 啊，要这个找一个男朋友啊。
1: 你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了啊。啊，来到第四关，放松，小琴。
0: 看准啊，看准。
1: 对。
0: 今天闯关之后也要奖励自己，奖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哎呦！
1: 果然啊，最担心的是忐忑楼梯，就是在这里落水了。对。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欢迎你。来，中间有请。小吉他。
2: 是王雅婷，来自安徽建筑大学。
1: 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呀？
2: 就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开心就好。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就不让自己不开心。
0: 勇敢的人生享受二人世界，是吧？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哦，不好意思，我是耳朵。来吧，准备好，请准备，来这边有请。来自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勇敢的人生享受世界，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二人世界。
1: 你这耳朵，你不用就捐了吧？
0: 哈、啊，好嘞，我这耳朵呀。
1: 你是刚刚那个
0: 是不如前两年
1: 了，公益养老院来的是吧？看一下啊，汪雅婷也是我们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好，雅婷，集中注意力啊，看准时机，你准备走。好，雅婷今天来闯关呢，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预告，所以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都非常的关注。

0: 迎起身。哎呦，还是买，哎，还在，还有机会吗？
1: 可以上来，他可以上来。
0: 看能不能踩住后面的楼梯，有点难啊！哎呦，

0: 上就是女生对趣味赛道的比拼，我们拼的是颜值呢还是实力呢？
1: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两者兼具啊。哎
0: 呀，都有。来，我们期待我们女生队在竞技赛道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进入男生队的比拼，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啊，刚刚咱们都聊了很多啊，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哇，
1: 我觉得我可以想出爱自己的200种、300种方式。
2: 那证明你平时太爱自己了，
1: 太爱自己了，
2: 爱自己爱的有点多了。
1: 对。
2: 那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咱们男生组的选手们都有哪些感想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有请
1: 。你好，来有请。
2: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夏云，来自安徽合肥。
2: 夏韵，哎，这名字我觉得，这谁给你起的名字？
3: 我爷爷给我取的。
1: 哎，这名字还蛮好听的。
2: 有什么寓意？
3: 就希望夏天能够好运嘛。
2: 夏天能够好运。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像那种就是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哎，
2: 真的是啊，
1: 是
2: 有点像，对吧？夏韵，然后再配上什么冬韵，对不对？夏韵。
1: 秋韵。
2: 正好

0: 赶上我们这个夏天，咱赛道开放了啊！这个生活当中，平时呢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讲？
1: 平时因为经常在实验室做科研嘛，所以会出去旅游，经常出去旅游。
0: 好，你的这个爱好跟我差不多啊，我也喜欢。
2: 你也做科研？
0: 对，我不是，我喜欢旅游。
2: 你喜欢旅游？
0: 我喜欢在旅游上面做科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一百种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啊，他把自己的精力确实花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上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吃，有人喜欢出去玩，对不对？尊重每个人的爱好。
2: 你自己觉得哪一关最难？
1: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2: 都挺简单的啊。
0: 这经常出去玩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实践能力强一点。好，今天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啊，争取成为咱们男生组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夏韵出发了。
0: 是的，今天呢夏韵说了，哎呀夏韵啊，你这可得长点心啊。
2: 我们小说里的男主角在闯关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哎，他是学习计算机与科学技术，并且他研究生刚毕业，现在准备读博，怪不得人家平时搞科研呢。
0: 你就光听他专业这个名字，这个长度，我就知道这个难度他是不一般的。
2: 你把这个专业书拿过来给市委读一读。哎
0: 呀，那我就，反正字儿我都认识啊，汉字我都认识，这没问题啊。这里边具体讲啥，我可能不太懂。来，夏韵啊，我看看今天这个在夏天里有好运的孩子。
2: 别看他是搞科研的，但是呢他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有一个梦想想来体验一下，平时呢爱好羽毛球，他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哎呀，哎，小伙子可以呀。
0: 小伙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让我们来看看喜欢旅游的你能不能顺利闯过这一关。这个就是完全给自己热身，是为了准备一会儿后面的竞技赛道。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提前做功课了。哎呀，
0: 夏韵啊，
2: 夏韵，
0: 来努把劲儿啊，夏韵。

0: 说可惜嘛。
1: 有的时候太自信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还想看看这种学计算机的，它会不会就有一些算法能算出来这个科学过关的。
1: 自己的算法就是在这关卡住了啊，就得重启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不得不说，咱今天这小伙们这名字真的可以啊，都响当当。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尚真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0: 阜阳的朋友，
1: 从小吃我们格拉条长大的啊，你看这体格就能看出来哈。
0: 这小名是叫真光吗？
2: 对，
0: 这可真真光呢。
2: 为赛道真光，
1: 为赛道真光。哎呀，你看，这一定是个平时非常细心体贴的人啊。所以说，把什么好事得先想到别的上面，对不对？我叫真光，为我们赛道真光。来讲一讲吧，平时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平常喜欢跑步，经常去跑步，然后会参加一些马拉松。
0: 马拉松？有没有拿到过什么成绩？
2: 这个没有。
1: 刚才我们小伙说了肯定没问题，哎，就出问题了。咱这个一说应该没问题，那估计就真的是没有问题了啊。
2: 谦虚一点，
1: 要谦虚一点，对不对？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尚真光，27岁的小伙，初中的时候经常看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年龄就对上了。我是高中的时候看的，啊，正好比他大两岁。
0: 那你大了两岁，
1: 准确来说应该大三岁了，
0: 是吧？我就觉得这名字啊是真不错，真光。我觉得起这种名字一定是希望他的人生有很多挑战，然后会带来一些荣誉的。
1: 是的，
0: 但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平时学的是室内设计，哎，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很喜欢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1: 奇思妙想，
0: 对，
1: 就想到了你想不到的。
0: 是，
1: 比如说家里边什么地方需要摆点啥东西啊，装修怎么装啊，对不对？哎，这都得需要发挥这个想象力。所以说我觉得能学到这个专业的啊，都是想象力必须要丰富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家里或者他梦想的家里会装上类似于这种赛道的一些小玩具？
1: 这个我感觉成本有点大。这首先你家里得大啊，你家里不大的话这是摆不下。

0: 好，准备了，不能再等待了啊！等待时间越长啊，消耗体力越大。对，这儿要快一点，快一点，扒住！哎呀，晚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真慌啊！
1: 咋去了呢？
0: 还是慢了一小步啊，这步点没跟上。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星，我来自县城。
0: 讲讲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周末带室友出去吃好吃的。
0: 不光是自己爱吃啊，还得把咱室友拉上。平时喜欢吃啥呢？
3: 吃
0: 酸甜苦辣，喜欢吃啥的？
3: 辣。
0: 喜欢吃辣的是吧？好啊，今天咱们这个赛道也非常的火辣，好不好啊？争取把他们赛道拿下，行不行？
3: OK。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咱们小伙儿啊，邢红武来自咱们宣城，
2: 19岁，
0: 是的，
2: 太阳一般的年龄，并且他学的是建筑装饰。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学的专业都很有意思。
0: 是的，都是学设计的感觉。
2: 对，就感觉就是一个大的专业里面分了很多小的那种分支。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有搞园林设计的，设计庭院的，还有搞家庭设计的，装修室内的。
2: 但是不管你咋设计，你这个闯关你得成功啊。
0: 是的。
2: 哎，星红武啊，这个从小又看节目了，今天的目标是赢冰箱。
0: 啊，赢冰箱。
2: 那他得在竞技登顶啊。
0: 那看吧，边走边看吧，对不对啊？刚才你都讲了，太阳一般的年纪，这19岁应该是早晨起来的太阳。来，让我们看一看啊，往前走，再往上面走一步，好，不错。哎呀，如果我19岁的时候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我的发挥一定不错。哦，
2: 那你是不是什么冰箱呀、冰箱呀，全抱回家了？
0: 是的啊，我感觉
2: 你现在来发挥一下也不迟啊，世伟。
1: 是真的，
0: 我现在发挥只能是嘴上发挥啊，身体上跟不上了有点。
2: 刚才忐忑楼梯那一关闯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
0: 是的。好，接下来采耳大师啊，这一关你看充分考验核心力量。哎，对吧，踩过第一个找到感觉之后根本就不用往下蹲，非常不错，脚步灵活
2: 呀，他闯得真不错。哎，我现在就是担心的最后一关。
0: 我大胆预言一下，我感觉邢红武可能是咱们今天第一个拿下咱们趣味赛道的男生。哦，这一关他是想直接冲过去吗？
2: 他想跳过去。
0: 哎呀可以啊，
2: 这后面的不一般呢，小伙伴们也可以学着点哈，别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了，就差这一步。看见我跟你招手了吗？
0: 哎呀，哎，可以。
2: 好吧，哎，你看，小心小心小心，你看你高兴的。哎呀，前面有很多兄弟都是在忐忑楼梯这关落水的，那你告诉后面的兄弟，在这关应该怎么闯？
3: 看冲过去就好了。
2: 这么简单啊，快速冲过去就好了。哎呀，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呀。好了好了，我们跟你开玩笑了，接下来我们更加期待你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好嘞，加油。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欢迎你。
1: 你好，
0: 来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周子涵，来自安徽合肥。
0: 哎，这名字很秀气啊，子涵。
1: 子涵，
0: 我有同事也叫子涵，你知道吗？
1: 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但是我感觉你俩这个
1: 风格差了一些。嗯，
0: 但是来讲一讲吧，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去健身。
0: 健身。
1: 健身。啊，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为啥呢？爱自己先从爱自己的身体做起，对不对？
1: 今天这个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手就行。
0: 有手就行。哦哟。好，哦，那咱话不多说，好不好？
1: 来来来，
0: 让我来看看啊，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伙说了，有手就行。
1: 对，今天为止，我觉得最会放话的一位选手出现了。
0: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咱们这个趣味赛道主要还是靠脚。
1: 对，他平时爱健身。

0: 身，然后呢又喜欢打羽毛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1: 平时喜欢健身非常好，前两年我也是每天健身。哦，这两年没坚持
0: 住。你这两年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两年不知道咋回事啊。
0: 那你前两年是有什么动力吗？
1: 我是前两年可能录节目录的少吧，现在是一心把精力放在了咱们的节目上。好，蹦迪挖机来走。好嘞，下一步啊，到这一关了，可能真的需要手脚并用了。好，踏上来。其实看到咱这忐忑楼梯啊，跟往年相比呢，
0: 难，
1: 我感觉就是中间难了一点，长度减少了。
0: 对。
1: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啊，这朋友们都知道，忐忑楼梯是咱们每年必备的一个关卡。来，手，哎，不错，验证了自己的手臂的力量确实可以，
0: 有惊无险呢。哎呀，所以19岁嘛，他也19岁，我说就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1: 19岁也是又太阳了，早上起来太阳，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太阳了啊。白老师已经是下午的太阳了。
0: 白老师这会儿在打喷嚏。
2: 这白老师在哪儿呢？
0: 你别说，哎，他真的说有手就行，他是真的还可以。闯得真的很不错，加油啊，把这一关过了，再过一关就能在终点处见到李莹。
3: 哎，我们也希望你给我们的男生队再续位

0: 着急。
1: 这是跟咱们上一位选手过关的方法一样。
0: 嗯，就我感觉啊，他这一身可有使完的劲儿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漂亮啊，漂亮！小心小心！哇，恭喜你！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你刚刚在起点的时候说了有手就行。当时觉得你有点狂，现在觉得你当时说那么有点狂的话是有道理的。
2: 是的。
0: 那整个冲下来是哪一关最难？
2: 其实每一关都不难，只是有点耗体力。
0: 有点耗体力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竞技赛道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了，难度要加大很多，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有请。
0: 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维申，在合肥读研，目前。
0: 来讲一讲吧，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就是学习一项自己之前不会的技能，或者尝试一些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哎呀，
0: 勇于挑战新高度。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1: 那你学医具体是哪一块呢？
2: 肿瘤方向。
0: 好，今天闯关啊，我感觉看这小体格应该没啥问题。嗯，争取帮我们男生队再拿个名额到咱们下一关，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徐维生，哎，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西医都学。
1: 对。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0: 哎，是的，海纳百川呀，
1: 没错，
0: 得其善者而从之。接下来啊，我们考验的下一关的下一关，这个忐忑楼梯啊，每年都有。
1: 关关难，关关过啊，别担心。我觉得学医的孩子他多多少少手上功夫还是有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
0: 你想一想这个学医啊，你比如说抽血呀、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好难啊，感觉每次我抽血的时候都要把眼睛闭上。好，维生想一想啊，在我们之前8年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关卡，怎么通过？往前走，踏上去，没错。好，现在完成了认证了啊，绝对是我们8年的忠实观众。
1: 那是。
0: 完成认证。
1: 看得出来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0: 哎呀哎呀，第一个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很好。哎呀，这一步明显踩空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来有请。
0: 哎呀，这小伙儿这发型今天梳的不错啊，
1: 一丝不苟。
2: 各位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显，来自于安徽淮北的老表。哎呀，
1: 等一下，又淮北的？嗯，我也淮北的，之前也有淮北的老乡在这里，闯到一半他就知道吧。我们先说说吧，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我看这位老乡怎么样？
2: 杜绝焦虑，拒绝内耗。哎呀，接受自己的每一种情绪。
0: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了，就是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那今天我觉得你来闯赛道，有这样的心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坦然接受。
2: 对，
0: 对，
1: 来吧，加油吧，老乡。
0: 好，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人最难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自己改变自己。
1: 哎，没错。所以啊，刚才孙显他说他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杜绝内耗，拒绝焦虑，向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0: 是的，这几个字儿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啊。
1: 是，
0: 包括有的时候你劝别人，你劝得头头是道，
1: 对，
0: 到自己身上之后啊，哎呀，那真的是过不去。
1: 所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经历挫折在成长的过程嘛。嗯，孙显只有19岁，同样也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0: 是的啊，都是早上起来的太阳。来，忐忑楼梯不错啊，这小步伐迈得很轻松。来，再走一步，弹跳上去走。好，在这一关注意，今天我们男生组啊在这一关也有失误的，我看哎没问题啊，别着急。
1: 前面有两位选手是在这一关失误的，所以你要小心哦，孙显。
0: 孙显呀、
1: 哎呀，我刚准备夸呢。哎，
0: 太可惜了，你看你看
1: 多难过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牛浩，来自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0: 来讲一讲吧，平时在生活当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早睡早起，然后坚持运动，打篮球之类的。
0: 好，不错。
1: 他说的好官方，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这谁不知道呢？
0: 这都是像我妈每次给我讲的话一样，对不对？哎呀，一看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好，那平时也早睡早起了，也坚持锻炼了。那按理说今天在赛道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3: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牛浩，来自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0: 来讲一讲吧，平时在生活当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早睡早起，然后坚持运动，打篮球之类的。
0: 好，不错。
1: 他说的好官方，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这谁不知道呢？
0: 这都是像我妈每次给我讲的话一样，对不对？哎呀，一看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好，那平时也早睡早起了，也坚持锻炼了。那按理说今天在赛道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3: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学习机械电子的牛浩，今年大二，20岁，
0: 来自咱们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1: 早睡早起爱运动，你说这种方式听起来，说实话，虽然我们说老生常谈，但是能做到还真蛮不容易的，
0: 非常难。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走。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1: 对，而且每个人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你要学会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0: 是的，虽然说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早睡早起这一点啊，应该是适用于我们所有。

0: 那是伟，今天晚上开始先早睡。
1: 啊，我最近我妈天天督促我呀，让我每天晚上10点必须躺在床上，啊，即使睡不着也必须躺在床上。
0: 但其实如果你早睡一段时间过后啊，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状态呀，人都变得年轻了。
1: 哎，是的，精神倍儿棒。平时这打篮球，这功夫练到了。
0: 他已经跨过了自己认为最难的这一关。
1: 哎呀，你这有点着急了啊！即使咱这身体素质强，咱也不能玩这花活啊。
0: 嗯，别着急啊。云浩说：“早睡早起，其实早睡早起它就是自律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
0: 就说明这个小伙子很自律。
1: 刚才我不说了吗？自己改变自己啊，是最难的。
0: 如果说你有熬夜的习惯，从今天晚上开始，别熬了，早睡早起，就能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
1: 是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你每天12点睡觉睡到8点，跟10点睡觉睡到早上6点，虽然都是8个小时，但是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精气神完全不一样哈。
1: 哎，对，
0: 就感觉精神饱满，浑身充满了力量。
1: 真是，你看咱这牛号，

0: 咱那小伙也得亏是跳得远，这换其他人啊，这真跳不过去。
1: 就刚才那一步也就过了，
0: 真是哇，不错，
2: 恭喜
3: 恭喜！哎呦，小心啊！恭喜你啊！我们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给我们的男生队画下了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友情提示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的难度会大

0: 上呢，我们所有的男生呢完成了咱们趣味赛道的比赛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同时呢，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在竞技赛道当中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呢，经过了前面一轮啊，这个趣味赛道大家的这个激烈角逐啊，
1: 对，
0: 就是选出了咱们进入到竞技赛道选手。
1: 就到这个赛道上，就真的是要拼实力的时候了。刚才还有人说什么有手就行啊，有脚就行，来这儿
0: 啊。我看你在这儿怎么办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进第一位，好，欢迎啊，
1: 是一位女生哦。
0: 第一位雅婷啊，来，刚刚在前面这个赛道怎么样啊？
2: 前面在第四关落水了，还是有点遗憾呢。
0: 没关系啊，在我们竞技赛道把这个遗憾弥补。回来，
2: 好，尽量，
0: 好，
1: 加油啊，加油！
0: 期待你的精彩发挥，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第一位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出场的是汪雅婷，她在趣味赛道当中是第四关遗憾落水，第四关也就是我们的忐忑楼梯。
1: 没错，看起来非常温柔的一个女生，但是我觉得一旦上了赛道，就带着不一般的力量。
0: 有很多选手来的时候啊，都觉得自己不行，跑着跑着就行了，
1: 跑着跑着信心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竞技赛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第一关就很难很难很难了。
0: 第一关是吧？
1: 对。
0: 哎呀，
1: 我应该能过两个。
0: 过两个？
1: 嗯。哎呀，
0: 一般来说啊，过两个的基本上都能过五个，要不就是一个都过不去啊，只能是这样。
1: 来第二关哈，这关其实有点难度，对于女生来说，手脚一定要抱稳。
0: 来，
1: 我们的滚筒会不停地旋转，说实话看真揪心的。
0: 这一关想掉水也很难啊，它这一关主要难度的话是给下一关增加了难度，因为这一关通过之后你感觉头有点晕。
1: 对，
0: 好，到站了啊，准备下车。在这儿呢，也给后面的选手提个醒啊，这一关过的时候尽量把眼睛闭起来，
1: 是一定要闭起来。
0: 嗯，
1: 之前有选手啊，在这一关过出了那种竖懒的感觉。
0: 哎呀，你看眼睛这个醉拳已经打起来了，
1: 调整一下哦。
0: 看似雅婷在擦眼镜，其实呢，她是利用擦眼镜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刚才前面有点太晕了。
1: 哎，你知道刚才她在上场的时候，就是你采访她过后，中途她看了我一眼，哇，那个眼神真的好坚定哦，我觉得她没问题。
0: 哎呀，你看得太仔细了，眼神里面的信息都读出来了。
1: 我跟你说，女生要不然就是可能柔柔弱弱的，要不然一旦发起狠来，那真的比男生，
0: 我懂了，
1: 知道吧？
0: 女人最懂女人，
1: 哎。
0: 不错，来，现在已经顺利通过了前三关啊，来到我们的后半程，摇摆出风。
3: 我是觉得他到竞技赛道来是来弥补遗憾来的，前面没发挥好。
0: 对，这个呢也可能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学的一则典故，叫田忌赛马。哎，我在前面的时候呢，对不对，我保留实力，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啊，再把我的实力全都用上展现出来。
3: 他还得算准了能进竞技赛道才行。
1: 不过也确实啊，如果说你在趣味赛道上拼尽了80%，甚至是拼尽全力，你进去咋办呢？
0: 最怕的就是你拼尽全力之后在趣味赛道还没通关，对不对？对后面这个比赛的信心啊有很大的影响。谈话间，雅婷现在已经是过了我们这一关。
3: 嗯，你别看雅婷柔柔弱弱的，我感觉她冲关啊有她的战略战术，就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看着每一步其实都很踏实，非常踏实地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0: 不错，来，另一个脚够上去，好，给自己固定，然后手臂，对，现在往前移动，
3: 不要着急，
0: 脚只是固定的作用啊，主要还是靠手。
3: 对，主要还是靠手臂的力量。这个方法很好，其实后面的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0: 好，现在这一关已经赛程过半，来，雅婷再加口气。
3: 我们再坚持一下，雅婷。很近了，你再往前挪一点就差不多到了。
0: 你现在需要往上爬一点，哎，对，往上爬一点。
3: 对，再往上爬一点。
0: 哎，雅婷下一步选择的是。哎哎，
3: 别撒手，亚婷！别撒手，亚婷！别撒手，亚婷！
0: 哎呀，可惜。

0: 对于雅婷来讲，我觉得这一关能够完成一半已经是成功了。
1: 对，他的那个表情非常的坚韧，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来。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在前面我们的趣味赛道已经成功通关了啊，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看着身条啊就像练家子，感觉前面怎么样？赛道
2: 感觉前面也是有点难度的。
0: 那感觉我们竞技赛道呢？
2: 竞技赛道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绳索的那一关，就对我们女生臂力就要求挺高的。
0: 哎，是的，那一关真的很难啊。我觉得那一关如果通过了，真的登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啊，
0: 只能把祝福送给你，来登上我们的竞技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对于雅婷来讲，我觉得这一关能够完成一半已经是成功了。
1: 对，她的那个表情非常的坚韧，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来。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在前面我们的趣味赛道已经成功通关了啊，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看着身条啊就像练家子，感觉前面怎么样？赛道
2: 感觉前面也是有点难度的。
0: 那感觉我们竞技赛道呢？
2: 竞技赛道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绳索的那一关，就对我们女生臂力就要求挺高的。
0: 哎，是的，那一关真的很难啊。我觉得那一关如果通过了，真的登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啊，
0: 只能把祝福送给你，来登上我们的竞技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好，接下来孙淑婷在趣味赛道当中已经成功通关，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竞技赛道当中发挥如何。
1: 看起来这是一个通关的苗子。
0: 哎，是的，
1: 队友已经在现场帮他喊加油了。嗯，站到竞技赛道上来，我觉得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对的，因为咱们今年这个整体的赛道规则啊有点变化。嗯啊，先是在趣味当中

0: 然后呢选拔的进阶到咱们的竞技赛道，
1: 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复赛了。
0: 是的，到最后登顶之后啊，咱们的冰箱大奖等着你。五三步走，好，准备到站下车。
1: 舒婷下来一定要缓一缓啊！你看看，瘫在这儿了，不着急，不着急啊。
0: 接下来吊环秋千啊。

0: 前其实是蛮难发力的，你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1: 接下来来到了咱们下一关后半程的比赛啊，也一会儿呢会面临着刚刚舒婷讲的她比较担心的那一关啊，就咱们这个绳索。这一关咱们就按部就班往前走。
0: 嗯，
1: 这一关的难点啊就在最后的一个转身，从空中来转到另一张网上面。
0: 对，这关我们在过关的时候注意脚下哈，小心这个网缠着我们的鞋和腿了，稍微慢一点。你别说哈，这个网的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上面这样也很耗费体力。
1: 哎，是的。来，这个转身之后啊，
0: 嗯，
1: 把自己身体往上面调整一下，对，尽量跟平台齐平。
0: 顺利通过。
1: 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是我们所有女生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关。
0: 嗯，这关考验的是我们的臂力、核心力量，还有我们的这个手脚的协调力。
1: 是的啊，尤其刚刚我们第一位女生在过这关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大家感觉很可惜。
0: 嗯，
1: 其实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对你体力的一个终极的考验。
0: 你看他这速度啊，
1: 这感觉跟安了滑轮一样啊。
0: 哇，
1: 哎呀，
0: 加油舒婷，哇，顺利通过，掌声雷动。哎，
1: 掌声响起来。好，这一关我觉得轻轻松松啊。掌声，
0: 这关对舒婷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啦。舒婷，
1: 好，最后向高台发起冲刺。
0: 来，做好准备，走，漂亮，加油！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1: 再来一下啊！刚才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第一脚可能踩到这个水里了，
0: 有点滑。
1: 对，卸力了。
0: 可以再往后退两步。加油，你可以的，加油，
2: 加油，
0: 加油，舒婷加油。
1: 哎呀，
0: 哇，
2: 李莹，
0: 哇，太不容易了，
2: 这进攻张场有你的一半呀，李莹，
0: 太不容易了，恭喜舒婷。我先缓一缓，汗水在前，荣耀在后。登顶的感觉怎么样？
2: 非常的好，谢谢主持。
0: 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你都来到了最后，整个关冲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除了有一些技巧，还需要有一些毅力。当然也，我觉得同学朋友的支持也很重要。谢谢看台下面的现场结交的朋友们，为我加油。
0: 太不容易了，舒婷真的太有毅力了，在此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

0: 接下来出场小伙呢是邢红武，在刚刚我们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完美通关。
1: 没错，而且他记着咱俩。
0: 对，记住我俩，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1: 你成功的第二步也是得记住我俩。
0: 你不然你回去跟人家家里边人怎么讲呢？我去向前冲了，啊，那个主持人名字我也没记住。
1: 那你说你说了个啥？
0: 真是。
1: 刚才世伟说了，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说，第三关是一个难点。
0: 对，嗯，我作为一个男生，男生了解男生。
1: 来，世伟，要不然你第三关你不行，你冲一下吧。
0: 对，第三关我试过。
1: 啊，你试过？
0: 刚开始就试过了。
1: 就没要及格。哎呀，
0: 就是去一轮，回来一轮，没问题。
1: 啊，这么厉害呢？
0: 所以我已经掌握了其中的精华，就是你上来第一下荡起来，两个手不能全扒一个环，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滞留在空中。你看，对，就是这样，哎，然后再换下一个手，啊，你紧了两个手啊，不能同时抓一个环，不然就是有点危险。哎，不错，
1: 很轻松嘛。
0: 哎，你看，说明他的臂力还可以。
1: 果然记住我们就是不一样。哎呀，而且他冲关的节奏很快。嗯，
0: 咱们男生的第四关和第四关呀，这两关呢是对我们臂力的连续考验，三四关结合在一起。来，我们这个过单杠。
1: 其实平时健身的朋友都知道，
0: 哎呀，
1: 臂力训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小肌肉群嘛。嗯，你看看人家，哇，你瞧瞧人家世伟，
0: 这过得比我都好啊，这过得比我都轻松。
2: 他过得比你说的都轻松，
0: 真是。好，翻过来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哎，这过关。不拖泥不带水，
1: 对，
2: 很干脆啊。这小伙子臂力可真行，
0: 这小伙非常有潜力啊。如果要是这个计时赛的话，我觉得小伙成绩也非常不错。小伙这一关我告诉你怎么过啊，你要先助跑一点，第一个起始点的时候啊拔高一点，这样的话把你荡过去的距离更远一点。来，我们看一看啊，跳高一点，对，走，哎，一跳走，
2: 哎呀，
1: 这个世伟的场外指导非常的出色，哎呀，
2: 从我这个角度看，你是飞上来的，真的是飞檐走壁，太厉害了。那个整个竞技赛道的通关技巧，给后面的朋友们稍微传授点经验呗。
3: 前面要保证好体力，后面有点小累。
2: 后面有点小，哪一关最累啊？
3: 那个绳索。
2: 绳索这一关是吧？好的，再次恭喜你登顶，也要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恭喜！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女生哦。
0: 哎，来。
1: 好漂亮。
0: 娟儿啊，前面跑得怎么样？
2: 通关了。
0: 通关了是吧？你前面通关不意味着后边能通关，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0: 刚才他为什么能通关，你知道吗？
2: 因为他很猛。
0: 还有呢？
2: 因为他尽力了。
0: 因为他听了主持人的话啊，在我的指导之下就闯关成功了，对不对？
2: 包听话的。
1: 好的。
0: 包听话是吧？好，没问题啊。
1: 听话，来加油。
0: 一定会成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在我的指导之下就闯关成功了，对不对？
2: 包听话的。
1: 好的。
0: 包听话是吧？好，没问题啊。
1: 听话，来加油。
0: 一定会成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林美娟，在趣味赛道当中也是成功的通关。好，不错。想快速顺利通过第一关啊，穿一双好的鞋子也很重要。
1: 对，这鞋底不能滑，并且它的弹跳力还不错。
0: 关键是咱姑娘今天怎么穿牛仔裤来的？
1: 对，我刚想说，我觉得穿牛仔裤来闯关，
0: 这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点这个竞技难度吗？

0: 后在这一关，美娟呢也是采取了在秋千中间来通过。稳住，一步一个脚印，
1: 加油！你别看美娟看起来瘦瘦的，她这个力量还行哎。嗯。所以在趣味赛道闯关也这个冲关成功也不是偶然。
0: 是的，这个运气啊，它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1: 是。
0: 你没有实力，光有运气啊，它不够。
2: 这一关呢，虽然难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它在这上面很耗费体力。但是我们相信，而且他在那个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他也很灵活，不仅灵活还有力量。加油了，美娟！
0: 好嘞，来下一关。这一关也是在你登顶之路上最难的地方。嗯。但是不得不说啊，咱们下回来还是尽量穿运动裤，然后感觉这个牛仔裤啊对自身有很大的限制。
1: 对，而且牛仔裤我觉得它在过绳索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
0: 哎呀，别看美娟这个挺柔弱，看着挺柔弱啊，这感觉这力量可以哎。
2: 对她来说什么牛仔裤啊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灵活，也很有臂力，漂亮。哎呀，
1: 把市委都看呆了，这么轻松就过去了吗？
0: 真是，这跟我过的时候咋不一样嘞？这一关啊，考验的是咱这个腿长和臂长。
2: 没问题。
0: 接下来美娟向高台发起冲刺，看看能不能一步成功走。
2: 漂亮啊，哇，对你来说感觉好简单啊。看着行，我终于可以讲出这句话了，你再重复一遍，有手就行。哇，真的是有实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美娟你太棒了，再次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开心吗？
3: 开心，
2: 恭喜。

0: 恭喜美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呀，子涵来了哈、
1: 子涵又来了，
0: 来讲一讲吧，你竞技赛道怎么讲，有啥说法没有？
2: 这个赛道就不说大话了，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下。
0: 那行啊，起点不说大话，大话留在高台说好不好？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周子涵啊，刚刚在我们男生的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但是呢，到竞技来了，你看他这多谦虚啊，他啥也不敢说呀。
0: 他一样，他想把这个话留到最后说啊。如果最后有机会就说，没机会呢，前面也不说大话。好，活动一下啊，第一关开胃菜。转动起来。

0: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1: 市委也是为这个男生选手操碎的心。
0: 哎呀呀！这一关我感觉啊，子涵这个身高有点不太占优势。如果换成另一个子涵的身高，估计就可以了。
1: 你这说的，马上子涵要来冲了。
0: 好，不错。哎呀，可以啊！再来一步。
1: 机会吗？子涵能不能试着尝试着吊起来，以后荡起来啊，荡起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哎，
2: 很可惜，闯关失败。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好清爽的女生啊，欢迎欢迎。
0: 来，老规矩啊，上来先讲一讲吧，前面怎么样，后面怎么样？
2: 好紧张。
0: 好紧张啊？为啥好紧张啊？
2: 因为好害怕第一关，如果说第一关能过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神阵那里。
0: 好
3: 啊，就坚持到神那里就可以了。
0: 就一言为定，好不好？过了第一关，最少坚持到橙子那儿，行不行？
2: 好，
1: 来，加油！
0: 来，准备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Go！
0: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是施慧敏。
3: 第一关他说就有点怕，你也别怕，你的实力没问题。
0: 你看，他轻轻松松的。哎，不过我刚刚忘问他了，他说的绳子那一关是哪关绳子的？第四关绳子还是第五关绳子？
3: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过不去。
1: 他刚才说啊，这个我们的慧敏说，他只要坚持过第一关，他就能坚持到绳子那里。嗯。要夹稳夹紧。
0: 对，上一步不要动。
1: 对，然后用经验的话就是把眼睛闭起来。
0: 好，从我这个角度啊，
1: 这是生怕睁眼的。
0: 对，我给大家讲啊，这个眼睛闭紧一点啊，你下来之后可以真的眩晕感会减轻很多。来看看我这方法管不管用啊。好，吊环抽签。

0: 感觉慧敏说的绳索啊，应该是第五关。这一关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难度的，肯定可以。
1: 不是李莹，你觉得哪关最难？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啊，第一关，趣味赛道的第一关。加油！
2: 好，转身啊，这一关的难度就在这儿，在这个转身。
0: 我发现世伟现在讲解赛道讲解的真的非常的精准。
2: 嗯，我都能预判，对吧？你刚才在哪关会落水的时候啊，我都能判断出来。
1: 两关绳子已经过了一关了，但这个人独绳啊，确实是。
2: 感觉石慧敏在这一关啊，消耗体力有点大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关。
0: 这样的姿势还比较考验我们的腰部的力量嘞。对，小心。
2: 好，往上走啊。
0: 他用的方法也是用手肘把这个绳索先勾住，
2: 是的，
0: 然后再慢慢的往前爬。
2: 哎呀，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0: 呀，
1: 调整一下呼吸，快到了，快到了，真的快到了。
0: 好，同样这也是到了最难关的一点了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整体向上移动。

0: 点啊，别着急，慢慢的。
1: 也看得出来，确实是没有多少体力了。还有机会吗，慧敏？
0: 你可以的，你再往前走一点点。哎呀，哎呀，哎呀，太可惜了，他真的是没有力气了。我们也看得出，慧敏已经尽了全力。
1: 对的，我们还是要给慧敏鼓鼓掌啊。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这是
2: 又来了，
1: 这是我的老乡。
2: 对，这就感觉这就把头发又整理了一下，是吧？更亮了，感觉。哈哈，
3: 刚才讲的做到了，发型没有乱。
1: 对，
2: 发型没有乱。
1: 我们会被人讲究，对吧？
2: 是的。
1: 那么竞技赛道交给你了啊，继续为我们争光。
2: 好，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此刻登上赛道的是孙显啊，这个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第五关落水，但是这个发型很重要。
2: 这落水之后啊，把头发还整理了一下，
1: 迅速整理了一下，又来了。

0: 好，第一关轻轻松松，来第二关。让我们看看，转动起来。眼睛闭上没有？然后检查一下。
1: 闭着呢，闭着呢。这一关睁着眼的话，那岂不是
0: 天旋地转？
1: 小伙笑得还挺开心啊，他感觉自己已经通关了。
0: 哎呀，这个离通关啊，你现在目前完成了20%。来，咱们吊环才是难度啊，吊环让自己先摆动起来。他现在
1: 荡起来，
0: 内心的想法是可能会在这一关落水。
1: 哎，
0: 但是呢，我又感觉又不会落水，
1: 还不错哎。
0: 哎，
1: 这是我们淮北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老乡。哎，你看，
0: 得通过了之后呢，就得把老乡这个要着重的讲一下。要没通过呢，他就是哎，遗憾落水。
1: 但是下一关同样也很考验臂力哦。
0: 是的，这两关是连续对臂力的考验。
2: 哎，你加油，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0: 真是，如果你第三关都能过得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一关，哎呀，哎，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也不代表你这关一定能过。
1: 他刚才在趣味赛道，他说了他的人生的这个就是信仰，就是不内耗，哎，过不了咱就掉下水。
0: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刘浩。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啊，在前面趣味赛道闯得非常的棒啊，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是不是也感觉轻轻松松？
3: 手拿把枪，
0: 手拿把枪，好，没问题，让我们见证一下。男生女生向前之后，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他说这话呢我有点信。
1: 没错，毕竟刚才在趣味赛道，我跟世伟我俩是看着他闯过来的。
0: 对，
1: 他咋闯的咱也知道。
0: 好，第一关通过。报警别动啊。哎，对，你看，
1: 13圈半啊，自己数着
0: 啊。我现在感觉不是了啊，这是第8圈了、我特意数了一下，8圈半啊，原来转得快了。吊环求仙，这一关要能过了，我觉得就问题不大啊。当然也不能这么想啊，刚那个孙贤我觉得也是这样。
1: 是，
0: 这第三关过了，第四关没过。

0: 感谢刚刚我们所有的选手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啊。
1: 是，
0: 有遗憾没关系，为啥呢？咱下次再来。
1: 对，我们在赛道上等着各位哦。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欢庆时刻。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也感谢大家分享的爱自己的方式。生活当中一定要别忘了爱自己。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下。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一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2: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6: 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0: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5: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0: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没有前途的事儿？

0: 天天猜猜猜都。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最后一下，
3: 我们得跳楼。
4: 你割完我，
5: 你还得吃大亏。
4: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5: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2: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6: 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7: 哎，时机，未到。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0: 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人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呼就喘，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1: 不一定，有一种喘很隐匿，初期几乎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肺功能却在悄悄地下降，它叫慢阻肺。
0: 慢阻肺有多可怕？
1: 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我国近1亿人患病。
0: 哪些人最该查肺功能？
1: 长期吸烟的患者，40岁以上的人群，同时有接触油烟或者粉尘者，有呼吸道病史的人，每1到2年查一次肺功能。
0: 用药后能自己停药吗？
1: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相当于慢性窒息。
0: 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蒋旭勤，教您识别气喘背后的真相，揭秘沉默的呼吸杀手——慢阻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蒋旭勤主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盛开燕。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最近啊，我发现这个气温在不断的上升，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哪怕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凉爽的时候，稍微走快几步就会觉得有些气喘憋闷。
3: 你别说，我身边就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是这样，他们平时呢，比如说走路走多了，多走了两步就开始要歇一会儿，其实呢岁数也不大，但是自己老说哎呀老了，年纪大了。
0: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蒋主任，您怎么看待这种一动就喘的这种情况呢？
1: 说到这一动一喘呢，就会想到我们呼吸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啊，我们简称为慢阻肺啊，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相对来说在早期的时候症状非常隐匿，我们也从临床上面来说会称它为沉默的呼吸杀手。因为它早期症状比较隐匿，所以说大家会比较的忽视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1: 它是一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首先呢，它的是一个不完全可逆的气道阻塞性疾病。那么它主要是表现为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伴有逐渐加重的一个活动后的气喘为临床表现。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疾病呢它是不完全可逆的，但是它又是一种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0: 那么它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肺与咱们健康人的肺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左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肺，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呢它是比较饱满啊，也是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弹性比较好。那么右边呢展示的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它的肺大泡呢是明显的扩张有破坏，整个的右的肺的体积呢也是明显的增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面会说，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的影像学识表现上面会表现为肺气肿、肺大泡。

0: 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他的气体吸进去以后呢，他是出不来啊，所以说他这种肺泡呢会持续的这种扩张，肺过
1: 慢阻肺对于人类来说是呼吸杀手。
0: 它不仅是一个呼吸的杀手，而且它是一个沉默的呼吸杀手。首先呢，就是它的早期的症状呢特别具有迷惑性。早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它主要表现为慢性的咳嗽咳痰、那么它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肺功能受损，但是它没有损伤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它有活动耐力呢还是比较好的，它并不表现为喘。那么这些病人他觉得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就是个老毛病，或者是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劳力性的气喘，他觉得是因为他年龄衰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说他是沉默呼吸杀手？因为这种疾病它相对来说还是中老年发病更多见一些，它其实很多时候相对来说它的活动耐力会更少一些啊，大部分来说它不会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所以说它的活动耐力减少以后呢，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就不能够表现出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它也会有一定的迷惑性。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它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一些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呢，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很多老年人可能觉得我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来的一些心脏的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可能。
2: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跟胸闷气喘有关系，那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心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大家大部分都会第一时间去看心脏。那后来发现去了医院之后啊，这个心脏好的没问题，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就是年纪大了，我就是跟不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了。但是呢，就压根儿没想过这个肺部出现了问题。
1: 对，还觉得自己好好的。
0: 在我们的心肺方面来说，它都是两个非常的重要的供氧系统。那么它两个需要并肩协作的。如果是肺不好的患者呢，它会影响的心；心不好，它也会有肺的影响。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对于喘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分为两个方面。如果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的问题，我们去看心血管内科。但是如果你进行心血管内科的治疗以后呢，你的症状还是有喘，第一个是好转不明显，第二个是排除了一些心脏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会不会是我们的肺部出现了问题导致的气喘。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的负担是非常严重的。
1: 所以看到这张图我真的非常的震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同样的感觉
2: 哈、
1: 我没有想到慢阻肺这个疾病是第三大致死的病因，所以它的危害其实很强。
0: 对，
1: 不仅仅是危害大，也很强。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它是一种慢性病，它跟我们日常说的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一类的同样吗？还是说区别其实很大？
0: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疾病，但是呢，它们都是我国的一个三大慢病之一吧。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其实大家还是相对来说要比较陌生一些的啊。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进行性的不完全可逆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家层面上来说，我们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像测血压一样去做肺功能，能够筛查出更多的这些慢阻肺的患者，早筛早诊早治啊，来提高他这种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减少这个病死率的发生。
1: 所以其实很有必要进行早筛。那您刚才说到的慢阻肺这样的慢性病，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不是就是咳喘，或者还有其他？
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疾病它的三大症状：慢性咳嗽、咳痰，伴有这种活动后气喘。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咳嗽咳痰，它其实是个慢性的一些疾病，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而且可以长年累月。它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最难过的是冬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气候比较寒冷，空气也比较干燥，那么这种在秋冬季的时候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啊，这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当然我们在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那么它可能主要是一个喘，它的喘呢可能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喘的症状可能比较隐匿，很多人可能会在这种剧烈运动、劳力跑步或者是很高的楼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种喘。那这个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很正常，对吧？那么第二种就是在中度的这个气喘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平常的

0: 我在家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家务呀，这些慢不走的时候呀，就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也就是说他的气喘会逐渐的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去就诊啊，但是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不是年龄大了吗？不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或者是他合并有些基础的一些心脏疾病，他也觉得很常见。到重度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是在家里面吃个饭、上个厕所、穿个衣，他都会觉得气喘吁吁，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大部分就诊的病人，可能都是在中度或重度的这种出现这种气喘的时候才会来就诊，但是这个时候来就诊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已经下降至少50%以上了，
1: 才能被诊断的出来，
0: 才来看，然后才被就诊出来，
2: 慢阻肺的这个症状表现哈，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普通的感冒，它这个咳嗽咳痰的症状也很像。那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慢阻肺的咳嗽和普通感冒的咳嗽呢？
0: 在临床上面，就是相对来说呢，区分比较简单。我们知道感冒，无论是气管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啊，都是以病毒感染诱发的一个气道黏膜的损伤，表现为咳嗽咳痰。那么它的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的咳嗽也是急性的，一般的来说，1到2周左右的时间，它就会痊愈。而慢阻肺患者的咳嗽呢，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常年累月。
1: 所以其实慢阻肺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慢这个字，就是它是一个很长年累月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0: 对，
1: 你的咳嗽如果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见好，或者是咳痰，或者是咳喘，都应该其实去排查一下，排除一下慢阻肺的隐患。说到慢阻肺啊，其实检查很重要。那今天在现场呢，大家看到我拿出了手机，我们请开燕也拿出了手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现场突击检查一下我俩的肺功能到底怎么样。有一个很简单的、很小的一个测试方法，大家在现场就可以做，在电视机前也可以做，拿出手机叫屏气实验。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计时。我们计时开始之后呢，我们就深呼吸、屏住呼吸，然后一直到比如说结束，我们就举手示意按暂停，好不好？
2: 好的，
1: 看看我们分别的计时结果是多长时间，然后我们请蒋主任现场诊断一下。
0: 好，哎呦，
1: 好紧张呀！
2: 我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1: 您说开始好吗？然后我们俩深呼吸以后，
0: 可以。
1: 您说开始，我们就
0: 我们先呼吸，深吸一口气，屏住，开始。

0: 哎，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不行，
1: 按一下，
0: 憋不住了，
1: 太厉害了。
2: 如果我再坚持还可以，
0: 这一看就是没有满足费，
2: 是不是？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这个上面一分零六，
0: 我这个是46秒97。
1: 哇，你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憋气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真的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来说啊，如果是憋气能够20秒以上啊，就它可能是一个相对啊比较正常的肺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测啊，不能通这个来替代我们这个肺功能的测试。如果只在30秒以上，憋气30秒以上的话，我们说这个，人的他的肺功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一般的来说，如果你的憋气的时间是在10秒以内。或者是你在憋气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时候，说明你的肺功能的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呢只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但是从这样的检测它不能够去诊断我们的慢阻肺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只是说一个普通的检测的方法。
2: 这个检测通过只是证明你的肺功能相对还良好，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慢阻肺。
1: 对，
0: 我还知道一个方法，说是可以通过吹蜡烛的方法来测试这个肺功能。
1: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支蜡烛放在距离在15到20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是吹这个蜡烛的火焰。如果呢你在15厘米以外的这个距离你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的话，说明你的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你需要在15厘米以内把这个蜡烛进行吹灭的，说明肺功能可能有一定的受损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的方法。
2: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吗？
1: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不管是

0: 我们在我们呼吸科就诊还是在胸外科，对于一些患者他需要简易的去自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肺功能能不能耐受一些外科的手术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爬楼啊，就会问患者啊，就是能不能够一口气上三楼。如果你一口气不带吸儿的啊，就可以上三楼的话，我们觉得你的肺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初三你可能是啊能够啊肺功能比较好，可以耐受一个手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在上二楼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气喘，或者你在上三楼的过程要前后歇几次的话，说明肺功能已经受损了。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上面会经常去测的一个啊比较简单的叫六分钟步行实验，应该准确的说是一个检测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实验。它是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我们在六分钟的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让这个受试者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速度的去进行走路，来走的这个距离，来判断他六分钟步行时间的距离，来作为一个啊一个指标来判断他的心肺功能。在六分钟内你可以歇息，但这个歇息的时间也是算在六分钟以内的。如果你在六分钟的话，你的步行距离能够在450米以上啊，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是在150米到450米以内的话，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如果是小于150米的话，那么说明你的心肺功能受损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猝塞。
1: 这个相对来说是更准确一些吗？
0: 相对更
1: 面积，
0: 对，比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无论是我们的吹蜡烛呀、憋气呀，包括爬楼呀，它可能确实也是更准确。第二个，它也是我们临床上面一个辅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指标。对，
1: 就是六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能步行450米以上？
0: 对，
1: 大家可以测一下，在家里就其实就可以实验一下。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对一些有基础的一些疾病的病人，比如说有些心肺功能受损的病人，那么做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啊，最好能够准备一些血压计啊，包括一些血氧饱和度的检测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辅助的一个检测。那么慢阻肺它的检测的这个金标准到底是什么？
0: 慢阻肺的检测的金标准就是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其实说到肺功能的检测，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在呼吸科就诊的时候，或者在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手术术前的检查才会去做肺功能检测。其实我们很多的体检项目里面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检测的东西
1: 啊。
0: 那么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呼气，也是呼气实验，比较客观的精准的去判断你的肺功能的状态，也是我们在呼吸的一些疾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量化的指标。给大家看一个图片。那么做肺功能检测呢，患者是坐着，要是正着坐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双脚是要放在这个地板上，是平视的，不能够翘起我们的二郎腿，就眼睛是目视前方。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嘴巴把我们的这个肺功能仪器的过滤嘴含住，要包紧。一定要包紧，因为不能漏气。但是呢，我们还有鼻子，我们鼻子会呼吸，我们要求把这个鼻孔给它用手给它夹住，或者有的医院呢会有鼻夹，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嘴巴来测试你的肺功能啊，不能通鼻子来呼吸。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嘴巴包紧，鼻子用手夹好以后呢，先用力的吸口气，吸气以后呢就用力的呼气，一定要是用力的呼气啊！呼气以后呢，要持续6秒以上。那呼出的不能再呼的时候呢，再深吸一口气。那么这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就结束了啊。一般来说，这样的肺功能的一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呢，是要求持续3次以上。
1: 你一说肺功能的时候，我好像就联想到的是肺部 CT 的检查吗？是不是就检查出了肺功能，其实检查不出来？
0: 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在临床也经常会碰到，就是很多人会来做一些检查，就是我们常规的就呼吸系统的话，两个检查，一个是 CT， 第二个是肺功能。就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医生，我做 CT 了，我都做过了，你为什么还给我做肺功能？就是像雅群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 CT 它是看我们肺部的一个影像，看看有没有一些病变呀，包括我们的结节呀，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我们的肺功能它是做我们的肺的功能的测试，这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会说，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都做过心电图了。我说心电图是看到你心脏的节律有没有问题，心脏彩超是看你的心脏的结构有没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在不同的纬度去检测我们不同的脏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今天您来这儿太有必要了，这是做了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科普哈。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去检查肺功能？
0: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受到我们慢阻肺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我们其实对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有长期吸烟史或者有一些烟雾粉尘暴露史有毒。

0: 有害气体接触史的人，第三种就是有一些基础肺部疾病的别人，比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这些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一些慢性反复的感染的病人啊等等，都是建议这样的人去做一些肺功能的测试。
1: 那这样的人他们大概多久去检查一次呢？
0: 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人来说，就是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一般建议2年做一次肺功能测试。但是如果他是有本身有一些基础的肺部疾病，比如说慢阻肺，对吧，我们就建议他1年做一次。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一些复杂的一些肺部的疾病的话，他可能要根据这个医生来界定他的一个复查肺功能的时间。
2: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只要40岁以上的，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的。
1: 刚刚您说了影响慢阻肺的因素有很多，那比如说我们接触厨房的油烟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对慢阻肺这个疾病来说，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女性的患者她也有慢阻肺。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其实跟着很多的一些长期的做家庭主妇，她会长期的接触油烟，或者是她家里面这种通风不是很好，或者是一些长期的与粉尘职业这种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这些人，那么她罹患慢阻肺的这个风险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一些人群。
2: 那她有没有很好的预防的方法，比如说戴口罩？
0: 我觉得这个戴口罩肯定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它可以隔绝我们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的一个吸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它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危险因素上来说，可能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的它不能够去治疗这个疾病，只能说稍微的减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第一个如果你做好这个通风，对吧，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很好的一个油烟机的一个抽风的系统进行一个很好的合理的通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进行这些高危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人，要戴一些更合适的口罩而不是我们普通的口罩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吸烟的人，我们一定要戒烟，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接触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
2: 您说到戒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哈，但是很多吸烟的朋友他会这么替自己找借口，比如说他说他没有吸到肺里，这样是科学的吗？
0: 首先我们的烟草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有毒有害的一个气体，包括我们的尼古丁、焦油等等，那么就算是你很快的吐出来，它也会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气道、咽喉包括鼻腔有一些存留，那么它也会从鼻咽部的气道到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加重我们的肺部的损伤。第二呢，这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呢，它会刺激我们的一些气道的黏膜也会产生损伤所以说总体来说呢，其实不管你过不过嘴这个问题，其实呢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很多的损伤。而且不仅是吸烟会导致慢阻肺，我们说吸烟会导致肺癌发生的几率，包括心血管事件的几率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戒烟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治疗，它不是说戒烟只是一种防控。
2: 所以其实你看二手烟它也是有影响的，是不是？
0: 是的。
2: 所以为了自己和为了您家人的健康，还是戒烟最好。还有朋友会说，如果它变成吸电子烟，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我们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我吸的烟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是电子烟。其实我们知道电子烟里面它也是含有这种尼古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它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产生的影响和我们这种香烟是一样的。第二个，电子烟呢，它还会高温以后呢，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甲醛样的物质，它对我们的气道都是有损伤的。只是说这种电子烟还有它有这种香味，它也是对我们气道黏膜是一种损伤，包括一些金属的一些颗粒等等，它都会有这些问题。其实只是有些程度上相对来说，可能电子烟呢，它这种有毒有害的这种一些物质呢，可能比我们的常规的烟草要少一些，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和它的一个成瘾性也是有的所以说它并不说吸了电子烟不会产生这些疾病。第二个呢，不说吸了电子烟就可以替代这个烟草，我就可以没有依赖，它是一样的
2: 所以不是说电子烟加上了电子两个字就是安全的或者说健康的哈大家一定要知道。蒋主任，我也想问问，除了以上您说的这种种的预防的方法之外哈，有没有一些疫苗的方法能够来提前的预防慢阻肺呢？
0: 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会说到在我们无论是在慢阻肺的我们的一些指南里面，包括我们在

0: 在这个临床的诊疗过程中啊，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控的一个要措施，就是一个疫苗的接种。嗯，包括在流感季，我们会做的接种流感疫苗。冬天的时候啊，接种一些肺炎疫苗。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这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好像跟我们慢阻肺这两个疾病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关系。为什么会要去接种疫苗呢？首先，我们知道慢阻肺它会这种流感的一个发生或者肺炎的发生，会导致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慢阻肺的急性每发作一次，它的肺功能都会加速的下降，而且它在治疗以后呢，很难再恢复。辅导这种发病前的状态，
1: 就是您说的不可逆。
0: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而我们知道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其他的病毒包括肺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所以说我们接种疫苗它并不是说来治疗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但是它可以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发作的几率的减少啊。所以说对于慢阻肺的这种人群来说，我们是要求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啊，几年接种一次肺炎疫苗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所以除了这些预防的方法之外，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锻炼的方法能够去提前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肺功能？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呼吸的锻炼，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腹式呼吸，让我们的一只手放在胸部，另外一只手放在腹部，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气，吸呼啊，当然我们要求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啊，这样的一个腹式的呼吸来锻炼我们的一个呼吸功能。
1: 是吸气的时候，
0: 吸气的肚子鼓，腹部鼓气，腹部鼓起来，呼吸的时候收腹，对。主要是我们要求吸气时间和呼吸时间能够在1:2左右，就我们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你们大家都想一想，我们慢阻肺的病人，他的这个肺的一个是一个肺气肿的状态，他的气主要的问题是气进去难，但是呼出的气更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延长它的一个呼吸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让呼气时间更长。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双重呼吸，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用鼻子短快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吸气以后呢，嘴巴撅着。这样的把气缓慢而匀速的吐出来，对于我们一些慢阻肺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教的一些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吹气球，但是呢吹气球大家都知道又很用力，我们说的吹气球是这种缓慢的轻柔的吹气球，去锻炼你的肺活量，而不是说你死劲的去吹，对我们慢阻肺的这种尤其是这种重度损害的病人它是不合适，就是轻柔的去吹气球。
1: 一旦确诊了之后应该怎么去科学的进行治疗？
0: 那么治疗方面来说，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稳定期的治疗。那么稳定期的治疗呢，就是我们首先一定是如果吸烟要戒烟，避免这些有毒有害客体气体的一个接触或吸入。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我们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它的药物呢以吸入药物为主，是往嘴巴里吸的，所以说有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
1: 他觉得是跟哮喘的那个喷雾剂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对，是的。所以说他就觉得我要吃的药或者我要输液这是普通大部分
1: 患者的诉求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慢阻肺的这个药呢，它就是吸入治疗，除此以外呢就是一些呼吸康复呀包括一些疫苗的接种等等，它其实整个的治疗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多维度的治疗。
1: 那慢阻肺这个药物您刚刚一直在说，因为它的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的漫长，长年累月，就像它病情的形成是一样的，所以应该它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
0: 是的，它跟哮喘不太一样的地方，哮喘的有些病人他的肺功能完全治愈很好了以后呢，他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停药的。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目前从医学上面来说是要长期使用药物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觉得他好了，他喘，他的症状改善了以后呢，确实会有停药，但是停药以后呢，他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功能再次加速的下降，可能对于普通的一些健康人，他的肺功能是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慢阻肺的患者，我们有这样的调查显示，慢阻肺病人的这个肺功能的下降是一个更加陡直的一条曲线。如果是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的患者，那么他的肺功能的下降的速度就更快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疾病来说，第一呢不要擅自的停药，第二呢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疾病是要长期治疗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药物你是否需要去减量或者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还是需要去跟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相互的沟通来确定你的治疗方案。
1: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 如果没有咳嗽咳痰，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
0: 不是的啊，首先我们说慢阻肺的患者，他主要的症状是活动后的气喘啊，有些患者他可能没有咳嗽咳痰啊，所以说不是说没有咳嗽咳痰就不得慢阻肺。
1: 都说

0: 慢阻肺是中老年人才得的病，是不是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个病？
1: 这个问题也是错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对于20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是8.6%，虽然说我们40岁以上的人群是13.7%啊，更高一些，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长期吸烟或者一些接触烟草的人来说，那么他也是容易罹患慢阻肺的。
0: 得了慢阻肺之后，我们知道他不动就不喘，那所以是不是平时应该尽量的少活动？
1: 这也是错的。如果对于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来说，他长期的不动，那么他的肌肉也会萎缩。所以说我们慢阻肺跟这个肌少症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啊，进行一个有限的活动啊，改善他的一个呼吸功能。
0: 特别谢谢蒋主任带来的慢阻肺的科普，对大众来说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一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着急？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对啊，老板，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7: 抓你啥呀？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咋仨孩子这么大了？
0: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

0: 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 你怎么进来的？
0: 走进来。
2: 你猜崔公明怎么了？
3: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4: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 最后一下、啊、
5: 我们的票子，
0: 你割爱我
6: 还得吃大亏。
0: 这啥朋友啊？
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7: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6: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思考，
0: 了解。
6: 你展开说一说。
8: 哎，时机，哎，
9: 味道。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防电诈。央视曝光电诈洗钱新骗局，本想领扶贫款，却沦为电诈工具人。看出海，中国电动两轮车在英国卖爆了。观意外，两男生手掌被502胶水粘住，消防妙招解困。
1: 别疼，
2: 疼要说啊，不得请签那个。
0: 说健康，夏季血压下降可以停药吗？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个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够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这事儿呢，还要从他由湖南到湖北去购买黄金说起。那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去异地购金呢？
3: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

0: 之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1: 是陈忠贞，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2: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3: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人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
0: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0: 然而 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3: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那接下来呢，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以想要领取这笔款项就得先刷银行卡流水为由，进一步用话术洗脑，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款、购买黄金等等，最终完成赃款转移。
0: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4: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看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4: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不要照片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万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4: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

0: 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1: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2: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有一天呢，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3: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3: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2: 诈骗团伙的作案套路极具迷惑性和针对性，先是以领取所谓的大额专款为诱饵，再以想要领款就得先刷银行流水为由引导完成赃款转移，期间会以各种理由制造放款障碍，最终一步步完成线下洗钱。而帮助洗钱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从最初的被害人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警方提示，无论诈骗花样如何翻新，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等说辞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及时报警求助。在这里也问问大家，破解电诈骗局你有哪些方法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国家广电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等8个重点问题。近日，教育部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今天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
2: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那么如何从海量的监测影像当中捞取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等生态密码呢？让我们跟随科研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来一起进山追豹。
5: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6: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5: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6: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它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7: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6: 来了来了来了。
7: 哦，有吗？
6: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

0: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着伙食不错。
1: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2: 这些藏在深山里的画面，不只是华北豹的日常记录，更是摸清种群家底、守护栖息地的核心密码。在实验室，科研人员又是如何给华北豹刷脸，画出他们专属的子午岭生存地图的呢？
3: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科研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0: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啊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到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啊。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3: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个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也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进行逐一编号，开展精准管护。
0: 像这2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是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你看1、2、3这3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2只是不同的2只。
3: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依托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研究团队已经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
0: 和这张图上来看啊，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会偏南一些，这些方向会去发展。
3: 据了解，甘肃还将开展子午岭植树造林工作，沿着秦直道两侧的核心廊道，结合子午岭华北豹生存地图，匹配华北豹偏好的原生树种，为它们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2: 夏风拂过皖北平原，安徽临泉县吕寨镇的3000亩毛豆正迎来最鲜嫩的时光，翠浪翻涌，豆荚饱满，乡亲们抢抓时令，让毛豆争分夺秒奔向城市餐桌，把新鲜二字从田间直送舌尖。
4: 临泉县吕寨镇的豆田一眼望不到边，田垄间村民们双手如飞，熟练地摘下饱满的豆荚，放进身旁的编织袋里，丰收的节奏清脆而明快。
5: 我们今年这边3000亩的毛豆长得特别好，平均亩产量突破1700斤，相比去年提升约12%。
4: 离田头不远，一座智慧车间亮起了灯，刚摘下的鲜豆荚送进去，先冲个凉水澡，再顺着滑槽鱼贯而入，进入一台会变色的机器。传感器以每秒2000次的频率扫描每一颗豆粒，翠绿的留下，发黄或有黑斑的吹走，气动喷嘴快过眨眼，0.3秒内精准剔除。
5: 设备能精准分出特级以及不同规格，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而且分拣出的豆子大小均匀，品相更好，每斤比人工分拣的高出5毛钱左右。
4: 3000亩土地的丰收季，为留守在家的乡亲们增加了一份收入。傍晚，最后一车分拣好的毛豆装进了冷链车，他们将在天亮前抵达几百公里外的城市，摆上清晨的菜摊，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从田埂到舌尖，不过一天一夜。这一天的光阴里，有露水，有汗水，也有丰收的喜悦。
2: 现在，辽宁大连的海带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大连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0: 那时节，旅顺口区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1: 早晨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晒，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0: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2: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3: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0: 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一所学校，两名男生课间玩闹的时候，手竟然被502胶水粘住了，老师和医生都束手无策，最终还是消防员用小妙招破解了难题。
4: 这两名男生的手掌被502胶水紧紧粘在一起，老师发现后急忙将他们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这种工业强力胶水粘性极强，两名男生手掌大面积接触并初步固化，强行撕开会造成严重的皮肤损伤，建议向消防求助。消防员仔细查看后想出了一个小妙招，
5: 先撒盐上去，然后再用再倒醋。
4: 食盐颗粒细，能温和增加摩擦力，白醋中的醋酸则有助于分解胶水中的粘合成分。几分钟后，粘住两名男生手掌的502胶水开始软化，
5: 让他们两个手掌相互这种动作一
4: 点。消防员一边安抚两名男生，一边轻轻揉搓。
6: 别疼，
7: 疼也说吧，我得轻切那个。
4: 很快，两名男生被粘住的手成功分开，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感到疼痛，皮肤也完好无损。消防提醒，强力胶502等粘合剂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生皮肤被粘住的情况，切勿用力拉扯，可尝试使用温水、食用油、盐和醋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严重时应及时就医或求助专业人员。
0: 高温高湿天气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呀，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了，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8: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9: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8: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9: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 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

0: 你好吗？
1: 黄姐姐，是我弟弟。
2: 是不是挺好，一下就记住了啊？学校旁边不能随意鸣笛，但是同学们可以一鸣惊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接下来带您看一场暖心的帮助啊。眼下呢正是收麦时节，安徽宿州一个村民因为身患癌症去外地就医了，可是家中20亩成熟的小麦无人收割啊，不能让金灿灿的粮食就这么烂在地里啊。于是10多位好乡亲开着5-6台拖拉机连夜到地里帮忙收麦子，还拉到收购点去卖，全程没有人喊累，更没有人提钱。
3: 他是胃癌复发了，在上海医院治疗，家里面人都在那边陪他，村里面的人大概来了10几个人嘛，去了有5-6辆拖拉机，一块去帮他拉麦子，拉到收购点去卖。他们这庄上的人很团结，每一次忙收忙种的时候，他们都会组团在一块，一块帮忙拉，一块帮忙收。
2: 你看，这就是咱中国人最朴素的情谊。平日里各忙各的，但是谁家有个难事儿，全村都是自家人。我们也祝愿正在抗癌的老乡早日康复。接下来新华社的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位有着硬核功夫的小伙。最近啊，福建有一小伙呢展示了自己飞檐走壁的轻功，就看他3-2下就登上了比自己高2倍的墙壁，那轻盈矫健的身手让围观的乡亲们惊叹不已啊。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新疆沙湾有牧民意外发现自家院子里竟然有野生动物来产崽，赶紧报警求助。民警查看后确认，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兔狲妈妈生了五个小宝宝，非常可爱。兔狲啊，生性警惕胆小，贸然转移会对他们产生惊扰，影响幼崽的存活。于是民警开启了就地守护，在周边架设了摄像头监测，严控人员进出，以零干预的方式默默守护。40天之后，兔狲母子安然回归山野。

哎呀，真好真好，这个不打扰才是真守护啊！为民警和牧民点赞，他们的温柔守护让世界上又多了一群小可爱。都说自信的孩子闪闪发光，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这条视频。最近在广东深圳举行的一场游泳比赛中，小萌娃们在赛前摆出各种花式姿势啊，闪亮登场，那真是又自信又可爱。小孩哥们真出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烧菜离不开油烟机，但是您知道油烟机什么时候开关更合适吗？大多数人都做错了。首先，开火前就要打开油烟机。很多人等到油锅冒烟才打开油烟机，这个时候啊，油温可能已经达到200摄氏度以上了，再打开油烟机就晚了。其次，做完饭不要立刻关油烟机，因为这个时候仍然有不少油烟悬浮在空气中，所以呢，最好再开一会儿，哎，把厨房空气换一换，开个5到10分钟再关机。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的。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温经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这两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降雨核心区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新疆西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以及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江西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到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限，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外出活动需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雨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大连晴转多云，25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4到11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8到1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大雨，27到1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24到19度；郑州多云，33到21度；西安多云，35到23度；成都晴，32到20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昆明多云，24到17度；贵阳多云，28到20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武汉多云，33到2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南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28到21度；杭州晴，31到20度。宁波小雨转晴，28到2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厦门大雨转小雨，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5: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2025年，我国在生成式 AI、深度合成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式发展。与此同时，滥用 AI 技术以及合成虚假公众人物或场景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 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3: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
5: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3: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科学支持。这一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6: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P3 和 THP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里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

0: 那么我们通过自浇，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1: 金世燕，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0: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量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3: 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池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
4: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池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3: 紧扣产业布局，池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
5: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3: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4个主体赛加1个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
6: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那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7: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3: 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以赛促创、赋能落地的目标，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同台展示的舞台，更配套了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创业扶持政策。合肥市肥西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迭代升级创智慧等品牌创业赛事，依托总规模超400亿元的基金丛林体系，打造基金加载体加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
8: 今年我们的大赛的亮点在于获奖那个组别的设置，我们设置了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3: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3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
9: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2: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
10: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10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

0: 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1: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2: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啊、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3: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4: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
5: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6: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5: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4: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6: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5: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6: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如果呢它在抵抗力特别低、免疫特别低的患者呢，他还可能导致菌血症。就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4: 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择、规范食用呢？
5: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

0: 更有效。
1: 坐公交时到站停车了，却没人上车也没人下车，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呢？从本月开始，在江苏苏州市坐公交车就可以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
0: 清晨七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2: 节约辰光，不差在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点，火车进来还是最好的。
3: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提过了，有的在个啥个车子动的个也不就这个了。
0: 根据不同车型，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4: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启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1: 近日，在安徽界首南站 G2806 次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疾病，列车站台与救护人员多方联动，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跨部门生命救援。
5: 5月29日上午，由杭州西开往石家庄的 G2806 次列车停靠界首南站时，5号车厢旅客魏女士突发身体严重不适，车站即刻启动铁地联动应急机制，一边联系派出所到场协助处置，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接到通报后，我们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助。看在她躺在地上，手指僵硬，想要站起来，我们告诉她不要站起来。这时候，给她找了一个靠垫，把她垫在头的下面，并安抚他的情绪，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同时，我们联系车站，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道路畅通无阻。随后，等120赶来。
5: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工作人员合力迅速转运患者至界首市人民医院，同时悉心看护随行孩童，打消患者顾虑。目前经过手术治疗，魏女士已恢复神智，脱离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 ，G2806 次列车临时超停5分钟，在不影响线路运行的前提下完成生命接力。
1: 前不久，在云南大理漾濞一所学校，两名男生课间玩闹时，手竟然被502胶水粘住了，老师和医生都束手无策，最终还是消防员用小妙招破解了难题。
7: 这两名男生的手掌被502胶水紧紧粘在一起，老师发现后急忙将他们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这种工业强力胶水粘性极强，两名男生手掌大面积接触并初步固化，强行撕开会造成严重的皮肤损伤，建议向消防求助。消防员仔细查看后想出了一个小妙招，
8: 先撒盐上去，然后再用再倒醋。
7: 食盐颗粒细，能温和增加摩擦力，白醋中的醋酸则有助于分解胶水中的粘合成分。几分钟后，粘住两名男生手掌的502胶水开始软化，
8: 让他们两个手掌相互这种动作一点。
7: 消防员一边安抚两名男生，一边轻轻揉搓，
9: 别疼，
10: 疼要手啊，不能轻切那个。
7: 很快，两名男生被粘住的手成功分开，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感到疼痛，皮肤也完好无损。消防提醒，强力胶502等粘合剂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生皮肤被粘住的情况，切勿用力拉扯，可尝试使用温水、食用油、盐和醋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严重时应及时就医或求助专业人员。
1: 前天，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两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
11: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三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三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两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两只幼崽在十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更为难得的是，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了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

0: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2: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如今呢，外出旅行已经成为了家庭和个人过节放假热门打开方式，集便利、实惠、个性化体验于一身的网约房很受欢迎。浙江宁波的张先生在当地购置了一套住宅，拿到房子之后呢，他就将这套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做法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被起诉到了法院。张先生就不明白了，我自己的房子难道我还不能做主吗？
6: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7: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6: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5: 大家可能要问啊，说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行短租就不行呢？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法官介绍说，一般出租房的对象相对比较固定，但是网约房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主体，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出租房的时间段比较长，但是网约房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房内一般还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还会提供结束之后打扫维护的服务。所以说，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满足居住需求的方式，网约房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于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这些案件呢，虽然说已经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很多人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说我把自己家里的房子变成了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来同意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呢，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6: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7: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

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佩奇

0: 也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1: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但仅这样还不够，房屋所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利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小区管理规约，尊重相邻业主的合法权益。那相比于过去的长租、网约房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值得鼓励，但是绝对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的边界。目前多地也出台了网约房管理细则，要求经营者办理登记，落实实名入住、取得邻里书面同意等等，正是为了将这一新业态纳入法治轨道。平台呢，也应该承担起审核的责任，不能成为违规经营的避风港。网约房可以是共享经济的亮点，但绝对不能成为扰民的灰色地带。唯有守住法律底线，尊重邻里权益，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区的和谐共赢。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现如今呢，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主动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朋友越来越多。在江苏南京就有一支特别的登山队伍，他们在徒步登山的同时，顺道捡拾山上的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山野环境。
1: 南京以及周边有不少热门徒步线路，不少人会选择周末或假期进行户外登山徒步。然而在登山人群中，有一群人不为风景，只为垃圾。他们以清理南京周边的山地垃圾为目标，甚至捡拾悬崖峭壁附近的垃圾。
2: 那是我们去年底贴的一张那个海报，海报上面图片都是我们在十里长江捡垃圾的实景照片。
1: 看似简单的弯腰捡拾，背后却藏着不小的风险。
2: 我们进山团队都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种户外人了，但就在九连街上面，还有人，捡垃圾的时候有膝盖磕破的，还有一些快中暑了。我自己的这个腰椎在这里摔伤的，所以的话就是看起来容易，你真的走起来的话，风险很多。
1: 为了应对复杂地形，也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他们把普通的工具改造成了登山与捡拾垃圾二合一的专属装备。
2: 我们有垃圾钳啊，就有这两款。这款垃圾钳是我们一个标准装备，就是一般的进山活动都可以用。但是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垃圾钳？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去那些比如九连街高丽山，它的坡度非常陡，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登山杖的，特别下山的时候啊需要借力，这个钳子就可以作为登山杖借力。
1: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弱，但一群人的坚持正在让山野慢慢变回它本来的样子。
2: 这个户外垃圾问题啊，现在是明显得到改善。一个最典型的就是紫金山。紫金山2年前我们去还经常能看到成堆的垃圾，然后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着垃圾越来越少。
1: 这份守护山野的初心，也在不断感染着更多人。从专业的户外志愿者，到企业员工，再到普通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3: 我们在捡拾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非常多的一个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那他们在了解到我们的行动之后，也对我们的行动竖起大拇指，尤其是很多带小朋友的家长，那家长也会让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4: 山猫老师，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如果大家都加入到环保的话，那我们的家园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2: 对，君君，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捡垃圾组织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进山队伍，让环保进山行动成为一种新风尚。
0: 为这群爱护环境的进山者点赞啊！

0: 啊，他们捡拾垃圾的身影也是大山里的一道风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奔赴诗与远方的同时，都能够自觉爱护环境，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说起课间操，大家想到最多的肯定是熟悉的1234广播口令啊。在甘肃敦煌中学，他们的课间操却美出了新高度。学校将敦煌壁画飞天形象融入其中，推出了舞美敦煌特色课间操。不止于动，还有静的升华。美术鉴赏课上，老师带着同学们细细品读千年壁画，深挖思路背后的匠心精神。
1: 我们这套敦煌舞课间操呢，名字叫做舞美敦煌。我们既然身在敦煌，那我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把我们的敦煌舞融入到我们的课间操里面，这样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作为一个敦煌文化的传播者。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动作是反弹琵琶。反弹琵琶在敦煌舞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同样它也是敦煌的一个城市标志和城市象征。
3: 我最喜欢的姿势就是金刚力士以及它的一系列动作，且完美地融合进了敦煌的传统元素以及飞天姿势。学习敦煌舞课间操，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豪。
1: 近两年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课间操呢做成了一个校本教程，各种很标志性的动作给它进行了一个注解，也让同学们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他对敦煌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4: 自从进入敦煌中学以来，就学习了敦煌舞课间操、舞美敦煌。学校呢也同步给我们开展了敦煌文化建校园的一系列课程，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对敦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我最喜欢敦煌艺术鉴赏课，它不仅是一门学科，还能巧妙地跟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比如壁画里古代的建筑和服饰等，都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课本里的内容。
6: 作为敦煌的孩子，能够亲自触摸这些文化瑰宝，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也让我想把这些美好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
0: 一动一静一课一操，把传统文化融进了校园生活。千年敦煌不再只是遗迹，还是青春里跳动的脉搏。在山东青岛的老城街巷里，有一处藏在居民区里的小花园，名字叫青山花园。这里各色花草错落盛开，废旧木板做长椅，旧信箱改成花盆，不起眼的边角地里满是生活的美好。京青山，他呢就是这座青山花园的建造者。在他打造之前，这里只是一片荒地，经过几年的收拾，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共享花园。平时周边的邻居呢都会来这里坐坐赏赏花，哎呦，别提有多惬意了。
7: 在我打造之前是个一片荒地，经过我几年收拾，就能看到这个花园了，看到最起码得30多种花。你看我这些竹子，这打扫卫生的不用了，我就把它一个个拿回来，把它剃下来了，这都是捡的东西。包括报价子，装修不要了，我拿回来把它石子嘎一嘎，弄上土，这就是我一个花池了。包括这我们这休息区，放了这么一棵花，来往的人都休息。你看有些搬家不要的这床，我一看我能用上的。我就两次的把它利用，这很多啊，我们这里认识我的，家里有什么家里需要我来给他看看这个花的，因为我喜欢这个给别人服务。假如说你今天说大哥，我家里一盒花，这个叶子怎么拉大了？我说你这个土质可能浇水是不是没浇透？那我就回来给它打碎了它，放水的时候洗干净它，杀杀菌，重新给它栽上，它不就好了？每次来一趟，他们感受到什么？今天来的收获很多，这个花为什么这么样他就知道了。有些人就说喜欢这个花，问我卖不卖，我说我不卖，我说你要喜欢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拿回家去看一下，你看完了你再搬回来，过了年你觉得好再喜欢个别的人，你再回家去看一下，很健康的花，风吹雨打都没问题的。好多的老人带孩子出来了，中午就是我们居民的大楼了，就没事溜达溜达，就在这里来坐坐，也跟我学习学习养花。这地方我们也吃得很感应，就他们客人来了以后，感受到有人管理，花要开。

0: 显眼一些。
1: 旧物再利用，荒地换新生。京大爷打造了青山花园，让老城区多了一处花香，多了一份人情味儿，也让凡人善举在街巷静静生根发芽。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随着高考的临近啊，不少家庭的厨房也跟着忙碌了起来。其中呢，一些家长心里着急，就想着在饭菜上下下功夫，各种高档营养食材是轮番端上桌，希望能够靠猛进补，让孩子考试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那么高考前大补特补真的有效果吗？专家提醒，这么做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2: 考前饮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3: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他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啊。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这应该怎么办？
3: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2: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1: 抛开进补焦虑，回归饮食本源，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在平凡的一日三餐当中考出好成绩。临近毕业，有些同学呢会陷入迷茫，未来该怎么走，压力该怎么化解，焦虑到底该怎么释怀。最近呢，一场跨越年龄与距离的特殊对话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发起这场互动的是安徽大学大三学生孙成杰，他把在班级征集到的大学生的困惑交到了一群孩子们的手中，再将他们的疑问带回校园反馈给大学生。这一问一答既有趣又令人动容。
4: 这些大学生的小问题还有小学生的大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而且彼此都很有帮助。我感觉在很多小朋友的眼中，我们大学生是博学多才万能的，又高大威武帅气，又很聪明很温柔。然后有大学同学问他们想当鸡头还是凤尾，小学生的回答给的是想当凤爪。问他们想干什么，也有小朋友就说想去夏威夷当厨师。我今年在安徽大学读大三，然后我最近收集了一下我身边同学还有我老家一些留守儿童们的问题，让他们之间相互作答相互提问，我觉得他们的回答都是很丰富的，而且很天马行空的。
1: 一场隔空对话实现了双向治愈，愿同学们始终保有童真，也能够勇敢地面对青春，向阳而生。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啊，相信不少学子正忙着为毕业答辩熬夜赶论文做 PPT。 那么如果是烧烤学院的学生，他们又在忙什么呢？答案就是开烤啊，这烤串的烤。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答辩作品是滋滋冒油的烤串，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考官边撸串边打分。哎呦，是不是特别让人羡慕啊？有不少人也会好奇啊，说烤个串儿还用得着科班出身吗？学生们都学些什么呢？毕业前景又到底如何？咱们呢去了解一下。
5: 好不好？全国首所烧烤学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肉烤。

0: 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得原地射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得有点撑，又跑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呀，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它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呀、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啊？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
1: 小烧烤大学问啊，相信科班出身的烧烤生们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加别致的烟火气息。好，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喜欢跑步健身，但是这样一项简单的运动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却是难题哈。前不久，视障跑友6天6半马慈善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16位视障跑者在助盲志愿者的陪伴之下，每日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累计赛程126.585公里。陪跑绳的两端，他们在奔跑当中成为了彼此的光，而这场特殊的马拉松比赛也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了视障跑友的力量。
2: 牵一个绳子，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心里就放心了。没一个绳子，我就没有平衡感。这个绳子它是一个牵引绳，也是个平衡绳。我觉得信任就是个力量吧，只要我把手交给了志愿者，我就5000%的信任他，他让我跑多快我就跑多快。
3: 刚开始跑的时候是不敢迈步子，现在就特别放松了，现在想跑得更快跑得更好，你都完全把你交给志愿者，志愿者是你最好的依靠，他们就是我的眼睛啊，是我最依靠的眼睛。
4: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助盲的这种跑步活动，感受到了那些盲人跑步者对自己的信任，就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认可了。对，
2: 第一次跑完了，越跑我觉得越舒服，
5: 慢慢的就爱上了跑步，建立了今天的这个助盲团吧，想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的盲人朋友。
2: 他们和我一样，其实聊天呀、快乐啊、笑容越来越多了。肯定最早的时候不敢笑、不敢跑、也不敢开玩笑，现在每次到这里集合的所有的盲人，我觉得虽然我看不见，就从那个声音里面听出来，他们都洋溢着这个自信的快乐吧。
3: 因为我们出了门看不见，我们想跑，特别想跑步，但我们跑不了啊。哎，我就让他就比较参加我们助盲团啊，你帮帮我们吧。帮着帮着，他一开始是帮我们，后来他也受益了，然后他也爱上了跑步嘛。
2: 志愿者肯定是来帮助盲人的，这个是来帮助盲人完成这个6天6个半马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你想，如果是盲

0: 盲人跑得更快，如果盲人可以降速下来，能帮志愿者跑跑步，比如说讲讲跑步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怎么呼吸，怎么发力，怎么运动，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力线，这等等一些，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方式。
1: 我感受到了光，真的从他们眼里感受到了光。我觉得，对，因为这个活动叫追光向善，表面上是我们给他们的生命力带来了光，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更像是光，我们反而像是追光者。我觉得跑步这样一个运动，不光是身体，我觉得给他们的心灵也带来了更多的益处，让他们更加自信，让我也觉得更自信了。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互相鼓励、互相激励，真的是觉得从他们身上，我们依然学到了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能。
0: 以前都是志愿者陪我，但是有了这次机会，我想用志愿者的速度，用我的这种陪伴和他一起跑到终点比较好。
3: 我们不是我们去帮助盲友，是以他们为师。你靠近他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力量。我要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还没敢主动走出门的视障朋友们主动走出家门运动，也让我们这些健全人走进他们，带着他们运动。
4: 比赛虽然说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奔跑的脚步不会停歇。视障跑友和助盲志愿者都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人牵起陪跑绳，感受光，追逐光，成为光，在彼此信任、共筑健康的道路上并肩奔跑。咱们呢，经常会用飞檐走壁这个词儿来形容武侠小说里大侠的轻功啊。近日呢，福建一名小伙子就给乡亲们露了一手。只见呢，他一个箭步直冲，身手利落地爬上了墙，瞬间就让飞檐走壁这个词儿有了画面感。

0: 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轻功，而是结合了助跑、弹跳、借力或特殊技巧的极限攀爬啊。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此类行为风险极高，容易导致坠落伤残。如果说攀爬他人私产或者公共设施，还可能涉及违法，所以说千万不要模仿。安全永远是户外运动的首要准则。
1: 您好，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天气炎热，降水显著增多。大数据来看，自芒种节气开始，我国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全国平均降雨量达53.2毫米。夏至节气则雨水更加频繁，降水量达63.34毫米。民间因此也就有了芒种夏至边，正是涨水天的说法。回看我省天气，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未来几天安徽省的雨水倒是不多，大多出现在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只在6号有阵雨或雷雨。这样的天气对于高考考生的备考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气温方面，淮北地区的气温较高，6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而淮河以南地区6号之前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好消息是，到了高考进行时，7号和8号的时候，全省气温都将会有所下降。来看预报。
2: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33到21度。亳州多云转晴，33到23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19度。蚌埠晴，32到21度。阜阳晴，32到23度。淮南晴，31到21度。滁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

陆安阴31到22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2到21度，芜湖阴31到21度，宣城阴30到20度，铜陵阴31到22度，池州阴32到20度，安庆阴32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1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8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19度，凤阳郎向米谷晴31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1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预计今天新疆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达到暴雨量级。气温方面，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体感清凉。在南方，今天闷热感仍将再现，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8号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6: 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12度，哈尔滨阵雨22到12度，长春雷阵雨23到11度，沈阳小雨23到12度，大连中雨转小雨20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8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14度，石家庄小雨转晴24到11度，济南大雨转小雨23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2到18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1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成都多云转大雨32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

0: 34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8度，贵阳阵雨，28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武汉多云，33到22度，长沙小雨，32到23度，合肥晴转阴，30到20度。南京多云，33到19度，上海阴转晴，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0到20度。宁波大雨转多云，29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5度，厦门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南宁阵雨，31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 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

0: 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依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0: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3: 依托杭宿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0: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宿、沪宿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
4: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0: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底，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留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5: 留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留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0: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
6: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A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
7: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8: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0: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

0: 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2.2%。
1: 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季，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大家最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不过呢，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是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4: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3: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4: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那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2: 科学适量食用荔枝，能够有效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鲜甜。那么除了吃法有讲究，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有讲究。
3: 目前市面荔枝品种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品种，挑选荔枝可遵循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的方法。
5: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时候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再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3: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6: 这个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就是我们家冰箱用的保鲜盒。如果没有保鲜盒，你就用报纸把它包住，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保鲜内阁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口感比较好的。
3: 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
4: 你要想追求荔枝的口感，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壳泡，这样用盐水泡一泡，盐水知道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我们泡之后呢，能够 把荔枝表面的一些细菌呐、杂质呀冲洗掉，是吧？同时呢，这盐水呢也偏凉一点啊，对我们这个荔枝那个温热作用呢有一定的缓冲啊。但大家不要长时间泡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0: 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王莲迎来了盛花期，硕大的王莲叶片漂浮在水面上，吸引了不少游客纷纷来感受一叶成舟的自然奇观。
1: 成熟的王莲叶片形如巨型玉盘，边缘向上卷起，工作人员铺上防护垫板后，孩童、体重较轻的游客可安稳落座叶面，引得来往游人驻足欣赏、拍照打卡。
2: 我是来自辽宁，来西双版纳带孩子来旅游，然后觉得体验还挺好的，就是有点漂浮在上面的感觉，因为之前也没有体验过嘛，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据介绍，王莲超强承重得益于特殊的叶片构造，单片成熟叶片最大承重可达70公斤，它的结构也是近代穹顶建筑的仿生参考原型。王莲花同样独具特色，单朵花历经3日变色，初开洁白，次日转为粉色，第3日变为深红色后闭合落水结石。
3: 我的王莲我的船已经持续举办了10多年，在这10多年的时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有体验过。那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和我们的园林管护人员提高了这个技术，让这个王莲的盛开期延伸到了每年的5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每年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大家都能够来看到这个王莲的这个雄姿。
1: 工作人员表示，今后将依托科研力量来开发更多适合大众体验的科普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自然之美。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的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我们一起来看。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刚好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5: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10: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生活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比如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比如投保意外，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句话可不是理财广告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了非法提款机呢？近日，江苏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保险行业骗局，我们来看看这背后藏着哪些猫腻。
12: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13: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

0: 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1: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0: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1: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2: 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何会盯上这款寿险产品呢？据了解，一些保险公司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和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类保险具有投保金额高、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为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有的佣金率甚至超过了120%到140%。由于保险公司内部风控机制严重缺失，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也就是说，成交一份20000元的保单，保险业务员就可以拿到2.4万到2.8万元的佣金。
0: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1: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刘丫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3: 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2: 据了解，从事保险业务的代理必须要有相关许可证。然而，本案中的保险业务员刘丫并没有相关资质。他承诺一年向介和公司交50000元管理费，从而取得了挂靠的资格。于是，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款寿险产品就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然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的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这些保单大部分都是假单，保险公司也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并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而这个刘丫故技重施，仍然以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的方式，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介绍，由于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存在风控缺位等问题，采取虚假投保、套取佣金等手段薅保险公司羊毛，已经成为保险业的潜规则和部分保险从业人员的所谓致富捷径。
1: 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本是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特定群体推出的保险产品，因首年度佣金比例奇高，且内部风控缺位，形成了佣金套现的黑洞。
4: 这些业务员都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从业人员，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一种诈骗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若投保人并无真实的风险保障意图或

0: 明知自身无力承担后续保费，而是以套取高额佣金、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假投保，则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保险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甚至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丫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1: 形形色色高额返佣、无风险套利噱头，实则是虚假投保黑产设下的陷阱。有些人被小额收益迷惑，出借身份证、银行卡配合虚开保单，无意间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轻则征信受损、财产受损，重则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普通人，咱们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险，关注保障条款而非短期利益，一定不要将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交给他人，更不要随意签署空白保单或授权书。如果发现可疑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金融监管部门举报。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哪里有成熟的麦子，就把收割机开到哪里。这是全国很多跨区作业农机手在三下大忙时节的日常。然而，作息不定、吃饭难、洗澡难、住宿难，是他们奔波中最常遇到的困扰。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农机手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2021年开始，乡里开放乡政府大院，装修公用卫生间，安装热水器、洗衣机，为外地农机手们提供免费食宿、停车、加水充电等服务。这样的贴心好服务换来了好口碑。五年前还在为抢收缺机械犯难的官屯乡，如今啊，只要一个电话，农机就能开到地头。他们还给这个乡政府大院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麦客之家。
1: 四五年了，来比到其他地方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在呢。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赶紧过来。
2: 现在一产有30多，让40个人，是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洗澡呢都是他们优先，时间不一致，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剩菜剩饭一口都不给人吃，不管啥他们是好是赖，我们都确保他吃热汤热饭。
3: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一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还有对五保户或者就是那个残疾的，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4: 今年我们开放政府的大院雇农机手已经是第6年了，在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乡村工作人员陪谈现场办理，把食堂当办公点，面临着听意见、写难题、农机调度、油料补给这些事，

0: 办的，第一时间现场办。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技术当家门，就是要以最优质的古宝档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三年三万无小买可以入场。
1: 西藏上三楼，这块儿没得树，好点。

0: 不只是官屯乡，目前呢，阜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160多个麦克之家，把闲置办公楼、文化站等场所利用起来，统一配齐生活设施，做到有住宿、有热饭、有检修、有补给。不仅如此，还创新上线嘟嘟小程序，整合农机供需、加油优惠、维修救援、驿站导航等全链条服务信息，帮忙解决农机手遇到的各种问题。从一间间收拾干净的宿舍，到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餐食，从高速路口的紧急护航，到田间地头的精准对接，从线上小程序高效匹配，到镇村干部主动靠前服务，麦克之家不只是简单的后勤保障，而是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是麦田里的共同守护。明天就高考了，在紧张又忙碌的备考时光里，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的英语老师雍佳悄悄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他把全班52名同学的名字全部藏进了一首原创英文诗里，52个名字，52份牵挂，每一段文字都是老师的偏爱和期许。
1: 我总是在教大家在文字里去探索，去坚持。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2: Ode to class 19. 朝阳 greets the morning light. 我认 steps towards the heart. 晨曦 soars towards the light. 俊宪 shines with all his might.韩林 keeps her gentle soul， 泽豪 stays brief and whole，
3: 俊豪 chases the cloud and light， 彭辉 soars to heaven's mood，
4: 张玉 stands as refined jade，
5: 志成 keeps his dream designed，
6: 文静 views the years serene，
7: 王辉 likes the past unseen。
1: 把这首诗送给大家，希望不管走到哪都要记着我们高三十九。
8: 这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到毕业季回想往事，才发觉这3年的相处时光早已变成我学生时代最难忘最温暖的回忆。
9: 扶摇唱9万里，这表达了雍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也不会辜负雍老师的期望，我会一直努力地走下去。
10: 凌云考场，扬帆起航，高考立下。
0: 52个名字汇成一首诗，是专属的独家浪漫，也是最珍贵的毕业纪念。祝福带着这份鼓励出发的少年们，底气满满，从容应考，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和未来的人生里闪闪发光，前程似锦。随着 China Travel 的走红，入境游持续升温，上海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这股旅游的新浪潮中，原本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刘李超选择成为了一名全职入境旅游策划师，专门为外籍游客定制旅行方案，向他们展示真实立体充满烟火气的中国城市。
11: 有一种工作不坐班不打卡，而是带着老外漫步街巷 City Walk。 今天带你体验入境旅游策划师的工作。
12: 作为一名入境旅游策划师，刘立超的工作包括获客、了解客户需求、挑选最适合他们的路线，并全程提供导游服务。关于如何设计行程，刘立超向我透露了他的独家秘诀。
13: 给他们几个关键词，让他们选啊 ，history or culture or modern local， 他们选一个关键词，我就根据这些关键词给他们带他们去什么地方。
14: 意思的客户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定制化的需求？
13: 想去上海日常的一部分比较 local 的地方，比如说上海的相亲角啊，上海本地人都会去的地方，有一些老弄堂。
14: 那咱们就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
13: 可以啊，
14: 你给我传授一下经验。
13: 好呀。来这个公园就是聊不完的话题，很多角度都是老外带给我的。
15: 我们沟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
13: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双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旅游方式啊，就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一对三小团，然后互相文化交流，就像一个朋友一样。
12: 从中国游、中国购到全方位体验当代中国的美好生活，外国人入境游的偏好在不断变化。而刘立超也和我分享了

0: 在这个时代成为一名合格的入境旅游策划师所必备的技能。
1: 首先语言得过关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呀，还有人文环境啊，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角度来像讲故事一样能有趣的把它讲述出来。
0: 为了打磨技能，刘立超把人工智能、网络视频都变成了贴身的学习利器，更一头扎进书海，研读了大量关于上海历史文化的书籍。
2: 那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偷师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等待外国游客的到来吧。

0: this is the Feng Yu Li, which means abundant and prosperous. Actually, it shows the residence wish for a good life. And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Shi Ku Men land. Like you can see, this the maze framed by the stone, right?And this is the Shi Ku Men. It combines the Western style and the Chinese style. Actually, this is not a scenic spot.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local residents live. And you can see they are hanging their clothes and the towers and sheets all over here because there aren't too much space inside the houses. So they just hang the clothes outside so that they can get more sunlight.
1: 看到外国游客钻进弄堂走进公园时脸上的欣喜，我突然明白人间烟火早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梧桐树下的咖啡香味，街角公园的舞步，那些旅行手册写不出的温热目光，就是这片土地真诚的欢迎词。
0: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China?
2: Yes.
0: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China?
2: 4 weeks.
0: Wow, that's a month long.
2: Yes. Visa free for 30 days.
0: Yeah. Oh, so you are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visa free policy.
3: But here you see the market.In the other the small alleys, it's very nice. It's different.
4: 从我自身的角度给他们讲述中国的故事，然后上海的故事，我自身的经历，然后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反差，这个巨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这个巨变，啊，然后给他们展示一个我自身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合理的中国。
5: 2025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超过1.5亿，同比增长超17%。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它是我们的待客之道，也是我们对世界敞开的怀抱。如今呢，像刘李超这样的入境旅游策划师，把这句话变成了真切的体验，让远方来客不只是路过，而是走进来，和我们一起感受这片土地的温度。健康早知道，昨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它是盛夏的序幕。这个时候开始呢，雨量增多，气温升高，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觉得呀，自己明明没干什么，却总是浑身发沉，哎，晚上睡不好，白天犯困，胃口变差，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如果你也有这种表现，不一定是没休息好，有可能是苦夏。
6: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7: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

0: 低钾血症。
1: 破解苦夏，不靠猛补，不靠猛降温，吃得清淡，起居有常，安稳熬过闷热盛夏。用完的空笔芯你会怎么处理呢？大概率是随手丢进垃圾桶吧。但是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第五中学，不起眼的废旧笔芯成了全校学生争相收藏的校园宝贝。这个学校里啊，有一个超暖心的小规矩，攒够了废旧笔芯可以去校长室换精美书签，多余的笔芯还能够和老师同学一起组队拼创意大模型。每次兑换，校长都会和学生轻松聊天，耐心鼓励，不仅让旧笔芯变废为宝，也悄悄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2: 一开始呢，我是为了疏导学生们心理压力开展的空笔芯换书签活动，借此和学生们谈谈心，交流一下感情，倾听学生们的心声，收集一下学生们对学校的建议和意见。积攒的空笔芯太多了，同学们建议做一个雄鹰，
3: 寓意志存高远，翱翔九天。
4: 这次的活动把环保和趣味融为一体，让我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1: 一边践行环保，一边动手创造，一边增进师生情谊。你看看，温柔育人啊，就藏在这些细微小事里。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知道送礼物重要的不是多贵，而是用心。近日，浙江萧山一对小姐妹送出的礼物就很棒。妹妹甜甜是欢潭小学3年级的学生，她写的一篇周记在学校广为流传，文中记录了她和姐姐傅雨曼主动剪下悉心养护多年的长发，无偿捐赠给癌症患者的事情。为了这份特殊的礼物，4年时间里，姐妹俩一直用心养护每一寸头发，保证头发干净整齐顺滑。前段时间，姐妹俩的长发终于达到了捐赠标准，妈妈田青亲手为两个女儿剪下长发，并捐赠给癌症患者。
5: 我们就从4年前开始养头发，都已经快到腰了。养头发本来我就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捐出去，帮更多的人，所以说心里当时还是挺满足的。
6: 我希望我的头发到时候可以再帮到更多的人，就当是一份心意了。
7: 因为我的妈妈长期经历在这样的病痛中，然后我常年奔波在医院，然后孩子们也看到我的不易，然后又看到了外婆经历了30次化疗后头发已经没有了。妹妹是捐了40公分，姐姐是31公分。孩子她在这么小的年纪愿意为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他能被爱，但是也有爱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
1: 这份特殊的长发礼物不仅承载着姐妹俩的纯真善意，更见证了一段关于爱和责任的成长故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人人喜欢，但是啊，很少有人知道大熊猫的粪便也是有用处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大熊猫溯源营地里，有一座青团造纸坊。在这里啊，大熊猫的粪便成了纸张以及香薰蜡烛的主要原料。据了解，由于大熊猫对竹子的消化利用率很低，它们的绿色粪便当中呢，保留了大量未消化的竹纤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青团。熊猫青团通过回收利用提炼出植物纤维，再使用古法造纸工艺，就可以制成一张张质地柔软、纹理独特的熊猫纸。不只是纸张啊，熊猫青团还能做成形态各异的香薰蜡烛。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长长知识。
8: 你听说过用熊猫粪便做的香薰蜡烛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被誉为熊猫老家的宝兴县，在邓池沟乡大熊猫溯源营地，见证一场熊猫粪便的神奇变身。
9: 我们左边的话就是野外捡回来的一个野外的一个大熊猫，
10: 瓶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熊猫粪便提取出来的一个竹纤维。
11: 来闻一下这个熊猫粪便的味道，哦，真的
12: 有点像茶的味道一样。
8: 原来相较于其他食草动物，大熊猫的肠道更短，竹子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不长，未充分消化即排出，所以熊猫粪便会带有竹子的清香。

0: 里的工作人员都将其称为熊猫青团呢。熊猫青团蜡烛的制作，首先是将天然蜂蜡加热并搅拌至融化，然后加入竹纤维混合均匀，固定好蜡烛棉芯，再将蜡液倒入模具，待冷却后取出，熊猫青团蜡烛就做好了。熊猫粪便不仅可以用于制作香薰蜡烛，还可以制作成质地柔软、纹理独特的熊猫纸，同时它也是熊猫保护的重要密码。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粪便观察熊猫进食情况，监测消化健康，防控疾病，还能通过 DNA 技术完成种群调研与个体识别，助力大熊猫科研保护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小小青团哦。
1: 没想到大熊猫的粪便在经过科学处理和创意加工后，化身为纸张、香薰蜡烛等特色文创产品，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传播大熊猫文化、普及生态知识的鲜活载体。不仅如此，在当地以熊猫青团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和研学活动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学生慕名而来，亲眼见证大熊猫粪便的神奇变身。从守护国宝到挖掘生态价值，从观光旅游到深度文旅融合，熊猫青团的绿色变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例子呀。我们常说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在南京龙王山郊野公园藏着一个让心悄悄变软的迷你动物园，这里没有狮虎豹这样的大型动物，却是一群鸡鸭鹅在撒欢。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一次套圈说起。
2: 这里没有狮子老虎，但有鸡鸭鹅兔。
3: 去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在公园的集市上套中了4只小鸭子，他就带回去养了，结果养大了之后呢，发现家里面就摆不下了，就来问我们能不能把小鸭子养在公园里面呀。工作人员就说行，安排。结果这事儿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把家里的小动物送到我们的公园，有小兔子、小鸡，还有大白鹅。现在这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迷你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每到周五晚上，小朋友就开始把家里面的剩的小菜叶啊收集了，第二天一早9点就来给他们喂食。本来我们是只有8只绿头鸭和2只灰鸭，然后因为灰鸭的数量太少了，导致灰鸭被欺负了，我们没办法就把灰鸭的军团给壮大，现在就有了这么多只鸭子。
4: 奶球，奶球，这是我送来的奶球，他在家里没有朋友给他一起玩，在这边快乐。
3: 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小动物，然后他们的善意也感染了我们，我们就希望可以给这些动物一个家，让小朋友的善意继续在社区传递下去。

0: 您好，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今年高考期间天气形势如何？从天气地图上来看，6月7号、8号呢，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6月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我国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我省今天北部和南部都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另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明天北部雨水止步，而南部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雨水之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您要记得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地区气温依旧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但9号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晴转阴，30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3到19度。亳州小雨，35到18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蚌埠晴转小雨，32到21度。阜阳小雨，34到20度。淮南晴转阴，31到21度。

州晴，31到18度；陆安晴转阴，30到23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9到19度；芜湖晴转多云，28到20度；宣城多云，28到19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21度；池州多云，30到22度；安庆晴转阴，29到22度；黄山市小雨，29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7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小雨，32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1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2到21度；合肥晴转阴，30到20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份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和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强调，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延顺批示，王清宪讲话。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张新明主持会议并讲话。65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中国。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抓紧系列政策叠加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3: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聚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统筹做好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能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共助区域合作发展新局等各项工作，细化清单，明确责任，列出实现，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合作成果。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

0: 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
2: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扎实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察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陆安、合肥、华南三个市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3: 六月四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
0: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 产，深化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

0: 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
1: 今天上午，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用履职担当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力量。
2: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增强履职本领，运用好政协提案等履职载体，发挥好专委会、界别、委员作用，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造福人民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希明说，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示范带动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人民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及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4: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六五环境日暨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戏剧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
0: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
5: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0: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今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
6: 法典为我们依法护律、依规守律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做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员，将法典精神融入日常实践，同时主动运用法律知识，关注身边生态环境问题，参与生态公益保护实践，用法治力量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
7: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0: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
8: 我们要增强生态环保理念，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

0: 近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1: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2: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苏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3: 依托杭苏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苏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2: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苏、沪苏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
4: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2: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十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底，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5: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2: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
6: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份，围绕一支一购、三低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A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
7: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8: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2: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
9: 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当前安徽夏粮抢收进入关键冲刺期，各地精准施策，多点发力，高效推进小麦抢收，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10: 这里是位于富南县勐洼蓄洪区的抚梦农场，眼下这里10000多亩的高产小麦已经成熟，沿着我身旁这条10多米宽的道路啊，大型的收割机械已经开进了田里，正在抢收作业。
1: 农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地处勐洼蓄洪区的田地，以前由于地块大小不一、基础设施薄弱，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粮食亩产长期在600-700斤左右徘徊。近几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当地彻底盘活洼地良田资源，拓宽硬化田间道路，完善灌溉设施，配套建设大型收储烘干设备，打通农机作业粮食收储堵点。 同时推广两种粮法配套种植。

0: 全程机械化耕作模式，土地产能持续提升。
1: 大车直接往下填，所以对这个抢收的呢速度呢增加了。通过两家农机合作社，过来的这个大型的收割机，有30台，两天时间抢收完。
0: 高标准农田改造筑牢丰收底盘，创新农机作业模式则为抢收提速增效。在亳州市利兴县西潘楼镇张楼村，记者发现，今年午收，当地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大幅提升了麦收效率。
2: 干活效率好，现在一天一夜，人歇机子不歇，400亩地左右。
0: 针对村庄密集、地块分散、传统收割效率低、易滞留秸秆的难题，张楼村今年创新推行农机联合组队闭环作业的模式。村里还提前与农机合作社作业企业签订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和责任。
3: 我们让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割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进行作业，确保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对场。
0: 针对去年阴雨天气暴露的粮食收获后处理短板，今年六安市霍邱县提前新建应急烘干点，完善收割加烘干加储存一体化保障体系，实现失粮不落地不过夜，真正让夏粮丰产稳稳转化为丰收。
4: 去年的雨天抢收失粮没做空，今年就不一样了，镇上建了应急烘干点，随到随烘，心里都踏实多了。
5: 今年县里统一调度，我们厂24小时待命，日烘干能力从120吨提升到300吨，确保周边村庄全覆盖不断档。
0: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085.99万亩，进度93.88%。春蒸日，夏蒸时，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随着麦收进入尾声，全省夏种全面展开。
6: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三大战略转向，构筑起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7: 在芜湖市的这家智能机器人企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王鑫，曾经师从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还在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去年，他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到芜湖后，迅速组建团队进行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的开发。这种通用技术底座类似手机、电脑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方便地开发各种应用程序。
8: 我们期望通过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技术底座，能够实现是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
7: 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
9: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一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7: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在芜湖市的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
10: 我们是解决了一个通用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的机器人，成熟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到最真实的场景里面去打工了。
7: 与此同时，芜湖市还进一步厘清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边界，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质企业唱戏，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11: 芜湖市在把大家的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协同，让大家的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

0: 然后互相进行协同的这个发展。
1: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三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2: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12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六位。
1: 来看今日快报。
3: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整合资金不低于5亿元，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同时，支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3年行动，确保今年全面消除并动态清零。由安庆潜山市市场监管局检验所牵头编制的刷制品耐磨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获批发布，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安徽省首项刷制品领域国家标准，填补国内相关检测标准空白。今天，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实现潜水潜用，提升航道的综合运输效益。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晚上六点，华灯初上，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飞行规划师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虽然难度不是太大，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1: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起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飞行规划师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了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总指挥，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动态避撞，全程零失误。
2: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1: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2: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0: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飞行规划师的职能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空上绝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哪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2: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整它的航线。
0: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中做最后的推演。
3: 5、4、3、2、1，
4: 收下。
0: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勾勒得美不胜收。

0: 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背后，是无人机飞行规划师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至少12个小时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
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